0: 我托你问的事情，你问了吗？你不是去见你的上级了吗？哼，
1: 有意思，你好像亲眼看到了一样。你别忘了，我也是老特工，有敏锐的直觉。那只能说，你的直觉出现了错误。我是个青帮流氓，没有上级。

0: 我明白了。18位小组成员死了17个，只活下你一个人。如果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相信你的话。除非有一种可能，除非。
1: 我是出卖同志们的叛徒。说得对极了。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主动寻找组织的原因。也就是说，
0: 你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劳里希生前2天，似乎已经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
2: 老李，怎么了，老李？出什么事了？这两天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对，我似乎被人盯上了。什么？来不及多说，组织里面出现了叛徒。如果我出事，你要设法找到上级党组织，将这个小本子交给负责同志。
0: 将本子交给我之后，老李就匆匆离开了。2天之后，他与组内另外16名同志一同被捕。哦，老李给你留下了一个小本子。
1: 是的，那是一个普通电码本，第一页上写着一串阿拉伯数字。
0: 本子在哪儿？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老李牺牲后，我打开本子，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始终搞不清楚他给我这个本子的用意何在。而且这一串阿拉伯数字

0: 我们要疏解田野，闵行区。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1: 什么？他是地下党？
0: 他是这样说的：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吴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1: 哦，
0: 是的。
1: 区委，
2: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如萍，你去休息吧。
2: 可是。

0: 丽丽，
1: 出什么事了？
0: 明天一早，你亲自到财委会去找张桥同志，把这个纸条交给他。
1: 嗯，
0: 一定要亲手交给他，性命攸关啊！
1: 你这是怎么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

0: 怎么回事？我已经通知各方，这里由财委会负责监视啊。哎，车上还有人。 钟鼎明，
1: 什么？
0: 是钟鼎明。

0: 他不是关在监狱中吗？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 钟鼎明是中央造币厂厂长，国民党中将，
0: 怎么可能离开监狱呢？

0: 我说广富社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精良的假钞模板？原来竟然有钟鼎明在这里坐镇。老李啊，真想不到敌人的手竟然伸到公安系统严密监控的监狱里来了。
1: 第一监狱同其他各监狱一样，使用了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这些人贪财好利，匪气十足，在旧社会残酷地压榨盘剥普通市民。解放后。 他们中的很多人假装接受改造，积极上岗，实际上仍做着那些卑鄙恶劣的勾当。陈工鹏一伙肯定是收买了狱警中的一些败类，暗中卖方钟鼎明，替光复社制作假钞模板。
2: 嗯，不错。
1: 老张啊，事不宜迟，
3: 我们立刻赶往蔡友会，
1: 彻查此事。

0: 这么大的事情，光凭你们两个小小的预警，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党的政策你们非常清楚，我劝你们不要替人顶罪。说出幕后指使人，现在坦白还不晚。
1: 我说，是我们组长让我们做的，他给了我们一人100块大洋。
2: 这样的事情之前还发生过几次？3个月前有一次，这是第二次。每次都是将人送到兴隆旅定场吗？
3: 是的，
4: 是的，是。
2: 我说敌人为什么要将铸魔场放在第一监狱旁边？原来是这个原因。
5: 立刻抓捕狱警组长，撬开他的嘴巴。
3: 不用，别动，别说。
6: 田野，是的。老张，怎么了？田野他曾是南疆地下党分区负责人，后来调到滨海工作。在南疆期间，
7: 我们一起工作了2年多，可以说是非常熟悉。
6: 几个月前，他来到南疆，找到了我。你的监狱中关押着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钟鼎明。我想请老兄你，在我需要的时候，将他偷偷带出监狱，到我指定的地点替我办事。
7: 钟鼎明是国民党中将，私自将他放出监狱，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6: 只要你一点头。 这几根黄鱼就是你的。几天以后，我约他在青竹湖畔见面，答应了他。后来我才知道，田野是要让钟鼎明替他制造假钞模板。兴隆旅定场就是假钞模板制造厂。
7: 是的，当时我想，必须要将铸模厂放在监狱附近，这样既便于我们运送钟鼎明，不被人发现，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我就和田野商议，他也觉得我的想法非常好。就这样，由我牵线找到监狱附近的一座破工厂，建起了兴隆铝锭厂，对外加工铝锭，其实就是假钞铸模厂。
6: 这些钟鼎明知道吗？
7: 他是被专政对象。

0: 自然不敢多问，只能是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1: 田野，田野，真想不到那间竟然是他。
2: 怎么，老张，这个人你认识啊？
1: 嗯，我要连夜赶回滨海。
2: 你有事吗，同志？
3: 我找财委会副主任张桥同志，他表哥让我给他带东西。
2: 请稍等。
4: 喂，
5: 请问张处长在吗？
4: 哦，他还没有来，怎么有事吗？
5: 大门口有一位女士找他，说他表哥带来东西。
4: 哦，请他上来吧。
5: 好。
2: 这位同志请进吧。
4: 谢谢。

0: 请问张主任在吗？
1: 哦，他还没有来，你等一下吧。
0: 哦，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2: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

0: 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生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观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头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县啊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啊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3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儿。
0: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物。

0: 贝耐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四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五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1: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割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2: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汉时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啊，满街都是叫卖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2根，解馋又养身，胃口好，身体棒。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

0: 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观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2: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0: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公一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2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你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2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3: 我跟俺老伴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笑的笑，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哦。这个麻花呢人家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人家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花旗参补气山药呢养胃，驼奶呢还补钙，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瞻彼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向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 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他们将郑重承诺，新鲜出产，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进线前一百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观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

0: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1: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正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县呀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啊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儿。
1: 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的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

0: 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观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2: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0: 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童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张骞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5: 那么凿孔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3: 海淘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触琴，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再次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孔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
6: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7: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8: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7: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9: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0: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1: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2: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3: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4: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健全预警响应机制，

0: 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静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0: 哦，丽丽回来了，赶快让她来见我。

0: 你找老张啊？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到你了。
1: 哦。
0: 啊，老张出差了，昨天下午走的。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1: 也没什么，等他回来我再来。

0: 进来。丽丽，怎么样？见到他了？
1: 他出差了。
0: 出差了？
1: 嗯。

0: 奇怪，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设卡，怎么不到一天的功夫多出个检查站来？
1: 哦，可能是临时的吧。出示证件，同志，我们是滨海财委会的。
0: 情况不对，快走！

0: 哦，
1: 杜老总，
0: 燕大哥，社长召见，快跟我走吧。
1: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哎，
0: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
2: 啊！跟我狠狠的打！

0: 是谁啊？啊，他是财委会副主任，名字叫张乔。老狐狸跟踪他很长时间了，发现他经常到城隍庙老街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老狐狸怀疑那个神秘人物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今天早晨，在老狐狸的巧妙安排下，我们在21号公路上突袭了张桥的坐车，将他秘密抓捕。本想通过审讯从他嘴里挖出内奸的下落，谁想到这家伙骨头硬得很，被打得皮开肉绽，竟然一言不发。
1: 你想怎么办？
0: 我们用尽了办法也没有用处，你试试看吧。

啊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叫周云啊。你不要紧吧？
1: 对不起，社长。他想杀我。
0: 这不怪你，不怪你啊！这家伙实在是死硬分子，死有余辜。来，把他抬回去。
2: 是。

0: 少爷啊，明天上午10点你到我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谈。
1: 是。
0: 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2: 好，
3: 燕大哥，
0: 请。

0: 行了，可以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啊，
1: 燕双鹰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0: 没有人能够通过如此严苛的试探。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军的谍报，恐怕早就露馅了。
1: 那么这个内奸究竟是谁呢？
0: 哎呀，真没想到张乔竟然如此倔强，本来指望从他口中掏出些有用的东西，没想到又落空。
1: 至少我们证明了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你不是正要对他委以重任吗？
0: 啊，这倒是。
1: 也许我们的调查方向有些偏差。
0: 哦，什么意思？
1: 我一直认为共党谍报是从外部打入我们内里的，现在看起来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在搞鬼。
0: 哦，内部。哎呀，老兄，光复社内部都是久经考验的青帮弟兄，而且就算他们有这个心，也没人为他们引路啊。
1: 现在情势不同了，要找到共产党非常容易，根本不需要人引路。张乔就曾经说过，正在尝试在我们内部发展线人，为他们提供情报。
0: 什么？
1: 人心叵测呀。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条退路，也许是为了钱。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共党谍报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呐。社长，记住我的话，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你。
0: 就像老丁。
1: 继续追查，绝不能放松。争取在老大回来之前解决问题。
0: 放心吧。

0: 今天早晨，财委会的巡逻队在河畔发现了张桥同志的遗体。张桥同志的死，对于铁流小组、对财委会，乃至整个滨海的对敌工作，都是巨大的损失。 我无法抒发对张桥同志的哀悼之情，因为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大家都看到了，敌人是多么的嚣张，他们的活动又是多么的猖獗，多么的肆无忌惮，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残害我们的同志。还要我多说什么吗？还要我再强调局势的险恶吗？但是。
1: 敌人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张桥同志的未竟之夜进行到底。我们要彻底消灭光复社，消灭银元和假钞。我们要为死去的烈士、为张桥同志报仇，
2: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1: 为张桥同志报仇，
2: 为张桥同志报仇，
1: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2: 为张桥同志报仇，
1: 为张桥同志报仇。

0: 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哦，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1: 他要做什么？
0: 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想怎么办？
0: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人也。
1: 哎呀，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2: 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哥流眼泪，看到他哭，我这心里……
1: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3: 光没在这儿说有什么用？要不进去一个人问问？
2: 对呀，如萍姐，

0: 你去吧。
1: 对，
2: 我，
1: 嗯，
2: 我看橘子去最合适。
1: 啊，哎呀，昨天早晨我刚被他轰出来，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进去，不挨顿骂才怪呢。
2: 小景帝，还是你去吧啊！
0: 哎，我可不敢。
3: 让丽丽姐去
0: 啊。
2: 我有个最好的人选。
0: 啊，
3: 谁啊？

0: 进来。
1: 燕叔叔，

0: 怎么了？叔叔，你哭了。叔叔乖，叔叔不哭。
1: 静萍，妈妈醒了吗？让妈妈到我这儿来。

0: 你找我。
1: 表弟，表弟。嗯，
0: 表弟怎么了？
1: 表弟牺牲了。记住他吧。
2: 这儿，这房子里是不是有邪气啊？怎么进来一个就哭，进来一个就哭啊？刚刚丽丽姐还好好的。
3: 他怎么会？
1: 田野，又是田野。
4: 田野，是他。
5: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华东财委会的侦查员，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假钞银元，消灭光复社。
4: 你真是
1: 于如平同志，你是清白的。
2: 平姐，你们都是共产党？
1: 是的。
2: 那我们也是共产党了。
6: 嗯，我才不管，他是什么党，我们就是什么党。
2: 对，哥，你说吧，要怎么样？我们跟着你。
6: 小姐，你说的对。
1: 昨天，我的上级，也是单线联络人张桥同志，被隐藏在组织中的叛徒内奸出卖，英勇牺牲。
2: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难过呢？
1: 我终于明白了，在我之前打入敌人内部的侦查员为什么那么快便暴露了身份，就是因为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睛耳朵。昨夜张桥同志牺牲前对我说出了内奸的名字田野。

0: 无独有偶，解放前夕，如萍所在的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同样也是被叛徒田野出卖，全部牺牲。我们不能再沉默，必须尽快挖出内奸，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惨遭毒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说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0: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亲眼上长的眼睛是出气用的，看到老娘过来你还要撞啊？
2: 怎么骑的车呀？
1: 不是，我

我是铁流一号，奉张桥先生之命为贵方提供情报。张桥先生训旨，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

0: 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

0: 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

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

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人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张桥先生殉职，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社长，燕副社长到了。
1: 嗯，请他进来。
2: 社长，
1: 双英啊，你来了。嗯，
3: 昨夜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
1: 嗯，老弟啊，我决定将假钞生意全权委托给你。
3: 这双英才疏学浅，又是刚刚进社，恐怕难当此任
1: 啊。哎，老弟啊，你太谦了，凭你的机变智慧，枪法身手，管这点事情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啊。
3: 不敢，双英惭愧。
1: 家超生意是我一手策划和实施的，你之前可能也听说过，在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模板制造，家超印制是否精良，最主要的取决于模板的制造水平。
3: 是这样。
1: 嗯，
3: 哦，我还以为是印的好呢。
1: 至于印刷，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我们的模板制造厂并不在滨海。
3: 哦，不在滨海，
1: 在南江。
3: 南江？
1: 是的，你知道这个世上有能力设计制造纸币模板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中以原中央造币厂厂长钟鼎明为最高。南江陷落后，他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现被关押在南江第一监狱里，而我们的模板正是钟鼎明亲手制作的。
3: 他不是关进监狱了吗？
1: 是老狐狸通过关系买通了狱警组长，暗中将钟鼎明放出，为我们制造模板。这就是我们的铸模厂为什么放在南江第一监狱附近的原因。
3: 哦，这老狐狸究竟是谁呀？怎么如此神通广大？
1: 这个词用得好啊。放心吧，过些日子我会安排他与你见面啊。
3: 哦，
1: 再说一说印钞厂。我们控制的地下印钞厂有六家之多，分布在吴淞区、江湾区、大厂区和新泾区，印钞量非常巨大。只要我们的六家印钞厂昼夜开工，过不了多久，滨海市场便会被假钞充斥。啊，
3: 好厉害。
1: 嗯，明天我会陪你到各区的印钞厂转一转，熟悉一下环境。嗯，啊，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将假钞冲入市场。双英啊，你知道假钞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共产党又为什么对此束手无策？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有警察的保护。
3: 哦，我没听错吧？有警察保护。
1: 你的耳朵非常好，一点儿也没有听错。
3: 共产党的警察保护我们的假钞生意。
1: 你有所不知，共产党进城后干部储备严重不足，尤其是警察局系统，他们只能被迫使用原滨海警察局的旧警察。

0: 而这些警察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没有丝毫的是非观念，与军统、中统以及各个帮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能赚到钱的生意，他们就会像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假钞生意当然也不例外。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些假钞交给这些警察，由他们负责寻找买家。
0: 与聪明人打交道会省不少力气，说得一点不错。我通过这些警察以低价将假钞卖给买家，得到的利益与警察平分，警察们得到了实惠，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买家只与他们交易，并不知道我们是谁。如果买家被共产党抓到，倒霉的只能是这些警察，因此他们当然要竭尽全力保护这些买家，这就是共产党费尽力气却一无所获的原因。
1: 这招实在是高啊。
0: 双英啊，从今天起你来接手假钞生意，这几本册子就是所有假钞厂的分布和生产情况，以及替我们经营假钞生意的警察们的名册。
1: 哦，多谢社长信任。
0: 别小看这几本册子，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一定要保护好啊！
1: 请社长放心。
0: 好好干吧。

0: 喂，是我。哦，燕大哥。
1: 陆老总，我想约你谈些事情。下午2点，103路电车南江路站。
0: 好的。下午2点，在南江路103路电车站。
1: 不见不散。
2: 好。

0: 有皮烟土，今夜到岗，杜老总有没有兴趣？
1: 哦，
0: 这批货与社里无关，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
1: 秘密运进滨海的。
0: 你若是感兴趣，酬劳黄鱼五条。
1: 嗯，这么多？那要我做什么？
0: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你只要给我两辆卡车，几个有经验的弟兄，还有枪支弹药，这就足够。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好，我答应你。
2: 下一站下车。
1: 人和车什么时候要？
0: 今晚十点，交河道口。
1: 知道了，我下车了。

0: 马组长，
1: 怎么样？
0: 我在电车上与他接了头，他塞给我一张纸条。
1: 纸条在哪儿？

0: 杜马，正是，杜马就是共党的卧底，代号铁流一号。
1: 能肯定吗？
0: 当然，我亲眼看到他两边整出现在103路电车站，与张桥的秘书一同上了电车，又在下一站同时下车。
1: 这。不可能，杜马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谍报呢？
0: 杜马当然不会是共产党，但他却很有可能为了钱或者其他目的去做共党的眼线。
1: 哎呀，杜马是光复社元老，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0: 那老丁呢？老丁怎么样？当时你也说老丁绝对可靠，根本不需要调查，可结果呢？真正的内奸就是他。还有，李康是怎么落入共党手中的？
1: 你的意思，杜马引来了共产党？
0: 杜马造成的恶果，现在仅仅是初现端倪，后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再不行动起来，恐怕过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会站在你的床前了。龚鹏兄，我要提醒你。光复社中绝大部分人，即使是内奸，我们也无需紧张，因为他们不掌握核心机密。真正可怕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些人，就像老丁、杜马，他们知道一切，一旦叛变投敌，就会彻底的毁掉我们。总裁说过，宁可错杀1000，也绝不放过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可千万不要心慈手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你想让我怎么办？调查杜马？
0: 没有什么可调查的，杜马通敌是肯定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绝对不会错的。
1: 会不会是巧合？也许杜马恰巧在2点出现在103路电车站。
0: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地点，他们还会在老地方接头。

0: 楼。
1: 据铁流一号说，要传递重要情报，到时候你和我同去。如果再看到杜马，宫邦兄，请你当机立断。这个女人就是张乔的秘书。哦，
2: 时间快到了。
1: 怎么样，看到了吧？
0: 啊，杜马，真是杜马。

0: 这是什么？
1: 哦，
0: 事情办成了，这是你的酬劳。
1: 这么快？
0: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
1: 真想不到
2: 燕大哥
1: 如此的轻财好义，杜马佩服啊。

0: 看到了吧，他的手中多了一只小木箱，分量似乎很重。现在相信了吧？
1: 这个败类，
0: 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昼夜监视他。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杜马在社内还有没有同伙，然后。
2: 杜马机敏狡诈，武艺高强，加之他在光复社中根基很深，大部分干员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搞不好会与他沆瀣一气。派谁去合适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哦，
0: 燕双鹰。
2: 对呀，
0: 燕双鹰入社不久，根基尚浅，又是久经考验，身份可靠，再加上他武艺高强，智慧过人，难道不是最适合的人选吗？
2: 不错不错，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0: 是。

0: 社长，您怎么亲自来了？
1: 嗯，
0: 去吧。
2: 是。
1: 出事了。经过多日调查，杜马就是共产党安插在光复社中的卧底。
0: 什么？杜老总？这怎么可能呢？
1: 我也不愿意相信，可今天我亲眼看到杜马与共党情报员在电车上接头，

0: 这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1: 先是老丁，现在又是杜妈。
2: 哦，我说那天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句话？
1: 嗯，他说了什么？
2: 就是李康被抓的第二天，我和杜老总从你的房间出来，他对我说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1: 啊，
2: 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谁知道事情竟然是这样。
1: 嗯，昨夜老狐狸对我说，其实我还不太相信，现在看起来杜马是早已准备妥当了。他对你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想将你也拉下水。
2: 哦，不错，真是人心叵测啊。
1: 我之所以没有召你到公馆，也没带保镖前来，就是因为杜马在社中眼线众多，一个不小心消息便会泄露出去。
2: 是这样。
1: 而今杜马叛变，形势异常凶险，双英啊，我全靠你了。
2: 双英赴汤蹈火，绝不辱命，请社长吩咐。
1: 率你的部下昼夜监视杜马，查出其同党后迅速将其除掉。
2: 明白。
1: 好了，我走了。
2: 哦，我送你。
1: 嗯，车就在外面，我自己出去。
2: 好。小锦弟，橘子。
3: 哥，怎么了？
2: 你们立刻动身监视杜马的住处，只要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3: 嗯，

不是，是个女人。哎，这不是我们跟踪过的那个女人吗？是吗？怪了，她是李康的手下呀，为什么来找杜马？哎，

0: 一定在这儿，我跟上这个女人。
1: 哎，跟这个女人干什么呀？
0: 我们的任务是监视杜马。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这个女人来找杜马，一定跟我哥有关。
1: 奇怪，你又知道了。
0: 好了，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你在这盯着，我去了。
1: 哎哎，你。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

0: 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岭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2: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岭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岭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3: 啊，
1: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岭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岭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嗯，
0: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1: 哦，羊肉汤好啊，
0: 哎，
1: 滋补养胃。
0: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
0: 好，这就好了。
1: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
1: 啊，
0: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 对, 对, 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尝点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耶，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入麦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同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

0: 实，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你好，请问有预定吗？可以。要点什么？
1: 来杯咖啡。
0: 好的。

0: 人呢？
1: 他在家里。
0: 哦，哎，小锦弟呢？
2: 他呀，跑了。
0: 跑了？跑哪儿去了？
1: 刚刚来了个女的，这个人我们认识，是李康的手下。我们就是跟踪他才找到了李康的老巢。
0: 王月来找杜马？
1: 是啊，当时杜马不在家，那个女人写了张纸条，塞进门缝里就离开了。小锦弟说与你有关，尾随那个女人去了。
0: 你能肯定杜马在家里？
1: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家门。
0: 然后呢？
1: 我就跑去给你打电话了。

0: 先生您好。
1: 哦，我找人。
0: 请。
2: 杜老总，请坐。
1: 啊。
3: 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啊？
2: 我有个同乡名叫马志成，是他告诉我的。
0: 先生，这是您的咖啡，请慢用。
3: 啊，他还没死啊？
2: 杜老总，光复社内有空档的卧底，

0: 我看到你写的纸条了。
1: 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
0: 嗯，他是谁呀？
1: 哼，杜老总，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你，那可是大功一件呀。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你想要什么呢？
1: 没有别的要求，加入光复社，待遇与原来相同。
0: 好，一言为定。
1: 这个人就是叶双鹰。
0: 你能肯定？
1: 是我亲眼所见。
0: 你不会是想替李康报仇、
2: 报复燕大哥，
0: 才编出这样一番谎话的？我可警告你，这种事闹不好要掉脑袋。
1: 杜老总，李会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是死路一条。为他报仇，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这个孤魂野鬼只希望杜老总能够收留，所以请您放心，我说的句句事实。王月敢以人头担保。
0: 你说吧。
1: 那是李会长被捕的那天夜里，

0: 事情就是这样。
1: 难道他真是共党谍报？
0: 杜老总，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0: 这么晚了，有事吗？
1: 情况紧急，社长务必要亲自来一趟。究竟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吗？燕双鹰是共党谍报。
2: 喂，你是谁啊？我是于如萍，是小景帝吧？是我，如萍姐，我哥呢？他出去了。这燕双鹰，
1: 在金门饭店抓捕李康的那天晚上，李康的部下王岳亲眼看到燕双鹰与共产党当官的在房间里说话。
0: 哦，王岳，
1: 是。
2: 王岳是四海鸿门会外勤组的组长，他现在就和我在一起。出
1: 大事了！让他回来以后，赶紧到北京路的美美咖啡馆来。到哪儿？
2: 北京路的什么咖啡馆？我听不清楚，你再说一遍。
1: 请您马上到北京路上的美美咖啡馆。
0: 我马上到。
2: 喂，小景帝，小景帝，我。

0: 社长，
1: 备车。
0: 是。
2: 怎么了？哦，是小景帝，他好像非常着急。唉，他呀总是风风火火的。双英，
3: 小景帝回来了吗？
2: 我正要告诉你，他刚打来电话，好像很着急，说出大事了，让你回来后立刻到北京路的什么什么咖啡馆去。
3: 什么咖啡馆？
2: 那边太吵了，我没有听清楚，在问的时候已经挂电话了。
3: 一定是出事了。
2: 怎么了？
3: 来不及解释了，快走。

0: 是你，是我。你是共产党？你说的对极了。哼，
1: 你可真了不起啊，骗过了所有人。你也很了不起，最终还是识破了你的身份。假的终究是假的。 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是真的。还记得我曾说的话吗？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许你可以带我去见你的上级，我一定会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0: 你不会的，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是无法改变的。你只有死。

0: 是我害了他，他是为我死的。
1: 不，他是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自己的爱。
2: 事不说你，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表达了对你的挚爱。

0: 这是从杜马家里搜出的金条。
1: 可惜杜马射中元老，晚节不保啊。哎，双英啊，你做得好，为光复社除掉了叛徒，我要通报全社为你记功。
0: 多谢社长栽培。
1: 现在可以告诉你老狐狸是谁了。
0: 是谁？

0: 这是什么地方？
1: 郊区。
0: 我要到市委开会，你为什么把车开到郊区来？是你？
1: 你好啊，田野。你还有一个名字，叫老狐狸。

0: 还是铁流一号。
1: 你说的对极了。哎，
0: 我们犯了大错了。
1: 是的，这个错足以断送你陈工鹏和光复社。你就是原闵行区委副书记田野，一个无耻的叛徒。滨海解放前夕，你被捕投敌，靠出卖自己的同志才得以活命。李大海以及第三小组十几位同志惨遭杀害，只有于如平和老李是单线联系，这才没有暴露。当时认识你的同志全部遇害，因此你的叛徒身份并没有暴露。滨海解放前夕，特务组织内已经是一片混乱，你见大势已去，便投靠了陈工鹏，加入光复社。由于你烧掉了审讯记录，将自己装成宁死不屈的英雄，因此解放后你被任命为财委会副主任。说得不错吧？
0: 不错，你说得非常正确。可这些对你来

0: 来说有什么用呢？谁会相信你？张乔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因此你是孤魂野鬼。
1: 哼，
2: 做一个光复社的副社长不好啊。
0: 金条美钞随你选，总比做共产党两袖清风要强得多吧。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放了我，让你做光复社社长。
3: 哦，你有那么大的权力？
0: 当然，陈功鹏不过是个傀儡，实际操纵光复社的另有其人。
3: 是谁？
0: 放了我，你自会知道。
3: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要怎么改变？你的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却还在大言不惭地与我谈什么金条美钞升官发财。你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愧意？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成人这个字？像你这样的人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1: 别冲动！
0: 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 也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要是杀了我，你就变成反动派的刺客，共产党抓你，光复社杀你，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3: 哼，我不怕死，你呢？

0: 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等等。
1: 没有走错房间，梅姨。青帮通字辈老头子，光复社社长陈工鹏，男扮女装扮作假陈工鹏的佣人梅姨，其实你才是真正的社长陈工鹏。死在公馆的假陈工鹏，不过是你的替身傀儡。

0: 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0: 哦，
2: 这个青稞呀，
0: 嗯，
2: 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0: 哦、
2: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0: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0: 嗯，
2: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0: 哇！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0: 嗯，
2: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0: 哇，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果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果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果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

0: 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1: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寸青稞粗粮古书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2: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这体检报告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高，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零8寸青稞粗粮古书饼，这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3: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酥，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
4: 好消息好消息，7零8寸青稞粗粮古书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寸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郭总，咱们这款7零8寸青稞粗粮古书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古书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100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古书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古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古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 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5: 嗯，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6: 对，
5: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2: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5: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6: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5: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6: 对，13种谷薯。
5: 都是哪13种？
6: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5: 对，精米白面。
6: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5: 做不到，
6: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5: 哇，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6: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5: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 交99块钱一百个。
7: 对，
5: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6: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一百个青稞粗粮古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5: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而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好消息好消息，7083金科粗粮古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3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3青稞粗粮古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一百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1: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3青稞粗粮古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4: 好消息好消息，7083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3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一百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份这个，99块钱一百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2: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7083金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3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之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1: 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0: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2: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3: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0: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4: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5: The rule of law.
6: The rule of law.
5: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0: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7: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0: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
2: 呀！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

0: 它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1: 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1949年10月1日，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古都北京，迎来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一位巨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1: 人家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0: 开国大典宣布了旧时代的灭亡，新中国的诞生。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野十八兵团及四野一部迅速挥师南下，攻克贵阳，揭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十一月中下旬，解放军主力由黔西转进川南，我们的故事便由川黔交界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彭水说

0: 这里是十五兵团142师赵师长的房地吗？
1: 是啊，那你们是哪部分的？
0: 我们是20兵团陈司令长官的特务营，被共军打散了，被你们十五兵团收编。钟司令命我率弟兄前来投靠赵师长，协助守城。
1: 怎么没听说呀？
0: 这还能有奖？我这有钟司令长官给赵师长的亲笔信，你要是不信，我只带两个弟兄进城面见赵师长。
1: 好吧，你等着，我找我们连副跟你说话。

0: 亮灯。
1: 长官，我们连副请你进去。
2: 嗯，
3: 把金城拖住他们，你马上通知主力，10分钟后发起攻击。
1: 是。
4: 孙思海，郝大刚。
5: 有。营长，
3: 走。
6: 这可真邪了，大雨天的来了个20兵团的特工，没听长官说起过。
7: 连副，刚才我在城楼上看见了，那错不了，清一色的美式装备 M65 的防雨夹克，阿尔法的靴子靴套，斯登和盖德的冲锋枪，美国吉普，那家伙真牛，一看就是王牌。
6: 王牌怎么样？还不是让共军打出鸟来，跑这儿他们投靠咱们来了。
7: 那是，
5: 任副，任副，
7: 你看，
5: 嗯，行，
6: 兄弟，四连副王大鹏，请问长官怎么称呼？
3: 20兵团特务营营长燕双英，这两位是2连长孙思海，7班副郝大刚，这是中司令长官给赵师长的亲笔信，请兄弟转交赵师长。
6: 是，我马上给师部打电话。
5: 哎，弟兄们，辛苦了啊！
8: 哎，不辛苦，不辛苦，马勺，
5: 哎呦，美国惯了。
8: 您来，您坐。
5: 以后啊，咱们就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了，怎么样？荣幸啊！
8: 哎呦，难得难得。
9: 哎，真好吃！
8: 你尝尝，
9: 看人家做。

0: 鲜玩意儿可难当啊！你看，你看，
1: 啊，是啊，啊，啊，慢慢慢，啊，
0: 掌柜，
1: 哎，对呀，我是城门，我是城门的。

0: 回事？师座，城门内话。喂，我是赵有德，什么事？
1: 哟，师座，二十兵团特务营的燕营长带来了中司令长官的亲笔信，说是要协助我师守城。
0: 什么？中司令长官的亲笔信？
1: 是是啊，师座，我看不假呀。
0: 混蛋！中司令长官十多天前就被俘了，站在你身边的是共军。
1: 啊？什么？
0: 切不可惊动他们，告诉我他们有多少人。
1: 有二三百人。
0: 好，你稳住他们，说我马上就到。
1: 是是。燕营长，你稍等片刻，我们师座马上就到。
0: 集合卫队。
2: 是。集合卫队至少需要10分钟，师座让你拖住我们队。
1: 啊，

0: 共军主力打进来了！胡说！这里怎么会有共军主力？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叫弟兄们不要乱，共军只有几百人，他们是虚张声势。
2: 是真的，都戴着狗皮帽子的，有好几万人呢。
1: 师兄，三十六计，走为上啊！
2: 起来，跟我走。走！你放开我！放开我！
1: 怎么样？他们顶得住吗？
3: 赵有德想溜，
1: 不行。

0: 我们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他知道我们的身份，立刻动手把他们干掉！
1: 啊！可他们都是自己人呐！
0: 哼，与其让他们落入共产党手中，还不如就这样死掉。总算是为党国保守了秘密，说得上是死得其所吧。立刻动手！
1: 是。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好，
1: 怎么灭
2: 了？怎么灭
1: 了？那怎么灭了？啊！
3: 怎么回事？
4: 陈仓，你要干什么？
5: 赵师长，身为党国将领，临阵脱逃，该当何罪？啊！

0: 叶营长，你们来了！停止射击！
1: 这里是敌人的石部。
2: 是啊，
1: 你们在对谁开火？怎么不见敌人还击啊？
2: 叶营长，你看看吧。
1: 这是怎么回事？进城之后，我们抓了个俘虏，让他带路找到了敌人的师部。我命令两个战士进去，可谁成想，刚进去，小楼里啪啪响了两枪，两个战士就撂下了，大伙急眼了，朝小楼里一通猛打，楼里没了动静。后来，三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又跳上墙头，可枪又响了。
2: 后来呢？
1: 后来，我们用机枪、手榴弹、冲锋枪，一通猛冲猛打。
3: 我命令司班长冲上去，可没想到兄弟们还没冲到龙门前，就被里面那帮狗娘养的敌人一枪一枪给打死了。真来了！
1: 别哭了，司连长。司连长，你说一枪一枪，难道敌人用的是步枪？
3: 是，就这么啪啪的，弟兄们就都倒下了。他奶奶的，里面的狗杂种到底什么人呢？怎么打这么准？
0: 死伤了二三十，
1: 我不敢再冲了。这才派通讯员去找我们团长，调大炮来。
0: 炸死这帮狗日的！知道了，司连长。听到了吧？里面的敌人绝不是普通的步兵，
4: 是神枪手。
0: 不光如此，这些人一定有战术目的。他们想干什么呢？
5: 庄英，现在怎么办？
0: 先试探一下。
4: 营长，我去吧。
0: 葛铁蛋，
6: 在。
0: 带两个战士爬上去，向楼内投掷手雷，越多越好。
6: 是。
0: 孙子海
7: 在。
0: 带领机枪手占领制高点，火力掩护。

0: 又见了。
1: 上面什么情况？
0: 上面没看到敌人呢。
2: 把他抬下去。
3: 是。
2: 快。给我一支步枪。给。
3: 壮英，我们现在怎么办？
2: 手榴弹，投掷掩护，跟我进去。

0: 看到最少有五六个人，都是神枪手，只要让他背着就别想跑。
1: 你想怎么办？
0: 你们撤吧。
1: 那你呢？
0: 我留下来。
1: 撤。
2: 是，快。

青叶如草木之林，汇国书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宴。

0: 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迪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迪得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

0: 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2: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1: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工业稳增长，经济有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今年上半年，全省上下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持续夯实发展根基，激活内生潜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今年以来，我省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各地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大禹节水集团酒泉研发生产基地滴灌带生产车间，新品力小满大甜款滴灌带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90万米滴灌带订单，仅需一条生产线2天时间即可全部完成，高效产能有力保障了市场供应。
7: 现在的每条生产线是有2名操作工，到现在的每条生产线只需要1名操作工，极大的降低了人员、人工成本，有效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6: 上半年，我省新材料、新能源增加值分别增长17.4%和6.1%，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新增235.6万千瓦。眼下，魏恒云储凉州区100兆瓦、4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项目110千伏升压站及外送线路已顺利投运。
8: 该项目的顺利建成是聚力绿色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成果。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健全区内风光储一体化产业体系，补强新能源产业链，有效拉动固投增长，带动群众就业。
6: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科技，核心在创新。天水成达电器有限公司凭借专业设计团队和持续创新投入，研发出适配西北本土场景的智能电器设备及高性能电器材料，有效解决传统设备适配性弱、能耗高、运维成本高的痛点。
9: 优化产品结构，轻量化，密封散热及节能性能，持续完善工业设计创新体系，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新能源配套装备、绿色低碳设备等领域深耕创新，持续研发适配西北工况的优质产品。
6: 张掖全力推动传统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当地一家钢结构企业以全链条智能制造为核心竞争力，深耕钢结构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服务，年加工产能2万吨，年均产值约2000万元。
10: 我们将不断通过构建研发、生产、服务一体化经营模式，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全力打造钢结构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6: 算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临夏州数字经济产业园1期制算中心总算力达330匹，远期规划建设3000匹制算集群。产业园积极对接头部互联网企业资源，持续扩容提质、研练补练，开拓数字经济新场景。
11: 加大力度填补我州大规模制算集群空白的基础上，全力打造具备交互 VR 等功能的城市会客厅，宣传好宁夏形象，助力招商引资。
6: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各地正锚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奋力书写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5: 近年来，我省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在民勤、晋宁、环县等地布局建设6个省级电子商务产业园，构建起以地域产业带为划分的全省电商产业集聚体系，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12: 正值蜜瓜集中上市黄金期，民勤县银行电子商务物流产业园将直播分拣发货阵地前移至核心产区，地头采收，现场分选，及时发货，大幅降低运输损耗。
13: 损耗降了10%，高峰期一天能发将近20000单，全国各地的订单源源不断，效率提升了一大截。
12: 高效流通背后是园区全链条的体系支撑。作为省级综合性电商产业园，园区打造一管四中心功能布局，从种植标准指导、直播营销到统仓共配、冷链保鲜，全链条给企业和农户兜底护航。
14: 目前，园区已经入驻电商快递企业30家，累计配置本土电商企业350家，开设线上店铺1180个，直接带动就业1800余人。截至目前，2026年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3.7亿元，农产品网销额达1.6亿元。
12: 在园区平台赋能下，各地因地制宜探索适配县域实情的电商运营路径，多模式并举，拓宽农特产品外销通道。晋宁县电子商务产业园现已建成集数字仓储物流、同城配送、电商孵化、数据服务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园区整合零散货源，合并订单，集中发货，有效分摊单件物流成本，依托常态化直播运营，定制礼盒产品，拓宽消费市场。
15: 以前本地农特产品的销售最大的问题就是零散、仓储乱、发货慢、物流成本高。为此，我们园区采用仓储、快递、电商一体化集约运营模式，整合县域物流资源，打造全县农特产品一站式集散枢纽。
16: 物流成本下降，发货速度直接翻倍，大家抱团经营，资源共享。现在咱们的各类本地特色好物订单稳步增长，销路越拓越宽，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了。
12: 环县电商产业园创新构建合作社统一订单、企业统一加工、环乡人统一品牌、网货中心统一包装、溯源体系统一监管、物流体系统一配送的6统一模式。目前，园区入驻企业35家，带动全县培育电商企业337家，网店3300家，上万人就业。
17: 今年前半年实现了联合交易额是12亿元，网络零售额是2.4亿元。今年年底计划完成电商交易额是26亿元，网络零售额是6.6亿元。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电商示范基地，力争年底通过。
12: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加力促进数实融合，营造共赢生态，扩大开放合作，不断加快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5: 眼下正值主汛期关键关口，极端天气风险叠加，汛情形势复杂严峻。我省各级各部门严格实施各项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8: 平凉市崆峒区多方联动协同发力，对城区开展清淤保畅工作，对水库、淤地坝、主要河流进行隐患排查，除险加固，确保河道行洪畅通，严密监测水情变化，严格执行4个一律要求，
19: 加大对平房区及独居老人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看护，坚决做到应转造转不漏一人，深化预前排查、预中巡查、预后核查机制，严防泥石流、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
18: 民勤县以河湖长治为抓手，把中小河流、中小水库、中小在建涉水项目等作为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推进河道防洪治理工作。临夏市上下联动靠前防范，工作人员开展入户宣传，落实防汛物资储备保障，加强管网改造、排涝设施施工，多措并举扛牢防汛责任。
20: 对城区主次干道 对袜子、漏电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特征，实行清单化管理，小河市闭环整改，针对积水频发难点路段实施工程化整治，优化排水布局，补齐设施短板，从源头化解内涝隐患。
18: 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健全上游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天水市周边村镇建立上下游联防机制，通过村广播、微信群、上门通知多渠道发布汛情预警。
21: 我村下辖七个自然村，目前共排查出三处防汛隐患点，涉及13户20名群众，全部落实属地村干部专人包保，动态巡查，常态管控。
22: 从前期趋势预判、中期影响分析到临近预警提示、实况通报，持续滚动更新气象信息，为防汛部署、隐患排查、人员转移提供决策支撑。针对暴雨橙色、红色高级别预警，严格执行叫应叫醒制度，确保预警传达到位。
18: 防灾减灾形势严峻，甘肃省气象局发布重大气象信息专报。7月28号至31号，甘肃将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河西沿山地区、太子山沿线、陇南东南部有大到暴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甘肃台报道。
5: 5:20，新闻继续。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批征集志愿于7月27号晚开启，一起了解一下。
6: 本次征集仅面向高考成绩达到高职专科批次控制线尚未被录取的考生。考生可登录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或甘肃阳光高考信息平台，进入考生入口，通过志愿填报辅助平台的征集计划查询模块，查看各院校专业组剩余招生计划。公告提醒，各院校征集新增报考要求标注在计划备注栏，考生填报时需同步对照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0: 专业目录及院校招生章程，避免因条件不符退档。本次征集志愿填报结束后，考生此前填报的该批次原有志愿全部自动失效，投档录取仅以本次新填报志愿为准。提示广大考生，务必记准填报时段，合理规划操作时间，避开登录高峰，完成填报后确认志愿提交成功。甘肃台报道。7月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甘肃台报道。近年来，我省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以巩固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全方位筑牢饮用水水源地安全防线，深层次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常态化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梯次化开展美丽河湖建设，推动全省地表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性改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省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为97.3%，优于“十四五”94.6%的考核目标。黄河干流出境断面连续十年稳定保持二类水质。全省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今年1至6月，59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为93.2%。剔除本底影响后，33个地级饮用水水源地全部达标。甘肃台报道。
1: 2026年兰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工作日前全部结束，按照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等额确定，568名考生进入体检环节，同步明确体检时间、标准及各项注意事项。
0: 本次体检统一组织开展，所有入围考生需于8月2号周日上午6:30前往城关区北滨河东路1号甘肃大剧院门口集合，统一乘车前往体检医院。若体检时间临时调整，工作人员将通过电话逐一通知考生。公告明确，本次体检严格按照人社部、中组部相关体检标准文件执行，针对心率、血压、视力、听力等常规指标不达标人员，安排当日复检，心电图异常、心脏杂音、频发早搏等特殊项目不合格者，可当场复检。考生若对非当日、非当场复检项目结果存有异议，可在收到体检结论7日内提交复检申请，由人社部门安排至其他医院复查。复检仅限一次，最终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人社部门可视情况要求考生重新体检。考生务必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未按时到场无法取得联系者，视作自动放弃体检资格。参检人员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面试通知书及1张2寸免冠彩照，证件不全不予入场。体检费用由考生自理，需自备500元现金，额外增检项目费用另行收取。公告提醒，体检当天考生需空腹进食进水，体检前清淡饮食，禁止饮酒，避免剧烈运动。所有手机等通讯工具统一交由医院保管，私自留存通讯工具将直接取消体检资格。存在怀孕情况的考生，体检现场需主动告知医护人员，可暂缓妇科、X 光等项目检查。公告强调，考生需如实完成全部体检项目，严禁弄虚作假、隐瞒身体状况，一经查实将取消聘用资格。甘肃台报道。7月27号，2026江苏青少年滩涂足球邀请赛在如东小羊口旅游度假区开赛。比赛为期3天，来自省内6个城市的8支队伍，共91名青少年足球小将参赛。本次滩涂足球邀请赛主要来自于南京、扬州、常州、泰州、南通等6个城市的8支队伍，共91名青少年参加比赛。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一级方程式赛车，也就是 F1 官方与国际汽

联发表联合声明称，巴林大奖赛将于10月2号至4号移师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举行，这也是雪邦赛道时隔9年再次迎来 F1 赛事。巴林大奖赛原定今年4月举行，因中东地区冲突被迫取消。 F1 首席执行官表示，马来西亚是理想的替代举办地，雪邦赛道在 F1 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F1

0: 澳联邦政府和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将共同出资280万美元开展相关可行性研究。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约80%的燃料需求依赖进口，该国大部分炼油厂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过去30年间，高额的运营成本以及其他大型炼油厂崛起，迫使澳大利亚许多炼油厂关闭，目前仅剩2家仍在运营。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近日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巴西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巴西已要求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就关税问题与美国展开磋商。巴西方面表示，美方举措不合理且不符合美国在世贸组织相关协议中的义务。在经历了近30年的空白期后，赞比亚近日重新从南非迎来了6只猎豹。野生动物保护人士表示，本次迁移对猎豹在非洲的种群恢复具有重大意义。此次迁移由赞比亚旅游部、野生动物管理局和国家公园等多方合作共同完成。猎豹曾广泛分布于非洲大部分地区，但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其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目前主要集中在非洲东部和南部。本次迁移整合了多个分散的小种群，选择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猎豹的遗传多样性和种群结构。为确保这些猎豹的长期生存，赞比亚相关机构将对它们进行密切监测。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辉县依托优质生态山水资源，打造多条特色游玩线路，成为周边游短途消暑的热门目的地。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村，现在整个空气里弥漫的都是牛粪的味道。我身旁这个牛棚里住着的可都是身价过万的主。那我今天要见的这位主人公呢，他就是在这个牛粪味里带着200多户乡亲，一年赚了800万。走，我们会会他。马叔，
1: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干啥呢？
1: 我正在喂牛嘛，喂草料嘛。
0: 喂草料
1: 啊，草料嘛。
0: 你这是什么品种的牛呀？感觉好乖呀。
1: 这个牛是喜马塔尔牛，这个牛本身那个性格就温顺得很，主要是上膘快、这个。
0: 上膘快。
1: 上膘快跟出栏就是快，出栏快的话，一年里边这个就是。三叉到四叉，
0: 三叉到四叉
1: 啊，四叉啊，
0: 哦、
1: 三叉。
0: 我看它这个体型也特别大、哦。
1: 体型这是繁殖牛，这全都是母牛繁殖的。
0: 哦，
1: 嗯，它有下牛犊的牛，这全都是。
0: 那咱们现在这个牛棚里一共有多少头牛呀、啊？
1: 不到100头，
0: 将近100头，
1: 将近100头。
0: 那我之前也是了解到，就是您2016年之前一直在内蒙古打工嘛。啊，那您为什么要？那会儿应该生活也挺好的吧？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呢？
1: 打工那凑到些钱是，家里边老人也老了，就是经常出门就不方便照顾啊，不方便照顾，就心想着就是喂给牛，就是邻邻居居都是也困难，就是那么大伙
0: 就想着带着大家一起，
1: 带着大家一起就是买牛就朋友小孩，大家一起就是。支付就这样了。
0: 那我给您帮个忙呗。
1: 哎，这个你干不了，这个又苦又累，这个
0: 你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
1: 你没干过这个。
0: 那您给我教嘛，来吧，说干就干。
1: 那行，
0: 走，
1: 行吧。
0: 行吧。

0: 么大热的天，30多度的天，
1: 就开始了几天。
2: 它一头牛每天能吃多少呀？
3: 一头牛每天这个草，光这个草就吃个30多斤。
2: 30多斤是两顿吗？
3: 两顿
2: 30多斤，嗯、一头30多斤。
3: 啊、
2: 嗯，
3: 这个不算，还有那个玉米啊。
2: 哦，还有其他的。
3: 啊，油炸呀，乱七八糟的，就吃个15、16斤。
2: 啊，你这还营养均衡、嗯、
0: 那就是先让他们吃完，然后一会儿我帮你清牛粪是吧？
1: 啊，
0: 清牛粪比这个
1: 清不了，清不了，你那个清不了，比这个还要累。
0: 没事，试试嘛，来都来了，试试吧。

0: 我的妈呀，熏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1: 为什么？你我们经常转不习惯了。
0: 不习惯了。
1: 你们就不习惯
0: 了。啊，我的妈，这个味道，我没办法呼吸。天哪，说这个养牛也太难了吧。我满身都是汗，口罩上都是，你看这个手套。
2: 就是你们没习惯，我们习惯了也可以。你看我们经常干活，那个手头成了啥了？
0: 你看我手上全是湿的汗。那个
2: 就是今天温度高，你们没干过这个，就是相当辛苦的。
0: 您当时创业最难的时候是难到什么程度了呀？
2: 起步的时候，刚就是办这个手续啊，这个鸡皮啊，乱七八糟，这个可难了，可难了，真的。这个鸡皮就是20多亩，就是十来家人的鸡。一个人的，一亩的，两亩的都有。有些人给你留转，有些人给你不留转。
0: 哦，人家不同意、啊。
2: 不同意，不同意的话，你就这个干不成。
0: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2: 就拿点礼当呀，乱七八糟，就是好一点的，跟你关系好的人啊，就奔上去，好话说，就这样，全部慢慢就断下。
0: 就是您一家挨家挨户的，
2: 挨家挨户去
0: 说。
2: 啊，挨家。
0: 那在经济方面的什么困难？
2: 经济方面，自己内蒙打工也凑了点积蓄，还是不够，不够，我们新营社就贷了点款，贷了点款，反正把这个鸡皮的，这个留转的钱就拿掉。
0: 然后就把这个牛棚盖起来了。
2: 牛棚盖起来。
0: 那咱们现在这个合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
2: 现在合作是方式，现在是我们现在是今年是3批牛已经出了，现在的这个9月份下来这个母牛，藏牛现在要下来，下来的话就8月份到9月份全部要这个装母牛的。
0: 那就是咱们是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您带着他们一起。
2: 农户这里面不多，农户家的不多，基本上在农户自己家里面，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3个的、5个的、10个的、8个的都有，都养的有。
0: 那您是给他们统一指导？
2: 要统一指导，他那个给这个防疫呀，怎么喂快呀，以后出栏的时候就是卖的时候就是
0: 也统一卖。
2: 统一，我这边有个帮衬嘛，再来称一下，这个牛能多少斤？能卖多少钱？市场上其实他自己心里边有个数字了。
0: 您加入合作社之前在干嘛？养牛之前在干嘛？
3: 打工呢？
0: 打工。
3: 哎，对。
0: 收
3: 集一点。
2: 在家里先赚嘛。
0: 那您加入合作社之后，就是咱们的生活
3: 就是。各个方面就是好一点呗，收入高一点呗，
2: 就是好到一点嘛，一年几万块钱的收入有嘛。
0: 马又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马又不是很我们老百姓不错的个人，很好的个人。
2: 带动我们，就是发家致富，他是一个头脑很灵活的一个。
4: 他的创业从来不是只顾自己致富。始终带着全村村民一起发展，不计得失，敢闯敢试，用平凡的实干扛起了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责任。
0: 马友不跟我说啊，这个活他干了大半辈子，当年他一个人从内蒙古打工回来，兜里揣着打工的钱，然后联合了33户乡亲，就这么一铲一铲，一步一步把合作社干起来了。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好地方，看我的身旁，十里良田，满目青绿，这些药材地里的养分都是来自刚才我们去的那个牛棚里。谁能想到马爱有布他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全部变成了全村致富的宝贝呢？他现在正在药材地里给大家指导怎么种好药材，我们也去旁听一下吧。马叔，您这地里种的啥药材呀？
5: 小娟，
0: 踩着了，
5: 这个踩折了。
0: 这个还能活不？
5: 这个在明年再活，今年不活了。
0: 今年不活了，明年才能活吗？
5: 明年再活。
0: 哎呀，其实我本来
5: 没事，
0: 本来是想来帮忙的，结果不小心把苗给踩坏了。
5: 没事，这个一定是。
0: 马叔也没有说我，他就是在默默的摆弄他这些苗，默默的在整理。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能带着乡亲们富起来，因为他把每一棵苗、每一头牛和每一个人都当成了不能辜负的事情。那您觉得是养牛难还是种草药难？
2: 都是难，男人难是就是牛人要自己上，这个是雇上小工除草呀，乱七八糟，反正多难，反正是
0: 都要操心了。但是牛就是要自己去操心，自己去照料。
2: 对，这个就基本上种上了就凑除完肥料就放上就没事了。
0: 哦，就没事，等着它开花。
2: 对，
0: 就看着也心情好呗。
2: 看着就大家开花的时候，哎呀，农村的人都来这照相。
0: 是。 您2020年当上这个劳动模范，甘肃省劳动模范，什么感受呀？
2: 我没想到我也当上劳动模范是，劳动模范的话是很高兴呗。
0: 嗯。
2: 很高兴是，嗯。
0: 想着为大家。
2: 想着为大家就是多出点力，给帮忙再帮忙，给干事再干事呗，就这样啊。为女儿现在这个冬季，
0: 让大家都多赚点钱。
2: 多赚点钱，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反正是就这样。
0: 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接下来把这个牛养好，这个鸡炖好就行。
0: 从牛棚到药田走路不过10分钟的距离，但是呀，马爱友卜却走了半辈子。他老说自己是小学文化，懂得不多，但是我觉得他懂的东西都很深。他懂怎么让一头牛值20000块，懂怎么让一株党参卖出好价钱，更懂怎么让一个村庄200多户人家跟着他把日子越过越好。
6: 最动人的从不是逆袭的繁花，是泥土里长出的坚持，是平凡人向阳而生，造福乡邻的滚烫初心。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我省酒泉大部以及河东出现了降水，其中酒泉南部出现了暴雨，宿北本站甚至达到了66.3毫米。需要留意的是，酒泉、张掖以及祁连山区降水仍将持续，从今天开始，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接踵而至。眼下正值旅游旺季，在这里提醒广大游客，出行前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的规划游玩路线。山区、河谷地带降雨后风险上升，遇到短时强降水，请远离河道、陡坡等危险区域，保障出行安全。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阴有小雨，其中酒泉的南部、张掖的西南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区域地方多云见阴。甘南、临夏、电影西、陇南等州市的部分地方，以及武威的南部、兰州西部、白银北部会有阵雨。另外呢，河西武市的偏北地方有4到5级的偏北风。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阴，20到32摄氏度；酒泉小雨转中雨，15到20度；嘉峪关小雨，16到23度；张掖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金昌多云转阴，18到32度；武威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白银多云转晴，18到28度；宁夏小雨，17到30度；甘南小雨转晴，11到25度；定西多云，14到23度；陇南小雨，22到30度；天水多云转阴，22到30度；平凉多云转阴，18到28度；庆阳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16到30度；甘肃矿区小雨，13到19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中雨，14到19度；威县小雨，19到29度；临潭小雨转晴，14到27度；康县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两江小雨，19到29度；兰州多云转阴，20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伤害之斩，小国甚好，而叶汝川势在必行。
2: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四个军和罗光文的三个军逃往云南的途径，
3: 跟敌不对立列强，斗争到底。
4: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 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 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 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 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 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 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 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 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

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弧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00亿益生菌从弧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膜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里的藏身术真的很精到，是我平生仅见。有这样身手的人，绝不会是幺四二师的普通士兵。能告诉我你是谁？我知道，你会出现在我的背后，但你相信吗？即使如此，我也会很轻易地杀死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试一试。你真了不起，如果不是刚刚那一枪，我真的不会发现你的存在。
1: Who damn you again?
0: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1: Who damn you again?
0: 你是让我放下枪？
1: Yes. 哼哼 Game is over.
0: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1: What?
0: 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我的话，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怎么不明白？我知道你一定会出现在我背后，于是为你设计了这个，只要绳索一拉，你就完蛋了。

你是什么人？最好不要让我再问你第三遍，你是什么人？

0: 你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1: 你也很厉害。
0: 你们是什么人？
1: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0: 能够看得出，你们不是普通军人，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好手。你们用的步枪我也没见过，那叫什么？
1: 狙击步枪。
0: 狙击步枪。说句实在话，你们出现在这里很不合理。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小小的县城来？
1: 看你的身手，应该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
0: 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抵抗，放下武器，我们可以谈谈。想好了吗？是放下武器，还是继续顽抗？

非常好，看起来你终于明白了。举起双手，慢慢转过身去。

走。

0: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样去改变呢？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死。
1: 别动！你们都别动！
0: 你要开枪吗？
1: 我只想离开。
0: 开枪容易，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1: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让我走。
0: 现在恐怕不是时候。
2: 开枪，打死他！傻子，我带你走。
0: 你说的话连鬼都不会相信。记住，你们谁也走不了，只有放下武器才能活着出去。
2: 快开枪啊！
1: 枪了！
0: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怎么样？想试试？如果枪响了，我就死了；如果没有，我就把这把飞刀输给你。
1: 你别过来！
0: 可有一点要说清楚，我有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很简单，你只需要扣动扳机。放心，我不会输的，因为你手里拿的是我的枪。

0: 少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让大家打扫战场。
2: 是，
3: 打扫战场。
4: 你要把我怎么样？

成汤武帝亲启，成汤武帝，金蛋国虽遭逢危难，然据目前国际形势之演变，反攻之势已为时不远矣。尔等务要坚定反共之信念，苦撑待变。武帝久在海外习练特勤，为党国精英之辈，今奉总裁手谕，特进武帝为少将编练官及黑鹰计划总执行官，监督该计划之实施。毛人凤。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赵雅琴。
0: 是军统。
1: 我是军械制造专家。
0: 哦，军械制造专家。他呢？
1: 他叫程涛，是保密局的。
0: 这些东西是他的。

0: 少爷，这楼里的情形有些不对啊。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142师自师长赵有德以下，所有高级军官都死在这里。是谁下的手？
1: 是，还有那些神枪手和这些步枪。这种带望远镜的枪叫狙击步枪，这也是刚刚。
0: 从死去的程汤嘴里听到的，高进，你发现了？这楼里的人都是一等一的大高手，战术素养极高，行动果敢坚决，绝不贪生怕死。若论起单兵较量，不要说其他的部队，就是我特务营的战士，10个也斗不过他1个。
1: 你看看这个，
0: 是蒋介石和毛人凤的亲笔信。从信中不难看出，这个程汤是在国外受训，这些新的战术和武器，也很可能是他从外面带进来的。
1: 刚刚我在楼下还看到了一具外国人的尸体。是啊，那个家伙很了不起，我险些倒在他的枪下。我想程汤可能刚刚从国外回来，便被军统派到重庆工作。他的军衔和职务是少将编练官。毛人凤在信中说，要他监督执行黑鹰计划。
0: 黑鹰计划，你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吗？
2: 嗯。
0: 你们是什么时候到彭水的？嗯。

0: 昨天。
1: 准备什么时候离开？
0: 我听到他们谈话，说今天一早就离开。想不到，想不到，
1: 想不到县城一夜之间便被我们攻破了。你知道黑鹰计划是什么吗？
0: 从没听说过。
1: 真的吗？
0: 不相信干嘛问我？
1: 这楼里的幺四二师军官是谁杀死的？
0: 是程汤下令将他们处死的。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1: 你是军械专家？
0: 是。
1: 有什么能够证明你的身份？
0: 我随身带了一个挎包，里面有我的身份证明。可昨夜这里一片混乱，不知道掉哪儿了。
1: 这倒巧得很，也就是说，目前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0: 是。
1: 那么，能和我们解释一下，你这位军械专家为什么会和军统特务混在一起呢？
0: 别问了，既然落在你们手里，想怎么样？随便吧。
2: 孙四海，
3: 到。
2: 营长，
1: 请这位赵女士到营部，要好好招待。
2: 是，赵女士，请吧。

0: 高进，我看这里的事情不简单啊，你马上派人将这些文件送到特纵情报科。
1: 我亲自去。

0: 喝水吧。嘿，你这个女特务架子还挺大。
1: 我不是女特务。
0: 不是，你不是特务会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你骗谁啊？我劝你老实交代，还能落个宽大，否则说不定哪天就把你给毙了。好好想想吧。哼，滚吧。

0: 双鹰。
1: 哦，你回来了，怎么样？
0: 文件送到了特纵情报科，他们很重视，已经派人到重庆与二野军联处同志取得联系。
1: 哦，二野军联处。
0: 正是，那张图上所绘的沙坪坝大礼堂就在重庆市里。
1: 在重庆？
0: 嗯，
1: 重庆，重庆。
0: 双鹰，刚才我进门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1: 你看看这些战利品里面缺点什么。
0: 缺点什么？你的意思是

0: 你认为这支由众多军统高手组成的精锐小分队是在独立行动吗？
1: 我想不会。记得毛人凤在给程汤的信中
2: 提到了黑鹰计划，
1: 这就说明他们一定是为了执行这个
2: 黑鹰计划而来。
0: 与我所想一致。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和外界联系呢？
1: 电台。
0: 一语中的。今天我在程汤的文件袋中找到了这个密电码本，可你看一看，在缴获的这些战利品中却独独缺少一部电台。

0: 报告。警长，东西拿来了。
1: 把棉被放到床上去。
0: 是。

0: 来，喝口水吧。
1: 是不是我该死了？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3: 百口庙
2: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5: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6: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7: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8: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9: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10: 百口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百口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

0: 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五零大促销，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10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

0: 请赶紧抢购。
1: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张骞凿空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3: 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2: 海涛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出勤，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空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
4: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5: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6: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5: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7: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8: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9: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0: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1: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2: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林就在前方。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14: 啊！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报告。营长，东西拿来了。
1: 把棉被放到床上去。
0: 是。

0: 喝口水吧。
1: 是不是我该死了？
0: 这是你的东西，收好了。

0: 你的儿子很可爱，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雅明。
0: 对不起，我们误会你了。能给我讲一讲，你是怎么和程汤这伙军统特务走到一起的吗？
1: 我的祖籍是贵阳市，15岁随父母到了美国，大学里学的是军械工程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的一家学院做教授。几年前我丈夫应政府邀请回国内工作，本要带我同行，可因为国内局势不稳，他便要我先留在美国。想不到今年年初他得了肺炎，不久便去世了。我与父母带着儿子回国料理后事，却遇上战乱无法离开，只能待在家中。上个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朋友家回来，

0: 亚明，妈，这是怎么了？
1: 你叫赵雅琴。
0: 你是什么人？
1: 军械工程学博士。
0: 是。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要做什么？
1: 现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0: 请你们立刻离开我家，否则我要报警了。
1: 不用麻烦了，我们是保密局西南编练处，有事要请赵博士帮忙，请诸位跟我走吧。
0: 就这样，他们将我全家带到保密局西南编练处。
2: 那么他们要你帮什么忙？
0: 程唐要我随他到重庆，说是要执行重要任务。
2: 他有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任务？
0: 没有，从没提过。当时我一口回绝了，可程唐对我说，只要我随他们走，任务结束马上放我一假，如果不去就将我们全家秘密裁决。
2: 那么你想，这个任务会不会是与你所学的军械工程有关呢？
0: 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就这样，我随他们离开了贵阳。刚走几天，贵阳就被贵军攻占了。
2: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是程汤告诉我的。他说我们全家已被军统转移到贵阳以北的大山里，非常安全，只要我好好干，回来后就能见到他们。
2: 也就是说他们随身带着电台。
0: 电台？什么电台？
2: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0: 这些人的行踪非常诡秘，似乎是在躲避什么。
2: 你们一行有多少人？
0: 好像有十一二个，其中有个美国人叫 Steven， 因为我懂英文，因此曾和他谈过几句。他好像是一所射击学校的教官，是程汤的老师。
2: 这些人除了随身携带枪支，还带了些什么？
0: 就是那台留声机。
2: 留声机是他们带来的？
0: 是啊。
2: 哦，对了，你们的目的地是哪里？
0: 听程汤说我们要赶到宜宾，从那里乘船到重庆。
2: 还有个问题，小楼里的那些军官是怎么死的？
0: 昨天夜里贵军攻进县城，师部乱了起来。
1: 身为党国将领，临阵脱逃，该当何罪？啊！

0: 太可怕了，仅仅一刻钟的功夫，大厅里所有的人就都死了。
1: 后来呢？
0: 杀死那些军官后，程唐率人收拾好行装准备撤离，想不到贵军的士兵已经将这里包围，无奈之下他只得下令部署退入楼内抵抗。
1: 是这样，我明白了。
0: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1: 当然可以。
0: 贵军会把我怎么样？
1: 放心吧，你很安全，只是事关重大，我们可能还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之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我保证。我看这样吧，你先在这里安心住下，待事情结束，我派人护送你回贵阳，帮你找到家人，怎么样？
0: 你是说真的？
1: 你是军械专家，新中国正缺你这样的人才，能安全护送你到家，是我燕双鹰的荣幸。
0: 你叫燕双鹰？
1: 是啊。
0: 这名字很好听，也很威武，与你的人很相配。
1: 还没有人夸过我的名字，你是第一个。

0: 军械专家赵雅琴，沙坪坝大礼堂，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呢？重庆，重庆。
1: 此时的重庆已陷入一片混乱，解放军兵临城下。11月29日，蒋介石仓皇逃离。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和平即将来临。然而，一场凶险诡诈的地下较量悄然拉开了。

0: 我们已经到齐了，瑞山，共军现在到哪里了？
1: 已经占领。

0: 机场和白十一，估计明天就到这里了。从今以后，我们就要像老鼠一样，在阴暗的地下生活了。不过，我们本就生活在阴暗之中，阳光对于我们来说。 不是太沉重了，啊！老板，他们都在会议室等您呢。老板，通讯用的电台和活动经费都领到了吧？诸位都是党国的忠良。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高材生，而今党国蒙难，风雨飘摇，诸军定不可放弃报效党国、打击共匪之信念。
1: 我们定将恪尽职守，以反共为己任，直至反攻到来。
0: 好，坐吧。 此次总裁临行之前，对各位破格授衔，这是莫大的荣耀。望诸君珍视之。回去之后，你们要隐匿山林，蛰伏待机，不可轻举妄动。诸位到训练班之前，便都是各地响当当的绿林好汉，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并不难吧？
2: 是是是，
3: 请老板放心。
0: 我们回到山林，便是如虎归山，一定会让共产党好看。共产党打下重庆容易，可要想在这龙蛇混杂的大码头站稳脚跟，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嗯，
4: 是，对对对。
0: 仅我军统潜伏在重庆的地下干部，便达3000余人。 个个都是刺杀爆破的高手，有了他们，这重庆白天是共产党的，到了夜里，那就难说得很了。嗯，
1: 是。
0: 这就是你们开展游击的区域。林玉贤、孟海马，
5: 到。
0: 你们负责华蓥山以北地区。
6: 是，
1: 明白。
0: 张宝芝、洪雪儿、吴叔斗，
7: 到。
0: 负责中华山南部地区。
8: 是，
1: 明白。
0: 毛人凤局长临行前留下一份计划书，其中包括对共产党高级人物实施暗杀，以及对于重庆市内未及摧毁的重点目标展开破坏行动，代号为黑鹰。记住，你们的宗旨就是迅速在重庆外围的华蓥山。 中华山地区扩充力量，站稳脚跟，与我指挥的重庆地下干部处里应外合，相互策应，完成黑鹰行动中的各项计划，苦撑待变。相信我，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打响，到那时，反攻的时刻就到来了。
9: 是。
0: 最近，黑鹰计划第一次秘密行动即将展开，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老板，是什么样的计划？
0: 计划绝密，倒是各位自会知晓。几位都是威震川前的江湖辣手，不但智计过人，更兼身怀绝技。
1: 因此，此次行动还少不了要仰仗各位及手下弟兄。只要老板一声令下，我等必将竭尽全力。
10: 不错，
1: 不错。我会用电台与你们保持联络，电马照旧。诸位，前路多艰，好自为之吧。
11: 绝不辜负党国厚望。
0: 瑞山，
12: 嗯，程汤有消息吗？哦，昨天清晨通过电台联系上了，他已到达彭水。
0: 彭水，那里还控制在我们的手中吗？
12: 15兵团中司令长官的要。

0: 我们离大炮声已经很近了，恐怕不用明天，共军就会来到这里。好厉害的共产党啊！
1: 洪水。

0: 这座临街不起眼的小楼内隐藏着一个绝密单位，对外名为解放军军事联络处，其实是反谍反特的前哨。这里汇集了大批军内及工委的情报精英。好，你先去吧。
1: 嗯，好的。
2: 重庆地下党打入军统内部的五号情报员传来消息，说潜伏在重庆的大批军统特务，有一个化名为老板的特务头子率领，正在策划一场暗杀行动。
3: 哦，五号情报员，
2: 据地下党的同志讲，五号情报员受重庆地下工委直接领导，身份非常特殊，采取的是单线联系的方式，联系人是工委的最高负责同志。
3: 嗯，是这样。可五号并没有说明刺杀行动的具体目标和行动计划，
2: 也许是他还没有摸清楚吧。
3: 嗯，刘庚，你马上联络重庆地下党的同志，请五号情报员务必想方设法查清敌人此次行动的目标和计划。
2: 是，
3: 我们军联处打入保密局西南处的几位情报员都已经报了，目前能够接触到敌人核心的只有这位地下党的五号情报员了，请工委的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他。
4: 是，我马上去办。
3: 嗯。

0: 老板，解决了。
1: 嗯，真是一群废物，竟然让他跑到了外面。
2: 老板，这家伙很厉害，我们奉令除掉他，却被他发觉了，打死打伤咱们六七个弟兄。
1: 好了，不要再说了。从今天起，重庆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以后行事切不可再像从前那样无所忌惮，要小心，再小心。
2: 是，
1: 听见没有？
2: 是。
1: 快隐蔽。

0: 立刻分散。
1: 是。
2: 不知道程汤那里怎么样了？刘神，联络站有消息吗？

0: 处长，刘庚，怎么回事？又损失了一位情报员。哦，您来看看吧。走。
1: 不顺利后事。这位是我们联络处的李处长。
0: 你好，
1: 处长，这位是地下工委的负责人吴玉霞同志。
0: 玉霞同志，非常感谢重庆地下党的同志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1: 您太客气了，李处长。今天清晨，巡逻队在江滩发现了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方平同志的遗体。
0: 这已经是三个月来我们损失的第九位情报员了。啊，你下去。
1: 是。这位方平同志是五号情报员吗？不是。目前五号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前天夜里，他最后一次传出消息，敌人已经知道有一位五号情报员卧底在他们内部，现正展开全面清查。自此，我们便与他失去了联络。
0: 敌人是怎么知道五号的存在？
1: 这件事非常蹊跷，也许我们内部
0: 哦有内奸，
1: 恐怕只有这一种解释了。

0: 昨天下午还与他取得了联系，没想到晚上就出事了。
1: 畜生！
0: 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呀！
1: 余霞同志，你都看到了吗？潜伏在重庆地下的敌特势力是多么的庞大，又是多么猖狂！如果不尽快将他们破获，重庆是不会太平。
0: 是啊，重庆是两江都会的大码头，曾经做过国民党的陪都，又是军统的发源地，帮会分子、军统特务、江湖势力在这里应有尽有，可以说情况非常复杂。
1: 余霞同志，目前还有什么线索吗？
0: 几天前接了几处群众的揭发举报，也抓了几个小特务，但都不是系统内的人，只是散兵游勇。
1: 时不我待啊！鉴于目前的状况，我们要密切配合，发动群众从外围入手。第二，还是要找到合适的人选，打入敌人内部，否则我们就很难掌握主动。
0: 李处长，你可能知道，重庆是军统的发源地，因此这里的特务组织具有三最的特点：建构最严密，形势最隐蔽，手段最残忍。到目前为止，除了五号，尚没有其他同志能够成功的泄入敌特内部，接触到核心机密。
1: 不管如何困难，也要想出办法，用最短的时间破获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吧，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死难的烈士？
0: 李处长，我还要处理烈士的遗体，如果有情况再与你们联络。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哎，小芳，你怎么来了？
0: 我找李处长有点事。首长。
1: 好，小芳，有事吗？
0: 首长，这是四野特纵情报科的吴强同志，有紧急情况向您报告。
1: 哦，好，吴强同志，
3: 首长好，
1: 有什么情况？
3: 哦，是这样的，前天夜里，我特纵特务营在攻打彭水县城时，击毙了一名国民党少将编练官，名叫程汤。此人随身携带着蒋介石和毛人凤的亲笔信，以及绘着重庆沙坪坝大礼堂的建筑平面图。
1: 沙坪坝大礼堂？
3: 正是。在他身上还找到了几张从宜宾到重庆的船票，

0: 黑鹰计划。
1: 因为知道沙坪坝大礼堂在重庆市内，所以我们科长怀疑敌人将在重庆有所动作，因此要我将这些文件转交给李处长，请你们处理。
2: 太感谢你们了，刘更。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几天后野司首长要在沙坪坝大礼堂接见重庆各界代表。昨天五号传来消息，也恰恰说到了敌人将策动暗杀计划。我想这绝对不会是巧合。
3: 处长，你的意思敌人是冲着野司首长去的？
2: 现在还不好说呀。你们去吧，我和吴强同志有几句话要说。
3: 是。
4: 好。
2: 小吴同志，我们走走吧。
5: 好。
2: 小鬼啊，击毙军统少将程汤的是你们特纵的战士吗？
1: 不是普通战士，是我们特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2: 燕双鹰？
1: 首长，燕营长是个了不起的战斗英雄，立过十几次大功，得了20-30块英雄奖章。我们纵队从司令员到战士，只要提起他，个个都挑大拇指。他可是咱特纵的骄傲啊。
2: 小鬼，
1: 燕营长不但身怀绝技，武艺高强，而且还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听说他参军前曾是威震关东的头号枪手，有个绰号叫半人半鬼神枪第一。关东山的土匪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屁滚尿流。
2: 小吴同志，你不会再跟我讲评书吧？
1: 首长，我说的可都是真的，你要不信您跟我回特纵问我们司令员去。这次部队攻打彭水县城，在敌人师部小楼前遇到了阻击，楼里只有十几个军统特务，就打死打伤我们四连40多个战士。
2: 有这种事？
1: 是啊，最后还是燕营长只身闯进敌人师部小楼里，把里面十几个军统特务还有那个叫什么程汤的少将编练官都给收拾了。
2: 就他一个人？
1: 是啊，这还能有假？临来之前，科长特意将攻占敌师部的整个情况对我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让我转述的时候不要遗漏。
2: 燕双鹰，燕双鹰，
1: 对对对，燕营长啊，就叫燕双鹰。
2: 刘更
6: 到。
3: 处长，备车。

0: 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8: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9: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

0: 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

0: 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 就得吃这种看得懂、

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两位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双音，这准头偏的厉害。我也觉着纳闷，刚刚我打了几枪也都跑了靶，枪上没有准星，这个望远镜应该就是瞄准用的。可这里边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啊！
1: 会不会是望远镜坏了？
0: 应该不会，恐怕是使用问题。
1: 我可以帮忙吗？啊，你是啊，我。你会用这种新式步枪？这种枪学名叫毛瑟六七式狙击步枪，德国人发明的。这是一支可伸缩的支架。哦。这支镜子不是普通的望远镜，学名叫瞄准镜。 也叫目镜枪瞄，镜内有一个十字，十字的中心对准目标就能命中。哦，弹夹比普通弹夹短，但是粗，每次可压4发子弹。嗯。枪筒比普通79步枪长20公分，为的是提高射程及射击精确率。 枪的护木是特别的胶木制成，有减缓震动的作用。枪托是可折叠的。哦。瞄准时，眼睛离目镜10公分。

0: 这样才能瞄准目标。
1: 好，
0: 试试吧。
1: 好。你怎么对枪这么熟悉？
0: 因为我是军械工程专家呀。
1: 哦，了不起。

0: 好像也并不太难。
1: 对你来说当然不难，你本身就是个神枪手，只是对狙击步枪的性能不太了解。
0: 高进，你马上挑10个枪法好的战士学习使用这种狙击步枪。
2: 啊，
0: 快去啊。
2: 双鹰，有这个必要吗？
0: 我自有用处，回头告诉你。
2: 有人
3: 到，
2: 叫孙四海、郝大刚、葛铁蛋、毛二江、李铁顺到营部报到。
3: 是。
0: 走吧，我们到营部去坐坐。
1: 嗯，
0: 请进。
1: 嗯，
0: 这样你先在屋里边坐一坐，我让你见一个人。
1: 嗯，
0: 给，
1: 谢谢。

0: 他没死，程当，程当没死。什么？你看到了吗？你自己看看。
1: 是你的幻觉吧？当然不是。
2: 来人！有！
3: 举手来！
2: 别动手来！

0: 原来是你啊！吓死我了！哎，行长，行长啊！哎，没看出来，看出来是啊！哎，营长，营长，你这衣服真好看，哪儿来的？等等，
1: 好了，都出去吧。我要是程汤，你们的小命早就没了。去吧。
2: 是。
0: 程汤的衣服。
1: 倒像是给我定做的啊！
2: 你太像了，如果不细看，我会认为你就是他。嗯，双英，你打扮成程康的样子，又让我找10个战士学用狙击步枪，不是没有用意的吧？
1: 知我者，你也。昨天夜里我一宿没睡，想到了一个计划。
2: 什么计划？
1: 乔装改扮。 打入敌人内部，将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一网打尽。嗯。

0: 怎么样，四号电台有消息吗？
1: 自从彭水通电后已经一天一夜了，四号电台一直保持静默。
2: 啊，
0: 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出事了？
3: 电报。
0: 嗯，

0: 我们已经在城内寻找到了程唐，程唐的处境不妙啊！但愿他们不要落到共军的手中。程唐一直在国外受训，护送他的人更是千里挑一的高手。我想应该不至于出什么问题。瑞山，继续联络程唐。是。
1: 好啊，自己躲在这儿，国民党将军的瘾呢？这留声机不是赵又德的？哦，那是谁的？是程汤带来的。这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赵雅琴对我说，程汤一行的目的地是重庆，从他的文件袋中发现的那份重庆沙坪坝大礼堂建筑图。 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你想一想，程汤潜赴重庆，执行秘密计划，他不带联络用的电台，却多此一举地带上了这台留声机。你不觉得奇怪吗？
2: 这一点我还真没想过。
1: 你再想一想，毛人凤在给程汤的信中提到黑鹰计划。 虽然我们还并不知道计划的内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程汤到达重庆后，绝不会是单枪匹马执行任务，定会有人接应。如果没有电台，他如何与接应的人联络？双方又靠什么来确认彼此的身份呢？
2: 嗯，有道理。那你的意思是？
1: 我就是觉得奇怪。 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这部留声机哪儿有点不对劲儿。
2: 可，这留声机能有什么不对劲儿啊？

0: 你要干什么？
1: 打开看看，这是战利品，咱还没报给上级呢。
0: 所以才要你教导员在场的时候打开。
1: 你是想让我给你顶雷吧？
0: 有难同当吗？
1: 哎呀，你就别神经质了。这里面能有什么？电台那么大，怎么可能藏在留声机下面？
0: 你怎么越来越啰嗦？真是为老先帅。

0: 这是电键，天线。
1: 哦。我真服了你了，你怎么就想到这里面会藏着电台？
0: 因为这部留声机出现得太不合理，也太不符合逻辑，因此我断定这里边一定有鬼。去叫醒报务员。
1: 好。

0: 我们这边已经有四号电台有反应了，快去通知老板。嗯，好。
1: 向上级请示，这万一打草惊蛇，造成损失，咱俩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2: 相信我的判断，对面一定在等着程汤的消息。不与他们联系，就会把我们辛辛苦苦得到的线索彻底的断送掉，更无法搞清楚敌人的阴谋，那才是重大损失。
1: 我相信你。发报，就说彭水已被共军占领，我们一行趁乱潜出城去，先以避开共军的追击，前往宜宾的途中。
3: 是。

0: 电报怎么说？
1: 彭水已被共军占领，我们一行趁乱潜出城外，现已避开共军的追击，正在前往宜宾途中。
2: 好，成汤无恙。梅殿，电文一系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
1: 是。
0: 等等。
2: 啊，老板，怎么了？
0: 他不是成汤。
2: 什么？
0: 发报的力度、节奏都不对，说话的口吻也不对。马上关闭电台。
2: 是。

0: 院长，对方电台静默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露出了破绽？也许是个陷阱。
1: 打开电台，请对方报上自己的密电代码。收音，是不是回电了？是。上面怎么说？让我报上密电代码。密电代码。
2: 767，程汤。
1: 是。

0: 请程汤报出自己的年龄和身高。
1: 是。
2: 上面怎么说？
3: 狡猾的家伙，他让我报出程汤的年龄和身高。
2: 这身高好说，可这年龄……

0: 诈术，
1: 他们根本不认识程汤。
0: 你怎么知道？
1: 第一，程汤是从国外受训归来，在保密局贵阳编练处，而对方则是在重庆。第二，如果双方真是旧识相识，那对方只需要上书保密局调程汤到重庆参与计划便可以了，而不会由毛人凤亲笔手书推荐。那份手书就是程汤的身份证明，因此程汤才要将它随身携带。你想想，如果他们真的相识，会需要身份证明吗？
0: 有道理，可这也太冒险了。
1: 回电，41岁，身高180公分。
2: 41岁，身高180公分。
3: 回电，货物安全吗？
2: 是。
1: 怎么说？
0: 货物安全吗？什么意思？什么货物？
1: 他指的是赵雅琴。
0: 赵雅琴？
1: 回电。安好，思亲心切，情绪不稳，我会注意。
0: 是。

0: 回电，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
1: 是。
2: 念，
1: 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
2: 上钩了，回电，收到。
3: 是。
4: 哼，这个燕双鹰真是乱弹琴，什么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他又不是地下党，他走了特务营怎么办？交给谁？
5: 老宋，你看政委干什么？有话直说。
6: 司令员现在正在火头上，我得让政委给我撑腰啊！
4: 别给我耍贫嘴。
6: 是，司令员，我觉得燕双鹰同志的这个计划非常好，相当的成熟。前几天，野司首长要求各部队配合情报部门，彻底肃清西南地区地下敌特势力。而西南地区的地下敌特主要集中在重庆、成都、贵阳等几个大城市中。如果燕双鹰这个乔装成汤打入敌人内部的计划能够成功，就会令我们在这场反特斗争中占据主动。
7: 是啊，老陈，宋科长说得很有道理。从毛人凤给程汤的亲笔信中不难看出，程汤属于军统潜伏人员中的一个高级将领，很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因此，如果燕双鹰卧底成功，我们便可以随时掌握敌人的计划和动向，可以占据主动，将盘踞在重庆的敌特一网打尽。
8: 我的政委，道理我都明白，可你想过没有，这有多危险？燕双鹰荣获过十几次战斗英雄的称号，他可是咱们特纵的宝啊！你们总是说如果成功，可如果不成功呢？燕双鹰还能回得来吗？
7: 双鹰同志自1946年参军，从东北打到平津，这次又来到四川协同二野作战，多少次出生入死，化妆潜伏，他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想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啊。
8: 话是不错，可是万一……再说了，你们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啊！重庆是人家二野拿下的，我们四野特纵只是配合行动。这个计划就算执行，也要以人家二野为主。人家是怎么想的，愿不愿意，你们想过没有？
9: 二野军联处全力支持。
7: 哟
8: 哟，老李啊，你怎么来了？
10: 我是向你老陈借兵来了。

0: 报告营长，司令员来了，
1: 来了，走。
2: 先锋，
1: 司令员，政委，首长。
0: 你呀，就是多事儿。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二野军连处的李延平处长。
3: 首长，
0: 这几天我听你的传说，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今天终于见到我们的大英雄了。
1: 首长过奖，请。
0: 啊，
1: 请吧。
0: 这位就是随同程汤同赴重庆执行黑鹰计划的军械工程专家赵雅群。哦，
4: 眼睛立目镜，
0: 哎，叶营长，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哦，
1: 为乔装卧底做准备，让战士们学会使用敌人的新式武器。
0: 你看看，人家都想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4: 哎，你可别小看他，他可是个老侦察员了。
0: 嗯，好啊，双营同志，有眼光，有魄力。啊，我们进屋谈吧。
1: 首长，请。
4: 嗯嗯。

0: 双鹰同志，
1: 哦，
0: 你给特纵情报科的反特计划我看过了，可行性很高，也很成熟。现在，
1: 请
0: 谈谈你的想法吧。
2: 司令员、政委、李处长，
3: 喝水。
1: 嗯，昨天夜里，我们在程唐随身携带的留声机里，找到了一部暗藏的微型电台。
0: 哦，电台？
1: 嗯。
2: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未及请示，便使用了从陈汤身上发现的密电码与重庆方面的敌特取得了联系。
0: 什么？你们已经和重庆的敌特联系上了？
1: 嗯。
4: 哦。
2: 哦，这些就是电文的内容。

0: 真有你的！对方在电文里连使诈术，却都被你识破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你这个新程汤了。哎呀，下面就要看戏怎么演了。坐吧。
1: 我已经想好了，计划分为几步，都要秘密进行。首先，利用密电码和电台。 将保密局贵阳编练处的特务，也就是程汤的老部下引出来，一网打尽。一来可以解救赵雅琴的家人，二来确保他的部下不会到重庆指认我。嗯，
0: 非常好，想得很周到。散会后，我立刻联络二爷在贵阳的情报科，今夜便行动。下一步便是由我及挑选出的10名战士。
1: 扮作程汤及其随从，与赵雅琴一同赶到宜宾，乘船赴重庆，与对方接头。
0: 取得他们的信任后，便要立刻着手，尽快摸清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1: 从昨夜的电文中不难看出，对方老奸巨猾，是地下活动的高手。因此，你这次行动一定要万分谨慎，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0: 放心，我会的。
2: 对赵雅琴这个人，你有把握吗？现在还很难说，
0: 对于他，我们了解的实在太少了。然而他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

0: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 把粉笔还给灰尘。

0: 好像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1: 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0: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2: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3: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0: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4: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
5: The rule of law.
6: The rule of law.
5: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0: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7: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0: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每一步都是稳稳的幸福，享悦生活从脚下开始。
1: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
3: 穿上这双鞋，买菜都成了享受，走再久也不累，逛完整个菜市场腿脚都轻松，接孙子放学站久了也不怕，这鞋又轻又稳，陪着孙子跑跑跳跳都没问题。
4: 在家做家务，来回忙活一上午，脚底板一点都不疼，穿脱也方便，一蹬就进去，不用求人。
1: 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第二，柔软鞋身，韧软易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
3: 以前下雨天根本不敢出门，怕摔，穿了这双鞋踩水都不滑，心里踏实多了，防滑是真的好，现在下雨天我也敢出去遛弯了。
4: 我之前走一圈腿就发沉，这鞋特别轻，脚感软和，现在每天能走3圈，膝盖和脚踝都不累，越走越有劲儿。
3: 以前穿鞋脚掌宽，哪双都挤得慌，这双不一样，加宽鞋型，宽松不夹脚。你也快来扫码领取吧。
1: 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您，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人老脚先衰，您是不是走路时间一长脚踝就疼得受不了，脚底老茧磨得生疼，走一步就跟踩石子似的，脚趾被挤得变了形，买鞋买不到合脚的，想去菜市场，想接孙子放学，想出去溜达溜达，脚不给力哪儿都去不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一直在折磨您？今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双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健步鞋，穿上它让你轻松每一天。
1: 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
4: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担心这免

0: 免费的鞋是不是骗人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结果您猜怎么着？真给我寄到家了。60岁以上的老伙计们，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双，您试试就知道。
1: 收到鞋，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质量，这鞋底柔软有弹性，防滑纹路也深，下雨天走路稳稳当当的，穿了这些天脚底板舒服多了，鞋底耐磨得很，就这质量穿个2-3年绝对没有问题。
2: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太信，后来看老伙计都领了，我也跟着领了一双，穿上确实舒服，又轻又稳，走路脚底板不疼了，出去玩也方便多了，活动名额不等人，赶紧去领一双吧。
3: 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限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0: 老伙计们，活动通道马上要关闭了，我也是好不容易领到的，错过就真没了。现在就扫码，赶紧把鞋领回家，您穿上就知道有多好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真有你的！对方在电文里连使诈术，却都被你识破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你这个新程汤了。哎呀，下面就要看戏怎么演了。嗯，坐吧。嗯，
1: 我已经想好了，计划分为几步，都要秘密进行。首先，利用密电码和电台。 将保密局贵阳编练处的特务，也就是程汤的老部下引出来，一网打尽。一来可以解救赵雅琴的家人，二来确保他的部下不会到重庆指认我。嗯，
0: 非常好，想得很周到。散会后，我立刻联络二爷在贵阳的情报科，今夜便行动。下一步便是由我即挑选出的10名战士。
1: 扮作程汤及其随从，与赵雅琴一同赶到宜宾，乘船赴重庆，与对方接头。取得他们的信任后，便要立刻着手，尽快摸清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0: 嗯，从昨夜的电文中不难看出，对方老奸巨猾，是地下活动的高手。因此，你这次行动一定要万分谨慎，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1: 放心，我会的。
0: 嗯。 对赵雅琴这个人，你有把握吗？现在还很难说。对于他，我们了解的实在太少了。然而，他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哦，程汤为强迫其加入黑鹰计划，将他全家扣押为人质。试想，如果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身为军统少将的程汤，有必要这么做吗？还有，昨夜的电文中。
1: 对方特意问起货物的安全，货物指的就是赵雅琴，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嗯，
0: 有没有可能由我们的人取代他，随同你去执行任务？
1: 赵雅琴是军械制造专家，精通炸弹武器的制造和使用，这一点我们的人恐怕很难取代。
0: 我看还是争取他参加行动为好。嗯，这样吧，我请贵阳情报科的同志再调查一下他的情况。嗯。哦，最后一点，我们的联络方式。确保安全的前提是必须减少中间环节。我想，最好你我单线联系。 我的身份只有在座的首长知道，不要再继续扩大。
1: 这一点可以保证。今天我之所以只身前来见你，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嗯。
0: 重庆沙坪坝南磨坊街16号杂货铺，是重庆地。

0: 几天后，野司首长将在这里与重庆各界代表会面。哦，哦，双英同志，依你看，这张图纸说明了什么？
1: 你们看到图纸上所绘的坐标了吗？我仔细分析过，这些坐标大都在礼堂两侧的屋顶上，似乎是狙击手藏身之处。我想程汤携带十几名狙击手潜赴重庆，其意就在沙坪坝大礼堂。他们要利用野司首长接见各界代表的机会，策划刺杀行动。
2: 他们要对野司首长下手，
0: 和我们的分析完全一致。
3: 这些特务真是太猖狂了。
0: 因此，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双英同志，这次计划代号为风雷行动，你的联络代号为风雷一号，我是风雷二号，高进同志为风雷三号。
1: 明白。
4: 燕双英同志，高进同志，我以特纵司令员的名义命令你们，与二野军联处的同志们密切配合，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一定要保证野司首长的安全。
5: 请首长放心，
6: 坚决完成任务。
1: 赵女士，
7: 我们都是朋友了，别赵女士赵女士的，听着怪别扭的，就叫我雅琴吧。
1: 好，雅琴，上级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7: 真的？
1: 我们出去走走吧。
7: 好。
1: 我们用缴获的电台，以程汤的名义，给潜伏在贵阳的特务发报，摸清了他们的落脚点。刚刚贵阳情报科的同志来电，已对特务们的落脚点实行严密监控，行动将在今夜进行。
7: 你们在贵阳的同志看到我的父母和孩子了吗？
1: 你放心，我已经将你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只要你的亲人还在程汤部下的手里，我们的同志就一定能够将他们营救出来。
7: 我相信你们。
1: 雅琴，现在我要正式和你谈一谈关于你参与这个计划的事情。
7: 不用谈了，我答应。
1: 这次乔装卧底非常危险，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不愿意参加，我们绝对不会勉强。
7: 我已经想清楚了，随你到重庆。
1: 既然如此，我就不再多说了，谢谢。
7: 应该道谢的是我。
1: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很担心。
7: 什么事？
1: 程汤在国外受训，他的外文应该说得非常好。
7: 没错，程汤的英文说得很流利。
1: 可我呢，却对英文一窍不通。
7: 这倒是不假，别的都好装，就是这一点。你想怎么办？
1: 如果我所料不差，你的英文应该说得比程汤还要好，对吗？
7: 这是当然，我从小生活在美国。啊，你是想让我教你？
1: 我能学会吗？
7: 你很聪明，掌握些基本的口语应该不是很难。
1: 哦，现在该轮到我道谢了。

0: 已经午夜了，怎么程长官还不到？
1: 是啊，程长官不是离开贵阳了吗？怎么又突然返回啊？
2: 耐心等着吧，电报是程长官携带的电台发出的，密电代码也正确，这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0: 首长，行动结束，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处长程汤手下的特务已被我一网打尽。有关赵雅琴的情况也已调查清楚。美国籍军械工程专家，因夫丧于1948年12月与父母及儿子归国治丧。
1: 后居于贵阳市养和街6栋3号，其父赵明商，母赵李温荣，军系大学教授，无党派。与他自己所说的情况完全相符。回电，电文已悉。赵雅琴的家人是否救出？请回电。是，首长，我觉得赵雅琴没有问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次行动。
2: 首长，贵阳回电。

0: 请进。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快说呀！怎么样了？
1: 很多年前，我曾亲眼看着父兄被土匪杀害，亲眼看着我师父的头颅悬挂在日本人的旗杆上。因此，我能体会丧失亲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我们在贵阳诱捕了程唐手下的特务。据他们交代，就在程唐离开贵阳的当天，特务们接到了指令，将你的父母和儿子全部杀害。这是贵阳的同志给我们发来的电报。

我没什么可劝你的，如果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这些畜生！

0: 我没有杀死你的儿子。
1: 我，你是凶手，凶手！

我把你咬成这个样子，你生我的气吧。你怎么不说话？我知道我闯祸了，你应该生我的气。我没有生气，只是不知该说什么。 你好些了吗？不疼。你为什么不躲我？为什么不打我？我……如果这样能让你好受些，再打我两下也没事。 雅琴，我已经通知营参谋。

0: 护送你回贵阳。
1: 回贵阳？
0: 嗯。
1: 不用我参加你们的计划了吗？
0: 我们不是军统，不会强迫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去执行任务。你睡吧，明天我送你。
1: 你要我回贵阳？
0: 怎么？你的家不是在那里吗？
1: 丈夫没了，父母没了，孩子没了，我哪里还有家？我……
0: 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1: 我不想见亲人，我想见仇人，我要报仇，为死去的父母，为我的儿子雅明，我要让这些畜生付出百倍的代价。
0: 这个计划非常危险，也许我们都会死。
1: 哼，死亡是用来威胁那些有牵挂的人，我还有什么？我还会怕死吗？就是死，我也要和这些畜生同归于尽。

0: 你们两个多留意。
1: 是。
2: 怎么样？哎，可怜的人呐，转眼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0: 从他身上，我感到一种可怕的力量，只有女人身上才有的力量。
2: 哦。
0: 他执意要随我们去重庆。
2: 他还要去？
0: 仇恨是最强大的动力。
2: 我刚刚一直在想，他要是不去，我们该怎么办？到哪儿去找一个像他一样的女军械专家呀？
0: 都准备好了吗？
2: 一切就绪。

0: 里面请，里面请，哎，里面请，来来来，
1: 来了，非常感谢。
2: 让我们下面等着诸位，我下去。
0: 客官，快坐下，
3: 走吧。
0: 来来来，喝茶。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来，先生，来。

0: 接到四号来电，程汤绕道川南，已进入太白山中，估计两日内便可到达宜宾，黑鹰计划也即将展开。
1: 太好了，老板，需要我们做什么？
0: 预先海马
1: 到。
2: 到。
0: 你火速率人赶到太白山中，与程汤取得联系，而后将他安全送到宜宾。
1: 是
2: 是。
0: 雪儿
1: 到。
0: 程汤到达宜宾之后，便由你负责安排。你的任务是将程汤一行安全送上开往重庆的轮船。
1: 是。
0: 舒德
3: 到。
0: 只要程汤上船，便由你来负责。记住，绝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3: 是。
0: 啊。你们看。一切从这里开始。

0: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七里坨，这里就是厉家祠堂。
1: 厉家祠堂？
0: 哦，今天接到重庆来电，要我们到太白山中的厉家祠堂与重庆方面派出的人接头。厉家祠堂离此还有十几里。为什么要到这里接头，而不是在宜宾呢？
2: 嗨，他们还不是怕遇上咱们的大部队，这才躲进山沟子。怎么了？
0: 我早就说过，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啊。
2: 什么咱们的大部队，说顺嘴了，下回礼。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2: 是。
0: 出发。
2: 是。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山药呢，自古就是健脾胃、益肾气的滋补佳品。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

0: 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平常呢，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4: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吃的是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儿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儿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留 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油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1: 美味更方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6: 像外面随便吃一碗粉皮啊，至少10几块，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也不知道。1000伏山药粉皮就不一样了，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9: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0: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11: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9: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 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1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但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4: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3: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8: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9: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0: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11: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14: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11: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9: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

0: 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陇原风起，绿茵燃情。 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 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先备窍，焕活元气，备显窍力，美由自己定义。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7: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快醒醒，快醒醒啊！
1: 你们是什么人？
2: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3: 别动！
2: 几位，有事吗？
3: 你是干什么的？
2: 过路的。
3: 过路的？怎么会走到这儿？
2: 脚长在我身上，我愿意走到哪里都可以，不是吗？
3: 嗯，你给我老实点。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枪吗？
3: 哼，你说呢？
2: 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是太白山游击队。
2: 你们是共产党吗？
3: 当然。
2: 这可真巧，我也是共产党。
3: 啊？你也是共产党？
2: 当然。
3: 你是哪部分的？
2: 我的证件就在怀里，要看看吗？这样，我把手慢慢地伸进怀里，把证件掏出来。

0: 我们刚到这里就遇到了伏击，
1: 消息泄露，这怎么可能？

0: 你们也是游击队，正是。你们这帮狗头，放下武器，否则打死你们。
1: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认为能够打死我？
0: 放下武器！我们是太白山游击队，你们这帮郭。

0: 告诉你，如果你说实话，我们可以饶了你的性命。
1: 就是有话，我也不会对你说。
0: 你不怕死？
1: 死？杀了我，你怎么向上面交代？啊？
0: 你说什么？
1: 少废话，有种就动手！
0: 哼，你这个狗特务，死到临头还嘴硬。来人！
2: 你们不能杀他，我们
1: 闭嘴，站回去。
0: 哼，怎么样，想说实话了吧？说实话就饶你一命。
1: 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可是你并不珍惜，也许是你太笨了。好吧，让我说得清楚一些，让你的上司跟我说话。
0: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毙了他。
1: 你的戏实在是演得很差，看起来你只有死了。
0: 你
1: 我是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少将编练官程汤，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放下枪！

0: 请你们的双手站起来！是，快起来！举起双手，到屋里去！
1: 你的部下很糟，非常糟。
2: 你说什么？
0: 你的伤更糟。
2: 你是林雨仙，反共复国军上校，奉老板之命特来迎接程长官。
0: 这算什么试探？
2: 程长官不要生气，这就算是个特别节目吧。
0: 损失了几条人命的特别节目。
2: 上峰差遣，身不由己嘛。
0: 看起来重庆方面并不信任我。林上校，需要我出示证件验明身份吗？
2: 刚刚长官露的这一手已经验证了你的身份。
0: 是吗？难道共产党的情报员就不会像我一样？
2: 就算你是共产党，我也非常佩服。
0: 我终于明白，你们老板为什么不派一个男人，而要派你来执行这个任务。
2: 人家说的是真心话，告诉我，你是怎么看出破绽的？啊？
0: 子涵。
3: 好了，弟兄们，放下手，过去领枪吧。
4: 是。
2: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哼。
0: 起初我并没有起疑，但在杀死那四个假游击队员后，一个问题跃入我的脑海。
2: 什么问题？
0: 我进入祠堂后，看到了几具尸体。据你说，那些死者是你带来与我接头的。然消息泄露，被游击队打了个埋伏，是吗？
2: 是啊。
0: 首先，我与

0: 重庆方面是单线联络，消息不可能走漏出去。其次，即使真的是消息泄露，面对如此重要的敌情，共军怎么可能只派出几个游击队员前来处理？第三，我检视你的伤口，发现伤口上的鲜血呈淡红色，而人血则是粘稠发黑。于是我断定，你左肩上的伤是假的。最后一点，共产党的游击队我见过，他们没有那么多美制的丝灯冲锋枪。
1: 这些我一点也没有想到。
0: 于是我断定，这些所谓的游击队员其实是重庆方面派出试探我的。我几次暗示请他们叫出长官与我谈话，然而你手下这些拙劣的演员却假戏真做。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我已判断出你们的身份，刚刚在祠堂里你的这些手下就已经是尸体了。
1: 你是个可怕的人。
0: 这种试探才可怕，是在拿自己弟兄的生命开玩笑，这种不信任更加可怕。很难想象今后你我双方能够精诚合作。我想毛局长恐怕是要失望了。
1: 不许再生气了，我都向你道过歉了。我会补偿你的。
0: 不必，还是补偿你那些死去的弟兄吧。
2: 你们聊完了没有？天都快黑了，我们是要在这里过夜吗？

0: 道甘味。
1: 五点了，林上校，你看呢？
2: 好大的醋味儿啊！哼。长官，我们救国军第二旅驻扎在离此20里的安顺寨，今夜我们就到那里安扎。
1: 哦，这一带不都已被共军占领了吗？
2: 放心吧，共军占领的不过是周围的城镇，像安顺寨那样的深山中，他们是插着翅膀也飞不进来的。
1: 好吧，
3: 老板，
4: 玉贤有消息了吗？
3: 嗯，
4: 什么？他发觉了？
3: 是。
4: 看起来这个程汤不太好对付啊，
3: 老板。林玉仙在电报中对程汤是赞不绝口，他认为程汤的身份绝对可靠。
4: 我看到了，女人永远是在用自己的眼睛进行判断，她不明白眼睛是会欺骗她的。
3: 老板，您的意思是？
4: 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心中有一丝隐隐的不安。
3: 哦，为什么？
4: 我总觉得现在这个程汤与几天前的程汤不太一样。
3: 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4: 多年的职业习惯养成了我这种直觉，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我记着总裁曾经说过一句话，宁可错杀1000也不放走一个。共产党的情报员是无孔不入的，你能想象得到吗？华北剿总副司令傅作义长官的女儿竟然是共产党，他们的可怕由此可见。黑鹰计划关乎西南全局，因此我们绝不能疏忽大意。对这位经过共区的少将编练官要多试探试探，一来要试试这个被毛局长称为刺杀大师的程汤究竟有几斤几两，二来再探一探他的底细，务求做到万全无虞。
3: 也就是说，试探计划继续执行。
4: 当然。给宜宾的红雪儿、吴叔斗发报，要他们做好细节，不要再让程汤识破。
3: 是。
4: 给程汤发报。
2: 是。
4: 程汤武帝，新闻地已安抵安顺寨，甚慰。旅途劳顿，辛苦了。文帝与前去接应之林玉仙部发生轻微摩擦，实属误会。兄已发电严责之，帝勿为念，当以党国大计为重，我已严令沿途接应所部勿使此类事件再发，兄翘首盼望吴帝早至。老板，

0: 虚情假意，轻描淡写，把责任推到林玉仙的身上，这就说明一切是早有预谋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前面的路还很长啊，
1: 营长，你是说他们还会继续试探？这一点现在可以肯定，我们也要改变策略，不要戳穿他们。
0: 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回电。
1: 是。
0: 电文已息，兄心系党国，弟钦佩之至，岂敢因小小摩擦心生记恨？定当与诸公精诚团结，共谋大事，成汤。
2: 这个成汤还算是大体。
3: 老板，是不是给红雪儿和吴树斗发报？后面的事不要做得太过分，以免伤了和气。
2: 可以。

0: 여주. 여주. 여주. 여주.
1: 你在啊？怎么不出声啊？现在想起我了。什么意思？你跟那个女特务不是聊得很开心吗？嘘，小声点。哎呀，别碰我！怎么，说他很心疼了？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看看你们两个刚刚那副样子，他还挽着你的胳膊，真让人作呕。
1: 有件事我不太明白，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你为什么要生气？
2: 我看不惯。你觉得我不应该生气是吗？我懂，你是嫌我碍你们的事儿了。
0: 好，我走。哎，雅琴，你为什么拦着我？你不是讨厌我、嫌弃我吗？小声点，好不好？你放心，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你呀，太爱冲动，也太不冷静。
1: 今天下午面对那些特务，你差一点喊出我们也是共产党，对吗？对不起，没想到他们是在试探我们。我是看到他们要杀你，我才……
0: 我明白，可你记住，要处变不惊，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你想一想。
1: 如果你今天说出了实情，我们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我错了。我并不是要教训你，只是想让你明白，我们处身在一个多么危险的环境中，
0: 周围枪击环伺，只要有一点疏忽，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我懂。
1: 还有，我并没有心疼林玉仙，也没有觉得你碍了我的事儿。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想象。
2: 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可不是为什么，我一看到他接近你，我以后不会了。
0: 休息一会儿吧。

0: 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你没有走错。傻站着干嘛呀？过来呀。
1: 林上校，有事吗？

0: 一定要这样公事公办的和我说话吗？那我应该怎么样呢？叫我玉仙吧。我们两个人见面才不到2个小时。有的人待在一起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有的人。 只要1分钟就足够了，2个小时已经够长了，不是吗？陈长官，
1: 我就是那个1分钟的，是吗？你说呢？对你来说也许是，但对于我，也许再给我点时间吧。

0: 你们是情人吗？他是一位军械专家，我很敬重他。别骗我，女人在这方面是最敏感的。从她的眼神里，我能够看得出，她很喜欢你。也许吧，可我是来执行黑鹰计划的。
1: 对于我来说，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相信我，女人对你来说也非常重要，我是不会放弃的。一会儿在前厅设宴，为你接风。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4: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寻味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陇原大地

血沸腾。滨河杯2026蒙币 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蒙币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神龟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神龟岛上藏着一个能实现人一切愿望的模拟宝珠，一旦它落到恶人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
1: 不管是塔努还是西古尔德，模拟宝落入他们任何一个人手中，都一定不会有好结果。长老，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前往神龟岛？
0: 在僧加拉以西，有一个由很多岛屿组成的国家，叫溜山国。据我所知，有人曾在那里见过神龟岛，也许在那里可以找到。

0: 头，我听说神龟岛100年才出现一次，他们想找神龟岛简直是痴心妄想。
1: 就是，再说小琪那么对你，咱们干嘛帮他们？
2: 少废话，赶快滑，再啰嗦把你们扔下大海喂鱼。
0: 是，
2: 一定要尽快找到神龟岛，阻止他奴。

0: 谢天谢地，还好没有直接掉下去。
1: 你们两个蠢货！大人，我们不是故意的。是啊，大人。还好是沼泽，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跟你们两个没完。啊！糟糕，是沼泽。大人，您没事吧？没看见我下注了吗？赶快想办法拉我上去。你们笑什么？ 对不起了，大人，我们可不想多一个人来分享模拟宝，您还是安心的待在这里休息吧。<笑>
2: 大人请放心，我们会代替您称霸世界，完成您没有完成的心愿。
1: 你们这两个叛徒，竟敢这么卑鄙无耻！<笑>
2: 大人，要说卑鄙，我们还是和您学的呢。
1: 是啊，大人，你背叛了西古尔德，偷走了他的天墓碑，还想独吞模拟宝，我们再无耻也比不上您。你们别走，我这里有天墓碑，只要你们两个救了我，我就把天墓碑给你们。<笑>我们马上就要得到模拟宝了，谁还稀罕你那只天墓碑？嗯，
2: 别跟他废话了。嗯。 咱们走，
0: 站住！你们给我回来！

0: 神龟岛到底在哪儿啊？
1: 开饭了，开饭了！
0: 啊，开饭了，开饭了！
2: 青儿，你的伤还没好，需要多休息。以后做饭的事儿就让别人来干吧。
1: 没事，大家找神龟岛那么辛苦，我也不能老闲着呀。
0: 哇，今天吃什么？老远就闻到香味了。
1: 我给大家炖了鱼汤，快来吃吧。小琪，味道怎么样？
0: 啊，简直太棒了！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鱼汤。
1: 是吗？能得到你这个吃货的称赞，可真不容易啊！我还真怕做不好呢。
0: 哎，琪儿，别！
1: 好咸啊！对不起，下次我一定做好。
0: 琪儿，
3: 小琪，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先别去打搅他。
1: 沈甸甸，我不是为自己难过，我难过是因为我不能为万财书记账了，不能为大家放哨了，不能为大家做可口的饭菜了，我已经成为了大家的累赘。

0: 我们已经差不多走遍了六山国海域，神龟岛还是一点影子都没有，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哎，这么漫无目的的找下去，只怕等我们找到神龟岛，莫尼堡也落入塔努和虚古尔德之手了。
2: 一定不能让塔努和西古尔德先得到摩尼堡，否则青儿的眼睛就治不好了。我真恨不得现在就插上翅膀飞出去寻找神龟岛。有了，我虽然飞不出去，但是阿喜可以啊。
1: 小七，你在说什么呢？
2: 哎，我真笨，为什么早没想到这个办法？以鸟类的飞行速度和视野，不知比刺桐号要快多少倍呢？
3: 你是说让阿喜飞到高空寻找神龟岛？
2: 嗯，只要把智能表的拍照功能打开，阿喜飞到高空就可以记录下他看到的岛屿，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寻找神龟岛的速度。
0: 啊，是个好主意。
2: 找不到神龟岛就拿不到魔尼堡，拿不到魔尼堡就不能让青儿的眼睛复明，这次全靠你了。
4: 我不去。
2: 哎呀，阿喜，你听我跟你说。
1: 哎，小琪，让我来吧。阿喜，你看这是什么？
4: 核桃点心。
1: 快来。阿喜啊，只要你能完成寻找神龟岛的任务，我就把所有的核桃点心都给你。
4: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4: 那好吧，我真的寻找神龟岛。
2: 太好了，阿喜，这次就拜托你了。
1: 阿喜，好样的。
2: 阿喜，祝你凯旋而归。

娘，终于走了。

0: 阿满，我们应该朝正南航行，你怎么往西航行了？
1: 哎，是啊，可是罗盘指的是这个方向啊。
0: 奇怪，罗盘怎么会指错方向呢？
2: 船长，不好了，船出礁了，
0: 赶快抢救！
1: 是。

0: 向就会发生变化，罗盘就会失灵。
1: 罗盘一直工作正常，一到这里就失灵了，难道跟那座小岛有关？
2: 大渊，
1: 罗贝大叔，情况怎么样了？
2: 船底被珊瑚礁划破了，还好没有伤到龙骨。
1: 什么时候船能修好？
2: 船上的木材用光了，恐怕要耽误一些时间。
0: 哦，那等船修好，摩尼堡恐怕也被塔努抢走了。
1: 事已至此，着急也没有用，大家抓紧行动吧。阿蛮、马马杜，你们跟我去那座小岛砍些木材来。嗯。
3: 爸，我回来了。爸，
0: 阿奇，你终于回来了。
3: 爸，好饿，好饿。
0: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点心了。阿喜，快把你拍的照片给我看看。哦，你身上的智能表呢？阿喜，你怎么不说话？智能表到底哪儿去了？
3: 掉了。
0: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呀，你这个吃货，就知道吃。我看你根本没有把青儿的事情放在心上。
3: 我已经尽力了，尽力了。
4: 小琪，别埋怨他了。它只是一只鸟，不可能像我们人一样的。
0: 哼，什么鸟？我看它连鸟都算不上，顶多是一只笨鸟。
3: 我不是笨鸟，不是笨鸟。
0: 讨厌，走开。

0: 神龟岛到底在哪儿呢？
1: 上钩了，一定是条大鱼。
2: 蠢货，什么大鱼？你明是只小王八。
1: 谁才是蠢货？王八是生活在河里的，大海里的叫海龟，懂吗？
2: 铁西，你打我！
0: 跳什么跳？我们是来找神龟岛的，不是来钓鱼的。啊，这是什么？
1: 那虫儿，这是我钓上来的，是我。
0: 这不是小琪的智能表吗？怎么会在这里？

0: 这是啊，神龟岛！
1: 神龟岛！
2: 神龟岛！
0: 神龟岛找到了，必须赶快通知小七他们。

0: 这，我猜在这里的人就是你，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我睡不着。你是在担心找不到魔尼宝，治不好我的眼睛，对吧？啊，
1: 船坏了，智能表也丢了，深龟岛到现在一点线索也没有，塔努和西古尔德很可能已经得到了魔尼宝。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沮丧了？我眼里的小琪，一向是敢闯敢干、永不退缩的男子汉。
1: 青儿。
0: 也许这一次，
1: 我真的会让你失望。
0: 小琪，别为我担心。就算我的眼睛治不好，也没有什么。真正让我失望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你失去了信心和勇气。
1: 嗯，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我决定今晚好好睡觉，补充体力，明天继续寻找神龟岛。
0: 嗯，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0: 罗盘这是怎么了？
1: 怎么了，小琪？
2: 我怎么觉得那座小岛比刚才高了？
1: 是吗？也许是因为退潮了吧。
2: 哦，那也许吧。
1: 出什么事了？
2: 船触底了。
1: 触底了？
2: 奇怪，海水怎么退得这么快？不，这不是退潮，是海岛在上升。
3: 不对，这座岛有问题，必须马上离开。
2: 船长，不好了，船搁浅了，海岛升起来了。
3: 什么？

0: 青儿，你没事吧？
1: 小青，小心！啊！啊！
2: 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0: 不，我们不能走，好不容易才找到神龟岛，我们必须阻止他怒，不能错过救青儿的机会。
2: 哎呀，你这孩子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你想让大家全毁人亡吗？
3: 你们看，神龟岛撞过来了。

0: 惹麻烦的礼物。
1: 耶，今天是个大晴天。
2: 我记得昨天没有这么多礁石啊。
0: 礁石在动。
3: 过去看看你们不就知道了吗？
0: 原来是一群大海豹啊。
4: 他们肯定是趁着天气好。

0: 出来晒太阳。嘿嘿，
1: 海豹，哎呦，你们好。嘿
2: 嘿，这是我们的船雪糕号。
0: 海豹好像不想理我们。
1: 走吧，别打扰他们了。哎呦，你是谁？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叫抱抱。
0: 哇哦，是只小海豹，
3: 它好可爱哦。嘿嘿，要一起玩吗？
4: 啊，小鳄，干嘛？
3: 嘿，
4: 嘿，抱抱，等等小鳄。
1: 什么？
3: 哦，真的好玩！
0: 你看，这些都是船上还有好多叮咚，有的是从海里捡到的，有的是在沙滩寻宝的时候。哦啊！
3: 是妈妈们喊我回家了。
5: 抱抱有好多妈妈，
3: 所有的妈妈都很爱我。
1: 回去吧，别让妈妈们等急了。
3: 小鳄，我们明天再一起玩。
4: 嘿，用叮咚叫小鳄。
1: 嘿嘿，好。
2: 抱抱怎么一直没用叮咚找我们呀？
0: 海豹妈妈，我们是来找抱抱的。
1: 有点不对劲，大海豹好像很不欢迎我们。
2: 该不会是抱抱出什么事了吧？
4: 小鳄要进去。
1: 我有办法。
2: 抱抱被叮咚勒住了，有危险！
4: 小鳄，帮忙！
2: 糟糕，发现我们了！小鳄，快去！
0: 在这里，来追我呀！
2: 想不到叮咚会伤害小海豹。
6: 当然了，忘了提醒你们，这些被扔进海里的东西对海豹们可是很危险的。
1: 也难怪第一次见面大海豹不欢迎我们。
3: 都怪小鳄给抱抱叮咚。
1: 不怪你，
3: 是你救了我，谢谢小鳄。
2: 这个惹麻烦的礼物我们收回来了。
0: 对呀，抱抱又不需要叮咚，叫一声我们就能听见。
4: 好好好，
7: 贪玩又好奇的小海豹喜欢研究水中没见过的物体，一旦被渔网、鱼线、塑料绳结这类物品缠绕或者套住，将很难挣脱。随着身体长大，所受的伤害会越来越重。妥善处置海洋垃圾是对小海豹最大的保护。
8: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9: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同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1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3: 最后一遍通知，

0: 从分段治理到全域统筹，重构山河治理新体系。
1: 通过小流域治理项目的实施，生态得到修复，环境得到改善，确保治理成果长久见效，持续惠民。
0: 山河共治，生态兴绿，催生绿富同兴，民生画卷。
2: 以更高标准守护天然水域山清的生态本景，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坚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甘肃既是黄河、长江上游核心水源涵养补给区，也是阻隔西北风沙南下的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立足特殊生态区位，全省完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分区域精准施策，分领域攻坚突破，同步推进水土流失治理、河湖生态修复、城乡绿色提质，走出一条全域山河共治的特色实践路径，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兴隆答卷。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甘肃考察，反复叮嘱生态保护。牢记嘱托，甘肃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全域系统共治。黄河上游洮河中段的岷县是黄河重要水源涵养地，境内山高坡陡，沟壑密布，长期高强度水土流失导致大量泥沙直入黄河，既是生态痛点，也是防汛隐患。近年来，当地转变治理思路，以完整小流域为单元统筹规划，实现治土、治水、防汛、富民一体推进。
4: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南沙海四岛护岸200米，植物有边石孤坊7座，栽植水保林585亩，项目总进度已完成50%，计划年内完成项目所有建设任务。
0: 从单条流域试点到县域全域铺开，岷县规模化水土保持工程持续落地。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20平方公里，全域水土治理总面积突破130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至67.58%。从源头有效削减入黄泥沙，为黄河下游长久安澜、区域生态安全筑牢根基。
1: 通过小流域治理项目的实施，生态得到修复，环境得到改善，防汛抗旱能力也显著提升，确保治理成果长久见效，持续惠民。
0: 小流域水土治理筑牢源头屏障，城市河湖提质改造同步跟进。全省常态化落实河湖长治，明确2026年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稳定在91.5%以上。各级河湖长常态化巡河督导，持续推进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小微水体清洁管护，重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原生风貌，生态治理红利直达千家万户。广河县聚焦城区核心水系，针对4.5公里广通河城区段实施系统化综合治理，统筹河道清淤、污水截污、岸线绿化、清水步道建设，让穿城而过的河流变身城市生态风景线。
5: 这两年通过长途河项目治理，让我们这河道河水更加清澈，河道越来越通畅，环境越来越好。
6: 该项目的实施可有效解决城区河道淤泥堆积，大幅提升河道行洪能力。通过滩地绿化修复，增加蓄水面，实现城区河道从干净整洁向水清岸绿、生态美观升级。
0: 守护江河安澜，制度先行护航。甘肃在炎黄九省区中率先出台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搭建一加 N 加 X 生态规划政策体系，打破市县行政边界，与青海、四川、宁夏签订黄河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建立跨区域流域协同治理机制。

0: 机制，依托完善制度框架，全省河湖管护工作落地见效。五级河湖长累计巡河629万人次，排查整治河湖四乱问题8300多个，完成1653条河流、9个湖泊管理范围划界确权，建成148条幸福河湖。平凉瑞河、陇南两当河获评国家级幸福河湖，讨赖河等16条河湖获评省级幸福河湖。
1: 全省74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7.3%，高于全国5.9个百分点。黑河、围吕、东居延海实现连续21年不干涸，石羊河下游青土湖水域面积扩大到27.65平方公里。疏勒河干流和支流挡河中断40年后再次重逢，全省河湖面貌和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0: 黄土高原生态修复坚持分层施策，破解源面侵蚀、风沙侵袭两大长期生态难题。华池县创新构建源边防护、坡面锁水、沟底涵养三级立体治理体系，持续绘就黄土高原由黄转绿、由绿变美的生态画卷。
2: 风沙也小了，这个风景也好了，种这蒜头啊、沙棘啊这些东西，对这个老百姓以后这是受益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0: 依托马连河流域综合治理人工造林项目，华池县累计完成7.2万亩、740万株苗木栽植，以连片万亩新绿锁住坡面泥沙，修复山川地貌。
3: 目前我自己完成了7.1万亩的整体栽植任务，剩余1000亩计划在那个15天内是全部完成建设任务。进一步加强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布置，要加强管护，确保咱们这个项目取得这个实实在在这个成效。
0: 如今甘肃生态治理早已告别单一领域单线作战，全面迈入山水林田湖草沙协同共治新阶段。全省深化河湖长治与林长治联动落实，建立9项一体化协同治理机制，智慧监测平台与网格化基层管护双向发力。
4: 省级总林长带头熊林调研，带动各级熊林超100万次，解决难题近2000个。智慧林长系统划定7.6万个网格，瑞环处置3.3万件，三北工程绿埋陇源完成治理超1700万亩，林草产值破1000亿。
0: 地处河西走廊的阿克塞县始终坚守生态功能优先发展定位，14-5期间实施三北工程重点项目13个，累计完成退化林修复3.33万亩，工程固沙11.8万亩，严格落实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制度，落实禁牧面积338万亩，草畜平衡常态化监管面积2000万亩。
5: 阿克塞县实现从戈壁荒漠到连片绿洲，绿色版图持续扩大，连续3年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考评中获得优秀等次。
0: 在筑牢祁连山生态屏障基础上，阿克塞县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全方位织密全域生态监管体系，县域大气环境质量稳定达到国家2级标准，地表水断面、城乡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污染物治理、固废处置、资源循环利用各项指标稳步向好。
6: 我们将持续扛牢生态管护政治责任，坚持系统治污、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攻坚成果，以更高标准守护天然水绿山青的生态本底，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坚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0: 全域山河共治、城乡一体同步推进。作为现代化产业新城，兰州新区始终锚定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持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织密全域生态防护网络。截至目前，新区建成区绿化面积达3.68万亩，城区绿化率稳定在36%，林草覆盖率提升至46%，累计完成60余平方公里全域生态综合治理。为守护来之不易的绿色家底，新区搭建

0: 智能化全链条生态监测体系，配齐专业设备，建强专职监测队伍，以数字化、精准化技术手段护航生态建设长效成果。
1: 主要承担新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执法监测、应急监测等日常监测监管工作，配备走航监测车辆，搭载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设备，实现废气中有机物溯源分析，能够为新区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0: 依托完备监测技术支撑，新区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精准施策，补齐短板，全方位夯实现代化新城生态底色。
2: 我们始终紧盯大气、水体、固废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和专项执法，严厉打击超标排污、非法倾倒等环境违法行为，用刚性执法和柔性服务共同守护新区的生态环境。
0: 一域山水关乎全局安澜，一方生态连结万家名胜。从陇中黄土高原的梯田淤坝，到河西戈壁的护林固沙，从穿城而过的清澈河湖，到现代化新城的绿色廊道，写在陇原大地山川沟壑间的这份绿色答卷，正是甘肃久久为功、生态兴陇的坚定决心。守护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立足生态区位，甘肃正以山河共治的坚定步伐，统筹全局与局部，当下与长远，保护与发展，青山长绿，大河长流，持续释放生态富民红利，重塑着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坚实底色。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3: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 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4: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8: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9: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同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过硬能力推动主动创稳提质增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
0: 任正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对防汛减灾工作再动员、再调度、再部署时强调，切实把防汛减灾责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人文甘肃市周卷系列丛书出版发行，庄国泰出席并讲话，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7月27号至29号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守政法为民初心，锤炼过硬能力本领，奋力推动主动创稳提质增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
2: 胡昌生指出，要全面提升政治忠诚能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锤炼居安思危的政治自觉，扛牢长治久安的政治担当。要全面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优化完善诉调、紧调、访调对接机制，坚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最大限度消除和减少不稳定因素。要全面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调解万家事、温暖万人心的为民情怀，持续办好法治为民实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让人民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都依法推进。要全面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加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全面提升拒腐防变能力，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陇原政法铁军。胡昌生强调，政法系统要主动服务全省大局，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排查重点路段隐患，特别是旅游景区、露营地和暑期自驾游等方面的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路面警戒、安全引导、预警提醒、车流调控。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确保雨情、水情、汛情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处置。要全面做好涉灾群体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理赔协调等工作，强化灾区及重点区域巡逻管控，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防汛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开班式并作专题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何立、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沈健作专题报告。甘肃台报道。
1: 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省启动防汛抗洪三级应急响应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7月27号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再动员、再调度、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思想上真正紧起来，措施上真正实起来，责任上真正扛起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任正赫强调，思想认识要再强化，时刻绷

0: 紧防汛减灾的思想前，高度重视严肃对待每一轮降雨、每一场洪水，真正用思想的警觉筑牢防汛减灾的第一道防线。防汛措施要再深入，严格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一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一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该清理的清理，该关闭的关闭，该停工的停工，该转移的转移，全力以赴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责任传导要再夯实，切实把责任链条死死拧到市县乡村组每一级每一个环节，各级防汛指挥部负责人必须坐镇指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深入开展科普宣传、应急疏散演练，有效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努力在风雨中守护好万家灯火。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文润甘肃书香政协人文甘肃市周卷系列丛书出版发行活动7月28号在省图书馆举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人文甘肃市周卷是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征编5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庄国泰说，丛书的编纂出版是全省各级政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落实党的20大关于文化建设的重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庄国泰表示，要持续深耕宣传推广，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要持续凝聚发展共识，用文化的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汇聚磅礴力量，要持续坚持守正创新，让政协文史工作优起来亮起来，牢牢把握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存史资政团结育人职责定位，推动文史工作与时代同步，与大局同频，与发展同向。活动前，庄国泰在省图书馆调研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古籍保护与数字化、专题特色文献存藏利用等工作。王瑞主持，黄泽源参加，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学者介绍编纂工作经验、审核工作体会、丛书出版工作情况，解读丛书学术价值，分享读后感。省政协还向省内有关单位赠书。甘肃台报道。
2: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省委14届十四全会提出加大投融资机制改革力度，努力做好存量换新、增量培育、变量布局三篇文章。
0: 资金在精准滴灌，古代债保协同发力，耐心资本加速投向早小长期硬科技领域，天使投资基金、科技种子基金加快设立，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业务逐步铺开。项目在加速落地，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纵深推进，链长制招商、以商招商全面发力，巨化集团超400亿元新材料项目加快建设，海量集团高端铜箔生产线全面达产，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在靠前保障，专项债券与项目精准对接机制持续完善，建设用地增存挂钩加快落地，绿电绿证推广应用提速，国家能耗扣减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3: 这个决定里面呢，提出要做实资金与项目的精准对接，主要可以对接的方向哈，一个来自于东中部的一些优势产业的转移，那么也可以去对接中亚、欧洲的一些产能。我们要围绕着整个19个重点的方向精准发力，夯实基础，从增量当中去谋求突破点，然后从这个产业的基础当中去谋求招商引资，从现有的增量当中去谋求长远的发展。
0: 决定强调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科学分析突出短板和瓶颈制约，围绕产业迭代、技术革新、应用升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和路径，有效投资正在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钱去了制造业，去了高技术服务业，去了民间愿意跟投的领域，今天的投资清单就是明天的生产力版图。
4: 决定提出的三篇文章在投资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存量换新方面呢，改造提升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这些传统产业，技改投资将持续增长。增量培育方面呢，就培育

0: 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一些新兴产业，高新技术项目密集落地。变量布局方面呢，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批牵引性的项目加快布局，同时加快六网建设，将会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
1: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实景，从投资清单到生产力地图，决定提出的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在重塑甘肃的投资逻辑。投资不再是铺摊子，而是在换引擎，方向对，速度才有意义。甘肃台报道。
2: 在肃北县，坐落着甘肃唯一的边防镇马宗山镇。这里地广人稀，条件艰苦，责任重大。马宗山镇党委以信仰固边筑忠诚，在戈壁深处书写稳边兴边富民的新时代答卷，让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西北国门。
1: 在肃北县马宗山镇巴音布勒格村牧民敖登嘎乌亚家的蒙古包前，一面五星红旗常年迎风挺立，成为边境草原上最动人的风景。
3: 从我们这个草原到这个边境线是110多公里呢。我们这个国旗是每年换一次，有错风大了也一年换两次。
1: 在马宗山，户户悬挂国旗早已成为牧区群众的自觉坚守。镇党委常态化开展国旗护边行动，让一面面鲜红的五星红旗扎根戈壁草原，挺立边境一线。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场资源，马宗山镇骆驼饲养量达5800峰，年产驼奶376吨，产业产值突破800万元。多年来，镇村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牧区，靠前服务，宣讲政策，普及养殖技术，让牧民群众安居乐业，增收致富。
4: 我们除了开展春秋两季口蹄防疫之外，会下村出征开展宣传活动嘛。一方面就是惠农政策一定要宣传到位，再就是常规的养殖知识之类的。
1: 基层党建是深扎戈壁沃土的根系，是稳边兴边富民安边的坚实力量。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安全治理效能。党员干部常态化深入矿山一线，排查隐患，宣讲政策，指导整改，精准把脉企业安全生产堵点难点。
5: 马宗山镇区域面积辽阔，辖区内有碳采矿权企业130余家，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应急管理实战效能，积极履行应急管理职能，通过矿山一线检查向企业输送安全管理理念，问诊把脉，提出科学有效的隐患整改建议。
1: 马宗山镇党委持续推动党建链深度串联致富链、治理链，聚焦百亿级矿产品精深加工、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发电、亿吨级物流枢纽三大产业基地建设。一代代戍边人接续坚守，默默耕耘，让昔日荒凉戈壁成为了产业蓬勃、生机盎然的发展热土。甘肃台报道。从接素才办到未素先办，如何把群众的烦心事变成顺心事？武威市凉州区紧扣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三抓三促行动全面促进素质大提升、工作大落实、凉州大发展。
6: 你看楼顶上面渗水，然后上面都长毛了，墙上全部是剩下的水印子，多次反映了也没有个结果。
7: 下水道堵塞，防疫没人管。物业和社区互相有推诿，我跑了社区又到跑街道。
8: 居民来了一肚子火，有时候一进门就骂。我们工作也挺被动的。
9: 在我身后这座前梁时期修建的古钟楼脚下，便是凉州区东大街古钟楼社区。漫步小区街巷，笑声阵阵，暖意融融。可就在几年前，这里是出了名的矛盾纠纷多、群众投诉多、居民怨气多。
10: 在这个基层的治理实践中啊，咱们职能部门之间因这个权责交叉，还有责任倒挂、推诿扯皮这些现象呢，也是时有发生。群众呢，意见大、怨言多，针对这些呢，治理的痛点、区委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用三抓三促行动呢，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1: 老旧小区的顽疾和群众的吐槽，说白了还是基层治理工作做得不深入人心。凉州区不回避，直面问题所在，以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为引导，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将整治慵懒散、推脱绕作为突破口，变坐等上门为主动问需。
11: 我们凉州区呢，深化三抓三促的方案，这个方案中呢，我们就很明确深化民情面对面、民俗相伴的治理模式，把这些工作呢提前做扎实。我们积极呢回应群众的期盼。
12: 这种体现在就是我们的收、派、调、评，这四个字上。那么所谓收，就是强制收集，利用一切力量来把居民的所属索取信息进收集，准确的去快答。重点就落在这个调上。我们运各种平台，这个警务室、议事室、调解室、消防理事会，对这问题进行调处。
13: 咱们社区的工作呢，就是要把居民的事情放在心上。
1: 治未病是中医的智慧，也成为基层治理的关键。古钟楼社区将这一理念融入网格化管理，力求抓早抓小，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前端。如今的古钟楼社区干群关系融洽，曾经的老大难问题在主动服务中迎刃而解。
14: 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经常到我家来问好问难，确实很感动啊，有好多话只能是谢谢他们。
15: 现在纠纷也少了，秩序也好了，环境也变得更漂亮了。
10: 一方面呢，健全这个多方力量的联动的治理机制，明晰咱们街道、社区、职能部门的这个权责边界，理顺了治理的体系，打通了协同的壁垒。推动这个基层治理从这个各自为战到来握制成全啊，另一方面呢，全面推行基层治理这个党建引领365工作法，常态化的开展走访还有摸排啊，前置化的化解矛盾纠纷，主动来回应咱们群众的诉求，推动了基层治理从这个被动的接诉啊，向这个主动的服务转变。
1: 甘肃台报道。
2: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沁阳市加速形成算力供给、产业集聚、算网协同、安全保障的全链条发展格局，逐步从算力承载基地向数字产业高地升级。
16: 这两天，国家东数西算甘肃沁阳数据中心集群的中国联通沁阳数据中心新建一期项目主体施工任务顺利收官。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中心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建成投运后将具备12万匹算力服务，为京津冀、长三角等地提供远程算力支持。
17: 我们今年会加快园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采用更高功率信息化数据中心的建设方式，推动项目早交付。
16: 借势国家战略，沁阳市积极谋篇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东数西算产业园区荣登全国算力园区20强榜首。同时，在全国首创的绿电聚合模式助力下，园区数据中心到户电价每度不超过0.4元，成功吸引近700户数字经济企业扎根。
18: 我们一到3月份，到户电价达到3.8毛钱，一个吉瓦级的这种数据中心标准，每下降1分钱，电费下降的成本将会超过6000万。
16: 目前，沁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达到16.8万匹，智算占比超99%，并与全国53个城市结成算力网对子。同时，依托强大的算力优势，沁阳市成功招引落地易士特、超新电缆等制造业企业，沁阳产、沁阳造、全国用实现突破，撬动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等各行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初步形成。甘肃台报道。
1: 灾后重建，产业先行。榆中县以设施农业为抓手，全力推进灾后修复重建工作，让受灾的农田重焕生机，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增收饭碗。
19: 这里是兰州市榆中县马坡乡马连滩村，当地的农业大棚正在抓紧建设当中。目前呢，已经有两座大棚正式建成，投入使用，立足当地的高寒山地优势呢，培育优质香菇。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技术人员正在给当地的村民进行香菇采摘技术方面的培训。
20: 就我们的手指这样的比着，是三指之间的距离，就属于叫大菇。

0: 依托马坡乡高海拔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当地借着灾后重建的契机，重点发展优质香菇种植产业。为了让村民真正掌握种植本领，技术人员常驻田间实操教学。新建的标准化大棚不仅盘活村里的闲置劳动力，也让群众有了稳定增收的渠道。
1: 一天150左右，我们可以呢在这里给家里

0: 北区60座大棚的主体施工、场地铺装和输水管道铺设已全部完成，冷库分拣车间基础工程也已完工，产业基地雏形显现。
1: 如果把这110个大棚养菇的和40个大棚种蔬菜的，这样加起来用工，我们预计超过1000人。
0: 产业要长久，销路是关键。马连滩村在抓好设施建设和技能培训的同时，提前对接市场，引入第三方统一收购，彻底解决村民后顾之忧。
2: 我们老百姓在这打工啊，学技术，技术学会以后有能力的，他可以自己承包自己干，想尽各种办法把老百姓的日子带领着越过越好。
0: 与此同时，榆中县农业灾后修复全面提速，下关营、城关、小康营等乡镇受损温室大棚已全部修缮改造完成，农业生产秩序全面恢复。按照计划，今年7月底，马坡乡剩余的电力、排水等配套工程将全部竣工，灾后农业重建成效将进一步凸显。甘肃台报道。
3: 7月28号，滨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23支男女队伍继续激烈比拼，全天共进行了13场精彩对决，各队为最终名次展开全力冲刺。甘肃省教育厅代表队与酒泉队的比赛引人注目，甘肃省教育厅队延续了小组赛的强势表现，最终以121-92的比分大胜对手。在其余场次中，各代表队也纷纷亮出看家本领，交叉排位赛的每一场胜负都直接影响最终排名，竞争愈发白热化。甘肃台报道。近日，酒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甘肃省历史学会2026年年会在酒泉开幕。来自省内外历史考古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河西汉简释牍、古墓壁画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为推动甘肃历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重要学术支撑。近日，兰州石化在杭煤输转环节成功投用0.4微米超高精度过滤滤芯，首批产品经检测全部合格并顺利出厂。这是国内炼化行业首次应用该精度滤芯，刷新了国内杭煤过滤精度最高标准。截至目前，新过滤系统已完成55台次作业，累计处理杭煤3100吨。7月26号，由省妇联、读者出版集团主办的陇原家庭亲子阅读行动乡村育美首站活动在合作市举行。孩子们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接力讲述红军攻克辣子口的故事，从听众变身讲述者，在翻转课堂中感受红色之美，体悟英雄精神。
4: 7月30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金昌专场，敬请关注。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面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甘味。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昨天上午开始到今天上午，我省酒泉大部以及河东出现了降水，其中酒泉南部出现了暴雨，宿北本站甚至达到了66.3毫米。需要留意的是，从今天开始，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将会接踵而至。眼下正值旅游旺季，在这里温馨的提示广大游客，出行前请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的规划游玩路线。山区河谷地带降雨后风险上升，遇到短时强降水，请远离河道、陡坡等危险区域，保障出行安全。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陇南市阴有中雨，其中东南部有暴雨，电西天水平凉三市以及白银市南部、宁夏北部、甘南北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中电西的南部、天水东部、平凉中部会有大雨，市内局地方为多云，祁连山区中西部阴有中到大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阴，20到28摄氏度，酒泉小雨，15到22度，嘉峪关小到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张掖小雨，16到22度，金昌阴，17到26度，武威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白银小雨，19到26度，宁夏小雨，16到22度，甘南小雨转中雨，9到22度，定西小雨，17到22度，陇南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天水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平凉多云转中雨，19到27度，庆阳阵雨转小雨，20到25度，兰州新区阵雨转阴，15到20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3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14到21度，飞县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灵潭晴转中雨，11到21度，康县小雨，20到25度，两当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兰州多云转阴，20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

0: 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相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 G 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 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

0: 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1: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0: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2: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3: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6: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7: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9: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0: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1: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3: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5: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6: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17: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3: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18: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19: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1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3: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20: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2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3: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3: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八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4: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4: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名人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4: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5: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8: 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都。
9: 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
6: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阿林，四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面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80万大军啊，他竟然不为所动。哼，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不是靠不住。
1: 是令有所图，他不为所动，我就觉得他背后是李宗仁，甚至是司徒林登，他们不是想着要把我换掉吗？只要杜威一当选，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
0: 是啊，是啊，
1: 我的压力也很大，你是晓得的。我们的军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挤出400万来资助杜威竞选。 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万一要是出现了任何差错，我怎么交代啊？
0: 杜威现在的民调是遥遥领先，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想，杜威当选之后能够践行诺言，加大对我们的支持，也能够一扫东北失利所带来的颓势。是的。
2: 报告，有结果了。
3: 总统，结果出来了，
2: 是杜，
3: 杜鲁门。

0: 母亲，
1: 靖国，怎么样？
0: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杜鲁门，成功连任了。

0: 一直落后，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杜鲁门是在最后裂缝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 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1: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1: 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
1: 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 淮海战役这个十年子，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
2: 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要算总账，得到多助，失到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嗯，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他一脚。嗯，
3: 我看啊，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
1: 好，开会。
4: 趁热打铁，时不我待。哎，主席，这墓还没推完呢，先开会。<笑>
2: 好。
4: 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
5: 蚌埠一带归刘峙统一指挥。
6: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
5: 拳头收得很紧呐。<笑>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笑>
7: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峙集团相差很大。
6: 确实啊，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
5: 中野的七个纵队啊，
6: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
5: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
4: 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啊。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

0: 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志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
1: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2: 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1: 还有啊，现在已经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
2: 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好，
3: 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应于七日或八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两晚行动。
4: 是。
5: 青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汝贵啊，你的这个徐凤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
6: 是，总统。
5: 莫三，你和汝贵尽快的去一下徐州，
7: 告诉刘志
5: 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4: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
5: 本来是这个样子，靖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汪文浩、王云武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打仗啊？还有环卫的十二兵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0: 孙凌云，喝杯热水，哦，暖暖身子。好。哎呀，这个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74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三期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呐，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1: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地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2: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叔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进则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7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
0: 是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他算是摸透了。不过这个第7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
2: 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7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座，我没来晚吧？
1: 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宇安呐，从前线赶过来辛苦。
0: 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呐。
2: 元兄说笑了，请。
0: 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站，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
2: 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
3: 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啊，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
2: 这都是总统的栽培，唯有效忠而已。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
1: 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2: 来了。

0: 金福秀，金福秀，
1: 总长，
2: 李斌，
0: 郭厅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金福秀，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2: 为领袖解忧，这再重的担子我也得担呐！啊，那白晋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
0: 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所以服从是无条件的。官人辛苦了，辛苦了。总长，里边请。
3: 好，
0: 哎，关厅长。
3: 放弃次要城市，集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4: 是。
0: 总长，
3: 何人有话就讲。
0: 按照总统的部署，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华仁兄，此言差矣。我倒觉得总统令方案是滴水不漏，啊，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相至。
5: 华仁兄，还有什么疑问吗？
6: 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

0: 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
1: 是。

0: 好，请回吧。
1: 好，辛苦了，
0: 又劳了，又劳了。
1: 好，
0: 董事长。
2: 二人啊，我要连夜赶到南京去复命。
3: 这又开始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刘总司令还有心思跳舞吗？
4: 夫人啊，刘志是徐州剿总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的，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
3: 坊间都在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
4: 好了，浑然，不管怎么说，刘志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
3: 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
2: 那是自然，总统决议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
3: 好，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可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跟总统的提携，当此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成功便成人。
2: 好，
4: 浑然，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呀，你要心里有数。
3: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4: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3: 多谢总长。

0: 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
1: 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
2: 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
3: 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
4: 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
5: 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
6: 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
7: 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徐州的主力部队已经在徐州集结
0: 喂，是，司令，总座来电。总座，什么？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
1: 哼，杂牌军就是杂牌军，烂泥扶不上墙啊！张副官，
2: 到。
1: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3: 是。
1: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3: 王柏涛呢？
4: 暂时还没有动向。

0: 不能再等了，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1: 提前？
0: 对，提前。
1: 作战时间定的是8号晚上，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0: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 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等一下再吃。哎，老张，你看，44军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于金浦县徐蚌一段。 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江北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
1: 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看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0: 可是军委呢回复没下来呀？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打仗不同于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
2: 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呀！
0: 边打边补充嘛。
2: 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好，那就打。出现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0: 就这么说定了，通知各纵队指挥员提前2日，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
2: 完全同意。
0: 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笑>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笑>好。
3: 司令，什么情况？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44军撤到兴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4: 这是放屁！让我们一个兵团等他一个军，只有猪脑子才能想得出来。
5: 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6: 说是总统的命令。

0: 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六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藤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有回电。
2: 主席说，对于提前两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欲坚决，欲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极端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欲坚决，欲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
3: 将。

0: 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1: 长官，可不敢的。
2: 我这也没有。
1: 共军，
2: 回家！
1: 拿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3: 都让开！快把路让开！
0: 那是谣传。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韬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
4: 我不信。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0: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
5: 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
6: 那就把他的退路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甲王台儿庄、胡破敌第三绥靖区，直插龙华县的苏阳山、曹八旗，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甲王那边怎么样了？
5: 还算顺利，杨思特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何金峰、张克侠起义的准备工作。
7: 好啊，按照中央军委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命令他们最迟于8时晚必须起。黄百韬正在强度硬核，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5: 是。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请。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
4: 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先坐。一切准备就绪，77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59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4: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2: 不太像啊，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
4: 但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59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
1: 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
0: 怎么抓？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 手里还有老头子御赐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
1: 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
0: 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这张克侠在59军。

0: 我们要是再不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呐。走，开会去。
1: 司令。
2: 这是三绥区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就这一份吗？
1: 是。
2: 老张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得个三到四到的，有备无患嘛！啊，
1: 司令。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2: 你不能走，老张，你是我的主心骨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1: 司令，
2: 就这么定了。走。

已经是二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可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方占给扣下了。哼，不等了，我去徐州抢一把老张给抢回来。金凤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 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你要再不来呀、啊，苏司令就要向您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桃退到徐州去。
5: 都把老百姓给我赶下去！
6: 下去！
7: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
8: 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刘志撤往江南的退路。
9: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2: 赵云赵子龙。
1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2: 周瑜打黄盖。
1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 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
16: 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17: 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18: 是，将。
9: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就这一份吗？是。
1: 老张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得个三到四套的，有备无患吗？啊！
0: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1: 你不能走，
0: 老张。
1: 你是我的主心骨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0: 司令，
1: 就这么定了。走。

0: 已经是二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克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方占给扣下了。哼，不等了，我去徐州，强也把老张给抢回来。秦风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
1: 老张不回来，咱们的起义还有什么意义？

0: 对方没动静，小伟，哎，逮人上，看什么情况？
1: 是。
2: 喂，啊，知道了。司令员，前线刚刚传来的消息，甲王台儿庄一带还是没有动静。司令员，
3: 司令员，
2: 小马，
3: 何俊，
4: 打杯凉水。
2: 好。
4: 司令员，
5: 没事没事。
4: 这着急老妈妈又犯了。哎，水来了。
3: 司令员。

0: 怎么样？舒服多了。自打后白涛以来，你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疼病怎么办呢？
1: 如果企业受阻，那就打过去；不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0: 主席啊，还没睡啊？你不也没睡吗？我看到你的灯还亮着，又进来了。主席是在等电报吧？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何吉峰、张克侠。
1: 能不能按计划顺利起义了？可是都等到现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0: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何吉峰、张克侠二人。
1: 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这些年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0: 张司令，这么晚了还出门啊？
1: 睡不着，出去走走。冯司令有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
0: 干什么？限制我的自由？
1: 我一没犯国法，二没犯军规，谁给他封禅这个权利？哎，
0: 张司令。

0: 是我，冯治安啊。啊，
1: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0: 张克侠不见了。
1: 什么？张克侠不见了？
0: 总座，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
2: 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
0: 立即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总座，总座。
1: 啊啊啊！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恐怕还要慎重。
2: 啊，这个时候把事情
1: 要是捅出去，恐怕将来捂都捂不住啊。
0: 可是，这要把张克侠放走了，他真投敌了。
1: 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啊。
2: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1: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呀、啊，对吧？方思良，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来。
2: 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0: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1: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啊。
2: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1: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0: 董座，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3: 司令，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3: 是。
0: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案，懂吗？
3: 明白。

0: 这个地方，冯司令有令，视察前线。赵副司令，请稍等。抓紧时间。喂，走！啊！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报告司令，张副司令到。
1: 请。

0: 我们回去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苏司令就要向灵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五十九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保重，保重。
1: 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
0: 老何，
1: 解放区间，
0: 解放区间。

我们一切联系，我们起义。是。抓人！警察！警察！警察！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
头，卢沟桥砍的都是小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值，打得解气，打得过瘾。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但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这样的傻事我们还干吗？好，我们今天就反了。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他老讲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我们看的还少吗？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0: 张克峡谷还是没有动静，要不然，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作战部队，准备战斗。
1: 是，全体人员准备战斗。
2: 武警队上。
0: 起义成功了！
3: 起义成功了！
4: 起义成功了！
5: 起义成功了！

0: 各家同志，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呀！回家了，终于回家了！好，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让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倒蒋介石！
1: 有没有消息？还没有。喂，好，司令员，解放起义成功了。

0: 我们的主力部队在徐州，啊，何吉峰、张克侠率领23000多人，在甲汪、台儿庄一带顺利起义，这就让开了国民党占领的运河前线，嗯，
1: 等于是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
0: 这是可是我们淮海战役开局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啊！
1: 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 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哈哈哈。

0: 原来，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
1: 是啊，
0: 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黄百韬这个肥肉了。不管是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
1: 嗯，
0: 电告粟裕，令华野七纵、十纵、十三纵，迅速通过甲汪。
2: 台儿庄南下，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继续抓紧追击，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
3: 嗯，
2: 这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笑>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那个何章二人叛变的事情。
3: 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
2: 听明白了吗？
3: 冯座，冯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两个小时了。
2: 哎呀，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置的，让他走吧。
3: 是。
4: 哎，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
3: 不是司令。
4: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你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
5: 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冯展，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啊，李克，你手下两个副司令。 叛变投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克侠抓回来，你抓了吗？真是，哎，总座，这张克侠连中正舰都留下了，中正舰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能留得住啊？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2: 好了好了好了。 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
3: 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弥部、孙元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
1: 第二，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
0: 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2: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2: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贾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2: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

0: 到甘味。
1: 宋军趁机南下的话，我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2: 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3: 明白了，
1: 明白了。
4: 贵不依车卧铺就彻底成了孤军了。兵仁兄，同仁一场，再晚走两天，只有两天。

0: 我就够了。
1: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2: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0: 司令，咱们不能在碾庄围逗留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各把小时就能抵达曹八集。
1: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共军包了饺子，邱清泉、李弥他们绝对不会过来救的。
2: 这密室堂堂的军长，被共军下巴打了是吧？
1: 守住起步，怕别人笑话。只要他共军敢来，就凭李尼在碾庄留下的防御工事。
2: 我让他有来无回。
0: 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
2: 你在胡说什么？
1: 我胡说什么？
0: 到了曹八集，你六十四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想草草的地方，不吉利。你压根就不想去。
2: 你胡说八道！你们一个个的，怕死就明说。
0: 要走你们走，老子留下。哎呦，
2: 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司令，咱们赶紧走吧。
0: 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到逃兵，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2: 够了，
0: 董振祥，你把枪给我收起来。
2: 你想过没有？共军31万人，我不才11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我的意见，
0: 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2: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0: 你，
3: 报告，国防部有急电，
2: 别。 骑兵团魏国运河便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尾追，陷于溃散。故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在碾庄围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你们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司令，你看，
0: 休整一晚，
2: 明天继续西撤。
0: 报告，
4: 司令，曹八集已经发现共军。
5: 什么情况？什么？这。

0: 北面，六座王毕城部已抵达后徐家，扶助碾阵为西南。
1: 八路王将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碾阵为东面，石山镇周之剑已抵达大宋庄，封住碾阵为西北面。
2: 陶美陶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阵围，逃不掉了。
1: 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
3: 还是做医生好啊！不管是贵族大员，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4: 总司令。 您说笑了，您好好的静养啊！啊，
5: 副总司令，啊，
6: 光庭，
4: 医生兄啊，
6: 怎么样？
5: 你给我介绍的侍卫梁医啊，我得要谢谢你。
6: 举手之劳。光庭啊，我了解了一下，你的身体不容乐观，肺结核。
4: 肾结石、胃溃疡，还有脊柱炎吗？
6: 对，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好好的静养。
4: 静养？怎么静养？都是些慢性病。
6: 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笑>王亮，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何继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 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碾庄围。
4: 徐州怎么样了？
6: 暂时还不清楚。
4: 还没到徐州，西崩溃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
6: 不可，王庭，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必须静心休养。
4: 李神兄啊，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
6: 都没有别的选择，我去跟总统说。不用了，李山兄，我已经决定了。那好，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4: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是的，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1: 不是老吴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嘛。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调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笑>
0: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
1: 这打仗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是。
0: 哎，好，知道了。何吉峰、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向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向南转移。
1: 对，
0: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 可他的将领们都在作战，向南退却的打算。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2: 你有什么想法？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志集团决战。
3: 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司令员，
1: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的12万人。
0: 而是整个刘志集团的70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我们现在就起到电报，保护该庄的军位。
4: 这么说，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们大军渡江之后。 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

0: 我们先回去，该吃饭了。
1: 吃不下。宁霄，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0: 是。

0: 银桥，
1: 到，
0: 去叫一下周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1: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0: 英桥，主席怎么还没休息啊？
1: 二位老总也还没睡啊？
0: 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
2: 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
3: 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
0: 是啊，事关重大，我们俩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
3: 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
0: 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 好，咱们说走就走啊，
3: 走。
2: 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
3: 来来，老总啊，看来华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
0: 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2: 博成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刘峙，撤往江南的退路。
3: 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2: 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都不给你。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提供了可能啊。
0: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3: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
2: 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峙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

0: 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

0: 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金银都被老蒋搜刮走了，换成这金圆圈，这些都是废纸，这能干嘛用啊？
6: 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7: 那徐州怎么办呢？
8: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
9: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从引种药材、修路建校的村支书，到带领村民灾后重生的全国劳模，他用几十年的坚守助力乡村振兴之路，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包共同。
9: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这里是定西市岷县梅川镇的永兴村，也是2013年岷县722地震的震中。当时地震发生以后呀，除了村民的房子受到影响之外呢，地里面的农作物也是被无情的摧毁了。那么如今呢，地震带给这片土地的创伤已经被逐渐的抚平了。看我的身后，这漫山遍野的中药材也成为了乡亲们奔向幸福生活的底气。那我们今天要见的这位主人公呢，他正是用自己的倔带着大家谋出了一条致富的路。走，我们跟他聊聊。书记，
1: 好的好。
0: 早就忙起来了吗？
1: 啊，早给这那拔草人的，
0: 这会儿拔草人呢。
1: 就是啊，
0: 我看咱们这漫山遍野种的都是中药材啊。
1: 就是就是，
0: 家家户户都在种。
1: 全就是啊，这都得种三大药材啊。
0: 三大药材，
1: 当归、黄芪、党参、
0: 黄芪。那这三种药材是咱们以前就一直在种吗？种到现在了？
1: 以前是种的这个小麦多啊，当归、党参少少。嗯。这从20多年前。那都这个蘑菇以来的这个黄芪，
0: 那当时咱们这儿没种黄芪哈，
1: 没种黄芪。
0: 您自己去内蒙把这个这籽儿和这个苗引进来之后，那您不怕它这个收成又不好吗？万一不适宜咱们这儿的呢？
1: 没有没有，我说现在我是种小麦，小麦的收成不好，那就把黄芪苗的黄芪籽引到这儿，给大家老百姓分给。人家自己对不对？我知道养苗。
0: 那您刚把苗引进来，大家就相信你吗？就开始大面积点？
1: 人家简直就是人家是四五斤。
0: 那您先种的多呗？
1: 我种的这么多籽，这二年就是家家压的给黄芪苗子，这就是大面积开始了。哦，
0: 那您第二年收成咋样？
1: 这二年收成好。
0: 收成好。
1: 我家是人家黄芪是3块籽，3块籽毛钱。
0: 大家就看着您种的好，然后大家就全都大面积开始种起来了。
1: 对对对，就是这就把小麦籽嘛种。
0: 哦，那现在就是整个就是咱们在种这三种三大药材。
1: 黄芪、当归三大药材，现在。
0: 那咱们这个黄芪地，您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1: 黄芪在后面。
0: 走走走，我们去看看。顺便我也给您拔拔草吧，给您帮个忙。黄芪地里，书记给我讲了很多中药材专业知识，我却糗态百出。那这个黄芪真的浑身都是宝哈、
1: 就是就是，
0: 你看它的根是黄芪药材、
1: 就是，
0: 然后这个花开完了结籽儿，
1: 结籽儿，
0: 然后这个杆儿，
1: 杆儿然后就是粉尘给牛奶
0: 当饲料了，
1: 饲料了、
0: 哦，真的浑身都是宝，没有一处浪费，
1: 就是就是，这全是饲料，
0: 就是那就是得好好打理，
1: 这都是根子是药材。简直是饲料，
0: 对对对，金疙瘩，
1: 就是。当时也好，你看来草就洗不脱，不然这只能。
0: 我这给您拔个草，像寻宝一样，你把这片地打理得太好了。其实对咱们整个永兴村来说呢，这地里面长出来的不光是药材，更是乡亲们重建家园的底气。书记，我今天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咱们村里这条路修的还挺好。
1: 就是日前不是这样，日前都沟里走着的。
0: 以前在沟里面走的。哎，
1: 就是啊，就到那个沟里面走着的。
0: 那这个地方也是沟吗？
1: 就是啊，全是沟。
0: 哦，就这整个都是很宽的一条沟。
1: 对对对，就是啊。
0: 咱们在沟里面怎么走？下雨了怎么走？
1: 下雨了也都没有水出，它是走着的吧？
0: 那咱们村里再没有其他的路了吗？为什么非要趟着水呀？
1: 日前有啊，有时走头里面不方便，太远了。
0: 太远了。
1: 可能就得一个半小时。这条路修开始走头里面只有半小时，就是就那个是什么就修一条路就在出来。
0: 您就想着干脆修一条路。
1: 我们村里面里还有一个四川的工程队。有他有自家设备挖机是啥的，然后我就来他抬价钱，2米多宽的路。
0: 2米宽？
1: 哎、
0: 那是我看，这1米，2米，那大概就是这么宽，
1: 2米多宽
0: 一个三轮车的距离，
1: 就个三轮车。
0: 那这个路也不宽哦。
1: 就是修出是修路之前是来回直走了，直走这条路还走很密线路，就在人员，
0: 就是伤员，哎，拉出去，就是、拉出去，然后救灾物资
1: 全都
0: 救援人员就通过这条路进来，
1: 对、就
0: 是，那就是说这条路在当时地震以后承担了一个生命通道的作用，
1: 就是，
0: 那咱们现在这条路是之后重新修的吗？很宽很平坦，
1: 就是这就是这都以后。 豆腐修建，这就是我们走城里面方便。
2: 啊，走城里方便，
1: 回家也方便。回家也方便，非常好。
2: 走的人也很多，你看这车来车往的。
1: 就是，而且就没有这么多的车。回家人也，只管人走的那时候，没有辆车，什么都没有。就是，
0: 书记，那您在村子里这么多年，除了带领大家种中药材，然后修路，还干了些什么呀？
1: 还盖住了学校。
0: 盖的这个学校就是您牵头。
1: 我牵头动员大家。
0: 盖的这个学校。那当时咱们村子里是没有学校吗？
1: 有学校，有学校是空间太小，娃们太多，学校已经拆旧。
0: 哦，很危险，
1: 很危险，就是。
0: 那您当时盖这个学校，遇到了什么困难呀？
1: 困难有。就是动员大家都有时太吃力了，太吃力了是。
0: 您是怎么动员的？
1: 入户上门，上门动员，就最后一菜不成两菜就建这个学校。
0: 那您动员的话给大家说什么呀？
1: 虽然就有学校，学校太小了，空间太小，是娃们太多，学校还投进了是。
0: 就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1: 对，
0: 就是，为了咱们以后的子孙后代，
1: 对，
0: 修学校是一个好事情嘛。
1: 就是。
0: 那您之后再看着孩子们在这样的新学校、新教室里面上课，您是什么感受？
1: 我心又激动又高兴。
0: 高兴。你就觉得值了？
1: 值了，就是。
3: 他是个教的人吗？
4: 都在一开始还都不会种，不会种的时候他就自找的时候就说是呀，我们给路上的时候拔草，那管的都是经常的把这个技术的方面还比较还来给他沟通着指导着呢嘛。
3: 他给我们对称，我们是做狗也狗肉菜，肉菜狗的是小的户的，狗肉小的户人家要还得摆十四万，就是搞小的户的嘛。
5: 这是帮助小区嘛，修通了大路。给群众的这个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这个自然就是，这个带动群众种植这个中药材，给扩宽了群众的这个收入，增加了群众的收入，让群众更过上了好的生活。第三就是建起了我们的学校，让学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0: 从镇中的满目疮痍到如今药香满园的安居乐业，这条路包共同走了很多年。他把乡亲们的事儿当成了比天还大的事儿。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当书记了，但是到了地头，到了村里，他依然是乡亲们口中当初的那个倔书记。
6: 一条路，一山药，一座学校，包共同用一个人的青春书写了不止一代人的乡村振兴之路。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9: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
10: 了。你选什么？
1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2: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2: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1: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3: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

0: 流，破水时突然加大。并甲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突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1: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童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暑期驾考高峰来临，送法入校，增强青少年交通安全意识。
6: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在以后拿到驾照之后，一定要遵纪守法，不仅仅是道路驾驶，包括我们的一些行为规范。
5: 谨防溺水，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7: 提醒家长注意，其实这里面呢，说比较好的话，我的想法还是这个河堤旁边竖这个提示牌比较直接来一点。
5: 司法援助，撑起法治蓝天。
8: 这后经核实情况属实，所以我们对这个开辟了援助的绿色通道，简化了程序，这立即指派律师开展了法律援助。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护航少年的你，暑期特别节目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暑期是孩子们放松休整的时段，受外出活动增多等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安全事故、权益侵害事件易发多发。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暑期未成年人安全风险，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实施

0: 之实践，通过真实案例剖析法律条文解读、维权知识普及，来看家庭、学校和社区如何协同发力，织密未成年人法治防护网，以法治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度过暑期。
1: 暑假期间，各大驾校迎来学生学车热潮，年轻学员的身影为训练场注入青春活力。针对这一群体，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交管大队民警将交通安全课堂搬进了驾校。
2: 辛苦了这么久，终于把驾照拿到手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切记能够很好地遵守咱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文明安全驾驶。
1: 宣传现场，民警细致讲解日常驾驶中的注意事项，提醒学员严格遵守练车规范，在拿到驾照后更要牢记交规，杜绝隐患。民警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向学员们细致叮嘱，驾驶不仅是技能，更是责任。
3: 驾照拿上之后，大学四年就只有你回家了，放假回家了开一开，在大学期间可能也有就是遇上节假日你们租车出去玩的，这种发生交通事故的案例也很多。
4: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在以后拿到驾照之后一定要遵纪守法，不仅仅是道路驾驶，包括我们的一些行为规范。
2: 我们特意走进驾校，为他们上上一堂交通安全宣传课，提醒大家驾驶不仅仅是技能的掌握，更是责任的担当，让安全意识在起步阶段就深深地扎入他们的心中。
1: 在强化源头宣传的同时，路面巡查力度也全面升级。在金昌市金川区主自干道、商圈周边、学校附近等电动车密集区域，执勤民警重点排查青少年骑行中的安全隐患。
3: 哎，小姑娘，过来，骑过来，骑过来。满16岁了，满16岁可以骑车了啊。但是头盔是一定要戴的。这个戴紧一点，他的人倒地的时候他会，更大程度的保护头部啊。
1: 执勤中，民警一边耐心讲解，一边帮骑行者调整头盔。
3: 我们在执勤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年轻人和放假的同学们，为了省事，心存侥幸，骑行时没有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头盔看着不起眼，却是骑行时的生命防护洞。我们会加强劝导和管理，既会耐心提醒，也会依法纠正违法行为，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的习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从驾校的安全启蒙到路面的及时纠偏，金昌交警以细致守护让暑期交通安全不放假，全力保障青少年出行安全。下面我们连线甘肃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陈锦旗。陈警官您好，请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法律对未成年人骑行驾考申领的相关约束。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第172号令规定，申请小型汽车、普通3轮摩托车、普通2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年龄应该在18周岁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电动摩托车应当取得相应准驾车型的驾驶证。
0: 暑期正值驾考高峰，返乡学生、应届毕业生扎堆学车，您有哪些方面的备考提醒和建议呢？
5: 对标人民群众对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的新期待、新要求，我们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增加考试场次、增配考试车辆等措施，全力扩大考能，着力解决约考难的问题。在这里也为各位申领驾驶证的考生一些建议：一是合理规划，通过交管12123 APP 实时查看考场计划，合理规划选择考场，避免扎堆预约，优先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预约全科目考试。二是按时复考，驾驶人考试务必携带本人身份证，按预约时间准时到场。三是防暑防护，高温天气要备好防晒降温用品，防止中暑。特别提醒的是，各位考生切勿轻信非法中介、考试包过的虚假宣传， 通过交管12123 APP 缴纳考试费用，保护自身财产安全。最后，预祝各位考生顺利通过驾驶人考试，早日取得驾驶证。
0: 暑期野外溺水事故频发，悲剧背后折射出多方安全责任的落实问题。法律如何来界定监护管理和基层履职的责任边界呢？有效防范又该从哪些细节做起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暑期野外涉水是未成年人安全重大隐患。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在甘肃某村，四名12至14岁少年结伴外出后失去联系。上午10点左右，村口监控拍到四人朝邻村方向行进，这也是他们留下的最后影像。村庄临近河道，沿岸多处属于监控盲区，无法确定少年去向。家属发现孩子失联后立即报警，当地迅速组织公安、消防、民间救援队等多方力量，沿着河道及周边区域开展大规模搜救，累计出动2000余人次。搜救人员在岸边找到其中一名少年的电话手表，后续三名少年遗体在河道下游被相继发现，经确认系溺水身亡，最后一名少年始终没有找到。
0: 一场令人痛心的溺水悲剧再次为暑期未成年人安全敲响了警钟。事故发生正值假期，这类事故当中，监护人、水域管理方、基层组织分别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连线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涂帆。
6: 监护人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条及第34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教育和保护义务，监护人疏于暑期行踪监管，未尽法定监护职责，对损害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公共水域管理方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8条，河道管理方负有维护安全及安全保障义务，若未在危险水域设置警示或未尽巡查劝阻义务，需依法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村委会需承担相应的履职过错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村委会在未成年人保护中负有协助与监督职责。若暑期未开展安全巡查与隐患上报，存在履职缺位，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法律划定责任边界，防溺水的核心始终在于事前防范。家长作为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水域风险有怎样的认知，又会采取哪些防护措施呢？我们的记者走上街头，一起来听听家长们的看法。
7: 平时就是给他加强教育，让他知道水域的危险的这种情况不能去，然后再就是家长会提前自己首先选一些安全的地方，危险的地方尽量不要去，然后要是发现就像现在这样浪有点高的情况下的时候，他往危险的地方走的时候，立刻制止他，尽量就让孩子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
8: 我会告诉孩子不要到水深的地方去，离河边远一点这些就是注意安全。然后说在家长的陪同下，我看着你可以到河边去，就说玩一下水之类的。如果作为家长呢，从我的方面来说，我就是说不允许孩子超出我的视线范围之内，然后是告诉他没有大人陪同不能到危险的一些水域地方去玩耍。
1: 不少家长都抱有陪同在场就等于安全的固有认知，但在这里要特别提醒，陪伴不等于有效监护，会游泳也不等于能规避风险。野外水域水情复杂，即便家长在旁，一旦突发险情也很难及时施救。如果带孩子开展水上活动，应当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游泳场馆，为孩子配备合格的救生护具，并始终保持近距离不间断的专注看护，莫让一时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9: 暑期防溺水这块，通过的渠道主要一个手机短信，然后社区群里面大家互相提醒，然后河堤边的竖这个提示牌，还有就是学校发那个传单提醒家长注意。其实这里面呢，说比较好的话，我的想法还是这个河堤旁边竖这个提示牌比较直接来一点。
1: 直观的感受恰恰印证了危险水域现场警示的核心价值。 作为危险水域、防溺水四个

0: 一建设的标配设施，河堤沿线的警示标牌直面每一位过往群众，是防溺水安全防线最前沿的醒目标志。而手机安全短信推送、社区社群互助提醒、家校宣传告知等多渠道协同发力，才能构建起现场警示加全域覆盖的立体宣传网络，真正织密暑期防溺水的安全防护网。
1: 暑期孩子居家时间增多，不少忙于工作的家长常会把手机交给孩子打发时间，这一看似平常的举动暗藏财产风险。不少未成年人趁家长不备偷偷为游戏充值，发现的时候已造成不小损失。我们一起来看临夏州永靖县的一起真实案例。
0: 2023年10月，临夏州永靖县西河镇的张女士急匆匆地来到西河派出所报警。
2: 你好，你看呀，这是手账的钱，他说是进交的，足够的外国一四多，你妈就他这帮个忙，
3: 打出来的就是1000多那个多的呀，这就你看一管。
4: 行，那你说是做啊。
3: 好。
0: 张女士说自己10岁的小孙女儿放暑假无聊，便要拿她的手机去玩，她并没有多想，便把手机拿给了孙女儿，但是她在后来的一次购物中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儿的。
2: 上班只买了2个鸡蛋，该做什么？3块钱说不出来。再说你扛钱没有？我说扛5000多钱，2毛钱没有。第二天去新社打了个流水线，再说这万贵有事了。新社的我说怎么办呢？这个，我说新社再说这个我们没办法，你到派出所去。
0: 正在值班的民警听张女士说完来龙去脉后，仔细查看了她的手机，发现张女士的手机里面下载了某游戏 APP， 并且其中确实有几十笔的充值交易记录。
5: 这应该说放假小孩充值到最终把这5000多元钱全部充完的话，可能将近有40-50笔。
0: 为了帮张女士追回这笔钱款，民警及时与该游戏公司的客服进行联系，通过相关法律程序向游戏公司提出退款申诉。
5: 因为他的孙女经常去买菜呀，这样他奶奶让他去买菜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密码告诉他的孙女了。结果就是小孩也是因为未成年人，他就是在这游戏里面充值。
0: 经过民警与游戏公司客服反复的协商沟通，终于成功帮助张女士追回了钱款。
1: 暑期是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问题的高发时段，除了游戏充值、诱导打赏、刷单返利等套路也频频盯上了未成年人的群体，背后的网络安全隐患更值得警惕。接下来我们连线甘肃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的民警陶炳才。陶警官您好，请您为大家伙来讲解一下未成年人暑期上网的防范要点，以及遭遇此类问题之后的正确处置方式。
6: 好的，主持人，随着暑期来临，打游戏、看直播等网上活动成为了孩子们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但是要警惕的是，孩子们辨别能力弱，容易被游戏充值、主播打赏、刷单返利等套路诱导消费，甚至误入诈骗分子精心准备的各类圈套，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家长，妥善保管好支付密码、验证码，关闭便秘支付，及时开启手机应用中的青少年模式。同时呢，要提醒监督孩子们，要在父母陪同下理性上网，不随意使用支付软件，不下载陌生应用。若出现大额非理性消费，要及时留存证据，联系平台。如若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
1: 青少年的身心尚处在发育阶段，社会阅历不足，辨别能力有限，如今新型毒品不断变换外衣，伪装成零食等日常物品，隐蔽性极强。进入暑期，青少年自由活动时间增加，社交场景更加多元，遭遇涉毒的陷阱的风险也随之上升。筑牢青少年防毒屏障，扎实开展暑期禁毒法制宣传教育至关重要。
0: 在临夏，东乡县充分盘活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禁毒宣传阵地资源，分批组织在校学生走进展馆参观学习，采用实地观摩、专人讲解、互动体验、实景教学的全新模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法律，直观理解法律，从心底做到知法守法。

0: 来到禁毒展区，讲解员分门别类介绍传统毒品、合成毒品，还有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搭配实物仿真样品直观展示，把禁毒法律法规、毒品危害讲透彻，帮助孩子们筑牢识毒、防毒、拒毒的思想防线。
1: 1839年6月呢，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主持销毁收缴的230多万斤鸦片，历时23天的硝烟壮举，向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民禁烟抗儒、反抗侵略、捍卫尊严的坚强意志呢，成为了我们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那么，毒品呢，是我们青少年自我保护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大家眼前的这两个展柜中呢，展示有32种毒品仿真样品及其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往前走一步，了解一下的新型毒品，就是新精神活性物质啊。比如说是呢邮票上头的电子烟，还有呢我们的奶茶粉、跳跳糖、巧克力这种新型毒品。下去之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2: 第三展厅中，我们学习到毒品分为三类，吸食毒品会让人精神麻痹，葬送我们的美好青春。身为新时代的好少年，我觉得我们应该知法守法懂法。
3: 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联动，不断创新普法形式，拓宽普法渠道，让法治教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0: 我省统筹多方力量，系统推进毒品预防教育，织密全民防毒防护网，面向全社会广泛普及禁毒知识，重点科普麻精药品等成瘾物质的危害与防范要点，融合爱国主义教育，依托全民禁毒宣传月、626国际禁毒日开展主题宣传，凝聚全民禁毒合力，聚焦青少年群体，精准施教，把禁毒教育融入中小学德育、法治、安全课堂，覆盖高校、职业院校，同步抓实师学师管青少年禁毒宣教工作，各地分层开发适配各学段的禁毒教学资料，搭建全媒体禁毒宣传新媒体矩阵，提档升级各级禁毒教育基地，丰富实景观摩、互动体验等宣教形式，依托全时空精细化滴灌式宣传模式，推动禁毒宣传常态化、长效化，持续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与辨别防范能力。
4: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预防青少年涉毒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校园、家庭、社会多方联动，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禁毒普法，持续夯实青少年防毒思想根基，才能为广大少年筑牢无毒青春的防护墙。暑假期间，不少务工父母会把孩子接到身边团聚，可部分孩子也因监管缺位面临安全风险。
0: 趁着暑假，长期在外务工的妈妈将小林接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想要多陪陪他。但是在一次外出回家的路上，意外却发生了。
5: 一个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的情况下，三轮车未让直行的大车相撞，大车也超速超载。
0: 驾驶电动三轮车的小林妈妈在这场车祸中当场死亡，而她的爸爸也早在几年前就不在了。受伤严重的小林在最懵懂无助的时候却成了一名孤儿。
6: 当时他昏迷当中的话还不知道这事情他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就是下去前撞了一下。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以后，这个事情跟咱那个县法院跟司法局沟通了一下，法院的前知道一件事跟司法局对接。
0: 康乐县司法局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程序，为小林提供法律援助。
7: 最后经核实情况属实，所以我们对这个开辟了援助的绿色通道，简化了程序啊，这立即指派律师开展了法律援助。
0: 就这样，办理交通事故案件经验丰富的马启林被指派承办此案。由于事故发生地并不在临夏，马启林就多次出差去对接开庭事宜，
5: 争取了孩子母亲的死亡赔偿金，然后是丧葬费、孩子的伤残赔偿金、医药费等所有费用。
0: 虽然案件事实清楚，但由于涉及多名被告，为了保障庭审的质量和效率，法院建议将案件进行拆分审理。在经过将近2年的时间，数次开庭之后，法院最终判决四名被告

共赔偿小林各项费用63万余元。现在小林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在镇福利院和村委会的帮助下重新返回了学堂。对小林来说，法律援助不仅仅是帮助

0: 构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为主线，以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留守儿童、控禁儿童等特定群体，持续依法放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门槛，对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对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免于核查经济困难状况，通过开通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依托各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和12348法律服务热线，开设未成年人法律咨询专区专席，全面推行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优先咨询、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机制，实现因缘尽缘。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累计为未成年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近万人次，累计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9000余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 一场场令人惋惜的安全事故提醒着我们，假期自由时光背后潜藏多重风险。守护未成年人，法治不能缺位，监护不能松懈，社会防范不能留白。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各项法律规定，打通家校社协同保护链条，才能及时化解溺水、涉毒等各类安全隐患。守护少年平安假期，需要全社会同心携手，以法治为盾，守护青春远航。观众朋友，本期法治伴你行暑期特别节目《护航少年的你》到这儿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张骞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5: 那么凿孔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4: 海涛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畜禽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孔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
6: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童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7: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8: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9: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8: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10: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1: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2: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0: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2: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3: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先生，先生，
5: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4: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乱爬了。
5: 快，小心！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垃圾桶吗？
4: 再也不让丢了。
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过硬能力推动主动创稳提质增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心动陇原项目叙事，有效投资赢未来。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听好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7月27号至29号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守政法为民初心、锤炼过硬能力本领，奋力推动主动创稳提质增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
1: 胡昌生指出，要全面提升政治忠诚能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锤炼居安思危的政治自觉，扛牢长治久安的政治担当。要全面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优化完善诉调、紧调、访调对接机制，坚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最大限度消除和减少不稳定因素。要全面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调解万家事、温暖万人心的为民情怀，持续办好法治为民实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让人民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都依法推进。要全面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加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全面提升拒腐防变能力，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陇原政法铁军。胡昌生强调，政法系统要主动服务全省大局，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排查重点路段隐患，特别是旅游景区、露营地和暑期自驾游等方面的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路面警戒、安全引导、预警提醒、车流调控。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确保雨情、水情、汛情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处置。要全面做好涉灾群体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理赔协调等工作，强化灾区及重点区域巡逻管控，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防汛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开班式并作专题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何立、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沈健作专题报告。甘肃台报道。
0: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省委14届十次全会提出，加大投融资机制改革力度，努力做好存量换新、增量培育、变量布局三篇文章。
1: 资金在精准滴灌，古代债保协同发力，耐心资本加速投向早小长期硬科技领域，天使投资基金、科技种子基金加快设立，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业务逐步铺开。项目在加速落地，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纵深推进，链长制招商、以商招商全面发力，巨化集团超400亿元新材料项目加快建设，海量集团高端铜箔生产线全面达产，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在靠前保障，专项债券与项目精准对接机制持续完善，建设用地增存挂钩加快落地，绿电绿证推广应用提速，国家能耗扣减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2: 这个决定里边呢，提出要落实资金与项目的精准对接，主要可以对接的方向哈，一个来自于东中部的一些优势产业的转移，那么也可以去对接中亚、欧洲的一些产能。我们要围绕着整个19个重点的方向精准发力，夯实基础，从增量当中去谋求突破点，然后从这个产业的基础当中去谋求招商引资，从现有的增量当中去谋求长远的发展。
1: 决定强调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科学分析突出短板和瓶颈制约，围绕产业迭代、技术革新、应用升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和路径。有效投资正在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钱去了制造业，去了高技术服务业，去了民间愿意跟投的领域。今天的投资清单就是明天的生产力版图。
3: 决定提出的三篇文章在投资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存量换新方面呢，改造提升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这些传统产业，技改投资将持续增长。增量培育方面呢，就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一些新兴产业，高新技术项目密集落地。变量布局方面呢，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批牵引性的项目，加快布局，同时加快六网建设，将会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
1: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实景，从投资清单到生产力地图，决定提出的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在重塑甘肃的投资逻辑。投资不再是铺摊子，而是在换引擎，方向对，速度才有意义。甘肃台报道。
4: 记者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农业生产形势良好，预计全年夏粮产量340.2万吨。畜牧业方面，上半年猪牛羊禽肉总产量95.1万吨，增长5.7%，牛奶禽蛋产量分别增长12.0%和2.9%。农村居民收入方面，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7043元，实际增长6.8%，增速分别高于城镇居民2.0%和2.5个百分点。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年，兰州市获批国家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兰州新区聚力推进综合保税区、国际空港、铁路口岸一体化建设，区港联动释放强劲外贸活力。上半年，兰州新区区港联动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3.7亿元，同比增长163%。兰州台报道。
0: 今年暑期，张掖市甘州区抓住城市更新行动契机，统筹盘活城区闲置场馆、社区边角空间、乡村改造院落，通过微改造、精提升，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阅读文化体验。
4: 暑期以来，甘州区图书馆迎来阅读高峰，为适配暑期阅读热潮，图书馆优化服务举措，延长开放时间，丰富馆藏资源，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科普宣讲、经典诵读、亲子共读等系列文化活动，为广大中小学生打造了集避暑休闲、学习充电、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阅读平台。
5: 这里书籍特别多，环境也很安静，比在家里玩手机有意思多了。在看书的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6: 我们针对性优化了暑期服务，增加少儿读者借阅量，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科普体验、亲子共读活动，延长开放时段，细化志愿服务，让图书馆真正成为青少年暑期增学识、拓眼界、养习惯的书香主阵地。
4: 在城区，温馨别致的毛毛虫儿童书屋成为社区孩子的家门口阅读乐园。书屋专注青少年阅读培养，馆藏海量绘本、课外读物、益智图书和童话故事书，让阅读真正融入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半径。
7: 这里有很多绘本和故事书，放假在家很无聊，来看书既能打发时间，又能增长知识，我觉得非常开心、充实。
4: 城市更新的理念同样延伸到了乡村，在甘州区素展村，利用旧村部改造而成的农家书屋，暑期全天候向村里中小学生和留守儿童开放。1000余册藏书涵盖农业技术、文学历史、儿童教育等多个门类。这里不仅是阅读空间，更是村里的暑期托管站。
6: 暑假期间全天开放，家长忙的时候可以将孩子送到书屋来写作业或者看书，村委会安排专人负责孩子的看护。
4: 三类阅读阵地互补联动，全域覆盖，搭建起城乡均衡的青少年阅读服务网络。下一步，甘州区将持续盘活各类存量空间资源，不断丰富文化服务形式，用优质的文化供给护航市民精神生活。张叶台报道。7月26号，第27届飞向北京、飞向太空甘肃省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活动在陇南市城县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科创选手齐聚城县，逐梦蓝天。本次竞赛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无人机科技体育赛事，也是教育部公示的中小学生竞赛白名单赛事的省级选拔赛。赛事共设置无人机竞速飞行类、无人机侦查任务飞行类和无人机足球类三大无人机项目，涵盖小学组、中学组及 U12、U15、U18多个年龄组别，分男女组进行比拼。
8: 我们的学生主要参加两类大项，竞速项和任务项，其中以我们的无人机侦察任务第三视角竞速项目为主。在比赛当中，除了让同学们可以更好地取得成绩之外，那么也要结合我们平时的学习还有我们的德育，让同学们有一个集体协作合作的一个能力的锻炼。
9: 我自小对这个飞北无人机赛事也是非常感兴趣，来到这个赛事，这也是高手如云，其一可以提升自己的技能，其二可以和其他选手交流一些自己飞北的心得。
4: 本次赛事的举办为全省青少年搭建了展示创新能力与科学素养的重要平台，将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少年热爱科学、探索蓝天的热情，助力全省青少年科创教育高质量发展。陇南台报道。7月28号，全省医保系统医药服务管理工作培训班在酒泉玉门

0: 时开班，培训聚焦医保支付改革、数据应用、编码优化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各市州医保局及相关工作分管负责人共计150余人参加培训。酒泉台报道。
1: 7月28号，滨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23支男女队伍继续激烈比拼，全天共进行了13场精彩对决，各队为最终名次展开全力冲刺。甘肃省教育厅代表队与酒泉队的比赛引人注目，甘肃省教育厅队延续了小组赛的强势表现，最终以121-92的比分大胜对手。在其余场次中，各代表队也纷纷亮出看家本领，交叉排位赛的每一场胜负都直接影响最终排名，竞争愈发白热化。甘肃台报道。
0: 暑假期间，金昌市博物馆面向中小学生开展探索天地、开展岁词绘骏马、青花铸文明主题体验活动，以文物研学、知识科普、手工实践相结合的沉浸式模式，让孩子们近距离品读千年青花文脉，感悟传统马文化的独特魅力。金昌台报道。7月28号，夏河县组织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本次共计投放体长5厘米以上的健康黄河裸裂尻鱼苗2.5换鱼尾。该鱼苗为黄河上游高原本土特有滤食性鱼种，可通过自然摄食水体浮游生物，有效净化河道水质，改善水体环境，充分发挥以鱼净水、以鱼保水、以鱼护水的生态功能。甘南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教育部28号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全国资助学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甘肃台编辑报道。
2: 在浙江湖州，短剧潮流吹进了养老院，养老院的老人和医护人员当起了演员，本色出演，趣味日常，展现出别样精彩的银发生活，引发广泛关注。
3: 好了吗？好了。
4: 一大早，湖州市吴兴区蜀山养护院里就传来阵阵笑声，正在拍摄的短剧《蜀山情报站》用一个个因空而引发的趣味小故事逗乐了不少网友。
3: 经常拍摄们好像自己有一点感觉了，开始的时候紧张一点，后来慢慢的自然了，有气又有气又开心。
5: 刚开始的话，这些老人都比较沉默，拍视频之后呢比较喜欢打扮，然后呢也会热情开朗，也会坐在一起互相的交流，非常的愿意，而且会期待下一次拍摄。
4: 相比常见的网络短剧，这里的拍摄更加温暖，节奏也更缓慢。短剧里的大多数情节都来自老人和医护人员之间的日常对话与暖心瞬间，创作团队把这些真实素材记录下来，作为剧本创作的核心，力求保留最贴近生活的情节。
6: 我们从启动之初到现在大概发了157，然后全网的播放量的话大概在超过500万，让这个社会对于养老有一些更多的关注。
4: 甘肃台编辑报道。
0: 7月28号，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馆内设有宇宙、地球、演化、恐龙等8大主题常设展厅，通过7461件标本珍品、338件仿真模型和194件展项，让观众在探索中了解自然知识。
7: 主体由5个倾斜圆锥体组合而成， 整体是一型倾斜钢结构，总用钢量2.4万吨，建筑外立面复刻了滨海天然海石崖的岩壁肌理，屋顶采用观叶式双曲采光顶，引入自然光，内外都充满了自然流动感。
0: 此外，博物馆大量运用沉浸式场景复原、互动式体验展像与前沿数字化技术，为游客带来可感知、可互动的沉浸式科学体验。甘肃台编辑报道。国内首个自动驾驶机场摆渡项目已于28号正式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落地起航。该项目采用云控调度加自动驾驶摆渡车加车载交互一体化方案，具备自主巡航、自动避障、精准近战等全场景能力，可适配高寒、高温、多风沙等极端气候，标志着我国大型枢纽机场机坪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应用进入新阶段。甘肃台编辑报道。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弄张镇的水稻长势喜人，种植面积达9.1万亩。风吹过田野，连片稻田翻涌着层层绿浪，生机盎然。这片位于祖国西南的边疆沃土，正静待金秋时节的稻谷飘香。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群山阻隔眼界，牵挂温暖同心。爱心企业深耕东乡教育帮扶，以研学为桥，带着大山里的儿童探秘远古化石，触摸前沿科技，用一场走出大山的旅程，为乡村孩童的梦想插上翅膀。乡村研学路，点亮少年梦。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2017年开始呢，甘肃电投集团对口帮扶宁夏州东乡县三个乡镇的四个行政村，除了在产业帮扶方面投入力量，甘肃电投呢还深耕教育帮扶。2024年起，连续3年组织东乡县的农村学生开展公益研学活动。本期节目，我就和爱心企业一道前往了东乡县格鲁沟小学，陪伴孩子们走出大山，开展了一场点亮童心的研学之旅，和孩子们一起探寻远古密码，体验前沿科技，拓宽孩子们的知识面，也激发了孩子们的求知热情。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叫东乡，这里呢是一个非常有味道又有故事的一片土地。说到这儿，你脑海里蹦出的一定是香飘万里的东乡手抓，还有那动听的花儿。的确，这里不缺美味的食物，更不缺动听的歌曲。但是呢，就在这片土地里，因为重重大山阻隔了很多孩子看外界的视野，我们这次呢就要走进乡村小学，去听听孩子们的心声。

0: 我们格鲁克小学现有学生48人，教职工7人。那么这48个学生基本上都是可以说是，庄子上面的留守儿童，家里面爷爷奶奶，母亲在照顾，爸爸全部出去打工去了。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以前是呢很困难的一个地方，自从我们的这个安宁公路、一级公路通了以后，孩子们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好了，家长可以很方便的去外面务工，挣钱。
1: 课堂上，我们跟着老师认真学课文知识，课余时间大多帮家里干农活、做家务，写完作业就在村子里玩耍。我们一直生活在大山里，很少有机会去到县城以外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对我们来说特别陌生。
0: 学生掌握知识的时间是只有在学校里面的课堂的这40分钟时间，老师讲的这个知识，那么老师来尽可能的把所有的知识给孩子来讲述，让他们都能听进去。
2: 现在呢，学校的各项那个教育设施啊都变好了，而且呢，我们的小门口公路也变好了，修好了，这样的话交通也方便了。但是呢，对于我们山区的孩子而言呢，由于他们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家庭条件的限制呢，他们出去的机会是特别特别的少的。
0: 当他们听到明天早上要去河镇研学活动，那里面去了以后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游戏啊。当他们看到这个恐龙世界，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开阔眼界，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3: 最远的地方去过哪里？
4: 广河。
3: 就去过广河。这次你去吗？这次你参加吗？
4: 参加。
3: 开心不？
4: 开心。
3: 你知道这次去看啥吗？
4: 知道。
3: 啥？
4: 去河镇的研学博物馆。
3: 你最期待看到啥？
4: 我以前没见过恐龙化石，只在书上见过恐龙化石。这次要去看恐龙化石，我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5: 从格鲁沟小学出来，看到孩子们纯真又渴望的眼神，觉得帮助他们实现愿望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儿。那接下来我们要链接一下甘肃省店头驻东乡县凤凰村的工作人员，跟他们一起呢来看一看这场活动将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6: 从2023年开始，连续3年省店头呢进行了研学活动。从去年有位学生呢，当记者问起他的梦想是啥呢，他就说，我的梦想是参加考古类的工作。那么今年呢，我省店头就是把我们的学生组织着去河镇苏明岩河镇的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参加这个研学活动。
5: 因为一个孩子的梦想，你们要带着120多个孩子去实现他的梦想，我觉得这个行动还是很伟大的。

0: 远古化石吕松明岩穴行，此行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和政的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你看孩子们呢，兴致勃勃的，现在正在合影，马上呢就要踏入博物馆，去开启他们的探秘之旅了。
1: 3000万年到200万年之间，就是恐龙灭绝以后到人类出现之前的哺乳动物的化石。同学们熟悉的这个恐龙啊，它属于中生代啊，它是爬行动物。我们今天了解的是要比恐龙晚一个时期的新生代的哺乳动物。这些化石的发现呢，可以了解地球的发展历史，还有青藏高原的萌生历史，所以说呢，具有世界级的研究意义。
2: 昨天我听到要来到这里，我一晚上没睡好。我来到这里特别震撼，有特别多的化石。
3: 谢谢叔叔阿姨能带我们来到这里，我看到了许多化石，我特别震撼。我长大后。

0: 定要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
1: 作为甘肃电投的一名志愿者，感谢集团公司给予我们陪伴孩子们研学活动的一次机会。今天陪同孩子们走进河镇古化石博物馆研学，看着孩子们围着史前化石认真聆听讲解，踊跃提问，满眼都是对远古世界的好奇。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全程协助维护秩序，看护队伍，见证们孩子们跳出课本，在实景中收获古生物知识，陪伴引路的过程，助力孩子们研学成长。
2: 我们刚看完几千万年前的化石，现在孩子们马上要飞上蓝天，甚至要冲向太空。从 C919 驾驶模拟到蛟龙号潜水器体验，这里可以让山里的孩子们也能够触碰到国家最前沿的科技力量。
3: 第一次和好朋友们一起出来玩这个项目，感到特别的好，特别震撼。
4: 从孩子们的尖叫声中以及他们脸上的那种激动的心情，我可以看出孩子们今天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在此我感谢我们的电投集团以及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
5: 我们甘肃电投三年来已经把这个研学项目做成了一个固定的项目，这里的孩子总觉得读再多的书也走不远。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带孩子出来看看这个世界，和孩子们回去就能说几百年前的事情，说他们以后也要造火箭。我们是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个盼头，也见识了我们甘肃电投的社会责任。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过硬能力推动主动创稳、提质增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
0: 任正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对防汛减灾工作再动员、再调度、再部署时强调，切实把防汛减灾责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人文甘肃市周卷系列丛书出版发行，庄国泰出席并讲话，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7月27号至29号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守政法为民初心，锤炼过硬能力本领，奋力推动主动创稳、提质增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
2: 胡昌生指出，要全面提升政治忠诚能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锤炼居安思危的政治自觉，扛牢长治久安的政治担当。要全面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优化完善诉调、警调、访调对接机制，坚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最大限度消除和减少不稳定因素。要全面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调解万家事、温暖万人心的为民情怀，持续办好法治为民实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让人民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都依法推进。要全面提升依法履职能力。

0: 力，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加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全面提升拒腐防变能力，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陇原政法铁军。胡昌生强调，政法系统要主动服务全省大局，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排查重点路段隐患，特别是旅游景区、露营地和暑期自驾游等方面的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路面警戒、安全引导、预警提醒、车流调控，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确保雨情、水情、汛情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处置，要全面做好涉灾群体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理赔协调等工作，强化灾区及重点区域巡逻管控，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防汛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开班式并作专题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何立、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沈健作专题报告。甘肃台报道。
1: 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省启动防汛抗洪三级应急响应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7月27号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再动员、再调度、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思想上真正紧起来，措施上真正实起来，责任上真正扛起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任正赫强调，思想认识要再强化，时刻绷紧防汛减灾的思想弦，高度重视严肃对待每一轮降雨、每一场洪水，真正用思想的警觉筑牢防汛减灾的第一道防线。防汛措施要再深入，严格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一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一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该清理的清理，该关闭的关闭，该停工的停工，该转移的转移，全力以赴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责任传导要再夯实，切实把责任链条死死拧到市县乡村组每一级每一个环节，各级防汛指挥部负责人必须坐镇指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深入开展科普宣传、应急疏散演练，有效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努力在风雨中守护好万家灯火。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文润甘肃书香政协人文甘肃市周卷系列丛书出版发行活动7月28号在省图书馆举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人文甘肃市周卷是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征编5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庄国泰说，丛书的编纂出版是全省各级政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落实党的20大关于文化建设的重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庄国泰表示，要持续深耕宣传推广，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要持续凝聚发展共识，用文化的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汇聚磅礴力量，要持续坚持守正创新，让政协文史工作优起来、亮起来，牢牢把握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存史资政团结育人职责定位，推动文史工作与时代同步、与大局同频、与发展同向。活动前，庄国泰在省图书馆调研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古籍保护与数字化、专题特色文献存藏利用等工作。王瑞主持，黄泽源参加，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学者介绍编纂工作经验、审核工作体会、丛书出版工作情况，解读丛书学术价值，分享读后感。省政协还向省内有关单位赠书。甘肃台报道。
1: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提出，加大投融资机制改革力度，努力做好存量换新、增量培育、变量布局三篇文章。
0: 资金在精准滴灌，古代债保协同发力，耐心资本加速投向早小长期硬科技领域，天使投资基金、科技种子基金加快设立，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业务逐步铺开，项目在加速落地，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纵深推进，链长制招商、以商招商全面发力，巨化集团超400亿元新材料项目加快建设，海量集团高端铜箔生产线全面达产，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在靠前保障，专项债券与项目精准对接机制持续完善，建设用地增存挂钩加快落地，绿电绿证推广应用提速，国家能耗扣减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3: 这个决定里面呢，提出要做实资金与项目的精准对接，主要可以对接的方向哈，一个来自于东中部的一些优势产业的转移，那么也可以去对接中亚、欧洲的一些产能。我们要围绕着整个19个重点的方向精准发力，夯实基础，从增量当中去谋求突破点，然后从这个产业的基础当中去谋求招商引资，从现有的增量当中去谋求长远的发展。
0: 决定强调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科学分析突出短板和瓶颈制约，围绕产业迭代、技术革新、应用升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和路径，有效投资正在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钱去了制造业，去了高技术服务业，去了民间愿意跟投的领域，今天的投资清单就是明天的生产力版图。
4: 决定提出的三篇文章在投资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存量换新方面呢，改造提升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这些传统产业，技改投资将持续增长。增量培育方面呢，就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一些新兴产业，高新技术项目密集落地。变量布局方面呢，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批牵引性的项目加快布局，同时加快六网建设，将会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
0: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实景，从投资清单到生产力地图，决定提出的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在重塑甘肃的投资逻辑。投资不再是铺摊子，而是在换引擎，方向对，速度才有意义。甘肃台报道。
2: 在肃北县，坐落着甘肃唯一的边防镇马宗山镇，这里地广人稀，条件艰苦，责任重大。马宗山镇党委以信仰固边筑忠诚，在戈壁深处书写稳边兴边富民的新时代答卷，让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西北国门。
1: 在肃北县马宗山镇巴音布勒格村牧民敖登嘎乌亚家的蒙古包前，一面五星红旗常年迎风挺立，成为边境草原上最动人的风景。
5: 从我们这个草原到这个边境线是110多公里呢。我们这个国旗是每年换一次，有错风大了也一年换两次。
1: 在马宗山，户户悬挂国旗早已成为牧区群众的自觉坚守。镇党委常态化开展国旗护边行动，让一面面鲜红的五星红旗扎根戈壁草原，挺立边境一线。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场资源，马宗山镇骆驼饲养量达5800峰，年产驼奶376吨，产业产值突破800万元。多年来，镇村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牧区，靠前服务，宣讲政策，普及养殖技术，让牧民群众安居乐业，增收致富。
6: 我们除了开展春秋两季口蹄防疫之外，会下村出诊，开展宣传活动嘛。一方面就是惠农政策一定要宣传到位，再就常规的养殖知识之类的。
0: 基层党建是深扎戈壁沃土的根系，是稳边兴边富民安边的坚实力量。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安全治理效能。党员干部常态化深入矿山一线排查隐患，宣讲政策，指导整改，精准把脉企业安全生产堵点难点。
7: 马宗山镇区域面积辽阔，辖区内有碳采矿权企业130余家，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应急管理实战效能，积极履行应急管理职能，通过矿山一线检查向企业输送安全管理理念，问诊把脉，提出科学有效的隐患整改建议。
0: 马宗山镇党委持续推动党建链深度串联致富链、治理链，聚焦百亿级矿产品精深加工、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发电、亿吨级物流枢纽三大产业基地建设。一代代戍边人接续坚守，默默耕耘，让昔日荒凉戈壁成为了产业蓬勃、生机盎然的发展热土。甘肃台报道。
1: 从接速才办到未速先办，如何把群众的烦心事变成顺心事？武威市凉州区紧扣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三抓三促行动全面促进素质大提升、工作大落实、凉州大发展。
8: 你看楼顶上面渗水，然后上面都长毛了，墙上全部是深海的水印子，多次反映了也没有个结果。
9: 下水道堵塞，防疫没人管。物业和社区互相有推诿，我跑了社区又到跑街道，
10: 居民来了一肚子火，有时候一进门就骂，我们工作也挺被动的。
11: 在我身后这座前凉时期修建的古钟楼脚下，便是凉州区东大街古钟楼社区。漫步小区街巷，笑声阵阵，暖意融融。可就在几年前，这里是出了名的矛盾纠纷多、群众投诉多、居民怨气多。
12: 在这个基层的治理实践中啊，咱们职能部门之间因这个权责交叉，还有责任倒挂、推诿扯皮这些现象呢，也是时有发生。群众呢，意见大、怨言多，针对这些呢，治理的痛点、区委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用三抓三促行动来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0: 老旧小区的顽疾和群众的吐槽，说白了还是基层治理工作做得不深入人心。凉州区不回避，直面问题所在，以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为引导，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将整治慵懒散、推脱绕作为突破口，变坐等上门为主动问需。
13: 我们凉州区呢，深化三抓三促的方案，这个方案中呢，我们就很明确深化民情面对面、未速相伴的治理模式，把这些工作呢提前做扎实，我们积极呢回应群众的期盼。
14: 这种体现在就是我们的收、派、调、评，这四个字上。那么所谓收，就是强制收集，利用一切力量来把居民的所属所取信息紧收集，准确的去快答，重点就落在这个调上。我们运各种平台，这个警务室、议事室、调解室、消防理事会对这问题进行调处。
15: 咱们社区的工作呢，就是要把居民的事情放在心上。
0: 治未病是中医的智慧，也成为基层治理的关键。古钟楼社区将这一理念融入网格化管理，力求抓早抓小，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前端。如今的古钟楼社区干群关系融洽，曾经的老大难问题在主动服务中迎刃而解。
16: 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经常到我家来问好问暖，这是很感动啊，有好多话只能是谢谢他们。
17: 现在纠纷也少了，秩序也好了，环境也变得更漂亮了。
12: 一方面呢，健全这个多方力量的联动的治理机制，明晰咱们街道、社区、职能部门的这个权责边界，理顺了治理的体系，打通了协同的壁垒。推动这个基层治理，从这个各自为战，到来握指成拳啊！另一方面呢，全面推行基层治理这个党建引领365工作法，常态化的开展走访还有摸排啊，前置化的化解矛盾纠纷，主动来回应咱们群众的诉求，推动了基层治理从这个被动的接速啊，向这个主动的服务转变。
0: 甘肃台报道。
2: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沁阳市加速形成算力供给、产业集聚、算网协同、安全保障的全链条发展格局，逐步从算力承载基地向数字产业高地升级。
0: 这两天，国家东数西算甘肃沁阳数据中心集群的中国联通沁阳数据中心新建一期项目主体施工任务顺利收官。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中心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建成投运后将具备12万匹算力服务，为京津冀、长三角等地提供远程算力支持。
18: 我们今年会加快园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采用更高功率信息化数据中心的建设方式，推动项目早交付。
0: 借势国家战略，沁阳市积极谋篇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东数西算产业园区荣登全国算力园区20强榜首。同时，在全国首创的绿电聚合模式助力下，园区数据中心到户电价每度不超过0.4元，成功吸引近700户数字经济企业扎根。
19: 我们一到3月份，到户电价达到3.8毛钱，一个 G 瓦级的这种数据中心标准，每下降1分钱，电费下降的成本将会超过6000万。
0: 目前，沁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达到16.8万匹，智算占比超99%，并与全国53个城市结成算力网对子。同时，依托强大的算力优势，沁阳市成功招引落地易士特、超新电缆等制造业企业，沁阳产、沁阳造全国用实现突破，撬动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等各行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初步形成。甘肃台报道。
1: 灾后重建，产业先行。榆中县以设施农业为抓手，全力推进灾后修复重建工作，让受灾的农田重焕生机，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增收饭碗。
20: 这里是兰州市榆中县马坡乡马连滩村，当地的农业大棚正在抓紧建设当中。目前呢，已经有2座大棚正式建成，投入使用，立足当地的高寒山地优势呢，培育优质香菇。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技术人员正在给当地的村民进行香菇采摘技术方面的培训。
21: 就我们的手指这样的比着，是3指之间的距离，就属于叫大菇。
22: 依托马坡乡高海拔、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当地借着灾后重建的契机，重点发展优质香菇种植产业。为了让村民真正掌握种植本领，技术人员常驻田间实操教学。新建的标准化大棚不仅盘活村里的闲置劳动力，也让群众有了稳定增收的渠道。
23: 一天150左右，我们可以呢在这里给家里再添一份收入，在门口可以照顾家里面比较方便一点。
22: 马坡乡此次灾后重建规划新建110座钢架暖棚和40座塑料大棚，主打香菇种植和高原蔬菜培育。目前北区60座大棚的主体施工、场地铺装和输水管道铺设已全部完成，冷库分拣车间基础工程也已完工，产业基地雏形显现。
24: 如果把这110个大棚养菇的和40个大棚种蔬菜的，这样加起来用工，我们预计超过1000人。
22: 产业要长久，销路是关键。马连滩村在抓好设施建设和技能培训的同时，提前对接市场，引入第三方统一收购，彻底解决村民后顾之忧。
21: 我们老百姓在这打打工啊，学技术，技术学会以后有能力的，他开始自己承包自己干，想尽各种办法把老百姓的日子带领着越过越好。
22: 与此同时，榆中县农业灾后修复全面提速，下关营、城关、小康营等乡镇受损温室大棚已全部修缮改造完成，农业生产秩序全面恢复。按照计划，今年7月底，马坡乡剩余的电力、排水等配套工程将全部竣工，灾后农业重建成效将进一步凸显。甘肃台报道。
0: 7月28号，滨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23支男女队伍继续激烈比拼，全天共进行了13场精彩对决，各队为最终名次展开全力冲刺。甘肃省教育厅代表队与酒泉队的比赛引人注目，甘肃省教育厅队延续了小组赛的强势表现，最终以121-92的比分大胜对手。 在其余场次中，各代表队也纷纷亮出看家本领，交叉排位赛的每一场胜负都直接影响最终排名，竞争愈发白热化。甘肃台报道。近日，酒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甘肃省历史学会2026年年会在酒泉开幕。来自省内外历史考古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河西汉简释牍、古墓壁画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为推动甘肃历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提供重要学术支撑。近日，兰州石化在杭煤输转环节成功投用 0.4 微米超高精度过滤滤芯，首批产品经检测全部合格并顺利。

0: 办的陇原家庭亲子阅读行动乡村育美首站活动在合作市举行，孩子们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借力讲述红军攻克辣子口的故事，从听众变身讲述者，在翻转课堂中感受红色之美，体悟英雄精神。
1: 7月30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实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金昌专场，敬请关注。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吮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4: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献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6: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7: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
8: The rule of law
9: The rule of law
8: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0: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1: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

0: 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里面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嗯。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赤橙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哦，一抠门，
1: 这菜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哦，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至少好优雅不行。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
3: 碗里上来了，
1: 碗里
3: 这鱼刺少，
1: 对，那猪蹄筋儿
3: 一咬还很香，辣炒嘎啦，
1: 辣炒嘎啦，
3: 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2: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3: 对，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2: 虾酱，
3: 红岛的嘎啦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3: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3: 对，
1: 就你说嘎啦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啦油，
3: 对，
1: 很鲜啊，
3: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3: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0: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

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0: 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2: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包。
1: 打包，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3: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3: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3: 红瓦绿树。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3: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美食荒漠。
4: 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5: 对，
4: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
3: 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6: 我们
3: 对啊，我们濑户、吉纳、菏泽，还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北还是看我们这个，就是西南、山东那一块的。好吃一小口，
0: 不长不短。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7: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的。
4: 这个青岛您认识吗？这个叫大疙瘩，
1: 疙瘩菜。
4: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1: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布六克。
4: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布六克，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原来是这个。
1: 一模一样啊。
4: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疙瘩。
1: 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看。
4: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1: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4: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了，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些大话啊。
0: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智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3: 这好，这有个棚子。
4: 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1: 就是
4: 真是太好了，你敢想？都来
1: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4: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1: 换有菜，
4: 菜比这多一点。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1: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的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0: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 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智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7: 张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槐花咸汤。嗯。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嗯。就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嗯。
1: 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7: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我就爱吃点便宜的。
1: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7: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
0: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5: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1: 最窄的地方。
5: 对，
1: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5: 对，最窄的地方。
1: 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5: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是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0: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

0: 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松壤。
1: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九个地市，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当中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2: 是的，
1: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极为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赤橙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这么大的锅饼，你好，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哇，这应该锅饼半小时。那得多好吃啊！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 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得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15一斤。
1: 哇！30的。嗯，好香，
2: 麦香味。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2: 麦香味。
1: 嗯，
2: 别去去了，皮了也不好吃。
1: 啊，
2: 还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3: 太烫了，
4: 太烫了。等一下，等一下。
3: 一、二、
1: 三、四。
4: 可以，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

0: 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1: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2: 哎，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吧。
1: 来两碗羊肉汤。
2: 油饼。啊，油饼也要。
1: 对，油饼也要。
2: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1: 没有。
2: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1: 我眼睛受。
2: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那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2: 这汤也太白了吧！
1: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是一个道理，就是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原味的，就可以放点辣椒，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老辈传承的都挺好。为什么？那你就吃这个。
0: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

0: 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1: 若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您对这个？
2: 我对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七十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1: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2: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1: 对，
2: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没有了为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
1: 哎呀，张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
2: 部分，生活的原本，
1: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剩下只有剩下表演了，
2: 他失去了灵魂了，
1: 对他啊，
2: 就形成了个形式了，
1: 对他也不会改变。
0: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3: 醉腰花
1: 呀，醉腰花，
3: 对，还有那个醉腰花，
1: 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4: 这是炸春卷，
5: 炸春卷，
6: 清炸排骨，
3: 这油比较多，
1: 清炸排骨，
3: 豆腐来了，
1: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3: 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1: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4: 拍照自己。
1: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
7: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8: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7: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9: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7: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1: 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2: 只有完整的圣人，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0: 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
1: 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2: 那等你回来，咱们吃肉。
1: 好好炖好了肉，等我们回来。

0: 葛大旺同志，少，局长，你怎么来了？慢点，慢点。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哎呦，
1: 我这伤算啥？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
0: 军长，我有事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2: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葛大王，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
0: 说实话吗？当然。
2: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3: 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老三，保重啊！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知道吗？
4: 好好养伤吧。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中上将了，
5: 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山上去。
4: 你们现在想想办法，
5: 怎么把它引出来？
6: 是。

0: 据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
1: 咱们在这儿不能待太长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拿到手里搜了。
2: 双喜，
1: 哎，
2: 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跟进，先去转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0: 双喜，小心点，
1: 保证晚上任务。
0: 张不行，
2: 你干嘛？
0: 轻装上阵，跑得快呀！
2: 我开什么玩笑？张启峰，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0: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2: 这是战场，你得听我指挥。
0: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2: 这事没商量，这是命令。

慢点啊，来来来，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
1: 段先锋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2: 不是副主任，
1: 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先锋，怎么上？

0: 首长，老吕，哎，我来看看无后坐雷炮。好，来，首长。哎呀，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哎呦，哎，哎呀。
1: 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哎，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只要背得大，再沉越一背。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1: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
2: 啊。
1: 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运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啊就运不进来。
2: 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0: 是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1: 谢谢首长。
0: 老吕啊，
1: 到，
0: 带我看看他们。
1: 是。
3: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 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戴手套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2: 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
0: 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0: 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方先生了。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1: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0: 15个不够，至少18个。我同意。
1: 好，我记下来。 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的。
0: 5个不够，
1: 那就10个。
0: 20个基数，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呀。这牵扯着人、牛、马。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
1: 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的。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2: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
3: 听起来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
2: 你嘟囔什么呢？
4: 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
2: 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 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5: 走，来，加油！加油！来，
6: 小心！
5: 看到了没有？来人！
6: 走！1、2、3！来，慢点，慢点！
5: 拿稳了啊！

0: 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1: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 哎，干什么去？搭把手，
0: 快去！

结实点啊。好，慢点啊。轻点啊。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机千万别磕着了。

0: 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

0: 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1: 是。
0: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应该就在这一边，就在这点火吧。

0: 你呢？给晋中记个三等功。
1: 是。啊！晋中，小心点儿。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2: 十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直机关派到市里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
0: 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3: 军长，
0: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
4: 张甘岭打了十多天了，
5: 是吧？十多天了，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4: 好，对啊，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同志，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3: 是。
0: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

0: 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的打败他们。
1: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日司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山甘岭啊。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十五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啊，现在日司、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2: 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四十五师啊。
1: 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长。
2: 哎呀，别提嘉奖令了，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
1: 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45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
2: 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
3: 45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2: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
3: 5天啊，
2: 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3: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些教官下来。啊，
2: 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3: 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2: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3: 已经运上去12000多发，
2: 那就是10个基数，
1: 10个基数。
2: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1天的消耗量。
3: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1公里实在是困难。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听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
5: 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9: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8: 是的，
6: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8: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8: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8: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8: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8: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0: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1: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8: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8: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1: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7: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0: 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县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县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县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8: 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

0: 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9: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8: 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8: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是啊，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四十五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
1: 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四十五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2: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5天。啊，
1: 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2: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
1: 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些教官下来。啊，
3: 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2: 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1: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3: 已经运上去1万2000多发，
1: 那就是10个基数，
2: 10个基数。
1: 到最后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2: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一公里实在是困难。
0: 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4: 28号能运上去多少？
2: 我再加把劲儿，20000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0: 好，
4: 老崔啊，现在致思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
2: 是，
4: 请军长放心。
0: 师长，那份反击作战报告您不交给军长？反击报告，
1: 哪一份？
0: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29师的辅助。
1: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呢。28号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迫击炮弹。
5: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1: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0000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但是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 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15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致思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

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九十一团，由四十五师和二十九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

0: 接通一号坑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恩锦，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1: 上级，有。
2: 飞行长，今天的数据。魏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3: 哦，没事。
1: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3: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我就是个废物。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2: 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
3: 走吧，哎，我来。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八号阵地，
1: 请问什么方位？
2: 应该是597.9高地的八号阵地，
1: 京皖坑道8.0公里的位置。
2: 对，
1: 马上联系一号坑道，
2: 转接一号坑道。转接上索里，这里是菊亭县597.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
3: 报告，王连长来了。
4: 哎哎，没事，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
5: 没事没事。
4: 杜海峰呢？
5: 他带双喜出去了。
4: 出去了？刚才爆炸你听见了吗？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
5: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4: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6: 美军先遣部队。
5: 被我们歼灭了。
7: 那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
5: 你小子，
8: 弹药库怎么回事？
5: 我炸了。
8: 喂，市长，哦，我方万胜，
9: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8: 啊，这事我知道。那个，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
10: 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
8: 是，
4: 没事，我去。
5: 要不我跟军长求个钱儿？
4: 路上注意安全。
2: 嗯，
11: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2: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12: 我是一号坑道八连。
2: 我是菊亭县杜文锦。
12: 怎么了？
2: 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
12: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我知道了。走吧，文景。嗯。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
1: 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
0: 小楚，你说去。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 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了吗？一个战士从禁地时跑了。
1: 这个段先锋，队长，段雪博如果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要抓过来。去吧。是。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2: 是。

0: 今天这水喝多了，背过身去。
1: 谁？没开枪是我。

0: 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0: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
1: 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
2: 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
1: 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0: 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
1: 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莫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吴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但在坑道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
0: 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秦局长，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南京军事学院想落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1: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2: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0: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骨头了。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

0: 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
1: 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
0: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
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949年9月，北京城洋溢着重生的喜悦。此时，袁雪芬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她此次来京却并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受邀的戏曲界人士里，还有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这三位京剧大师。而当时的袁雪芬

0: 1945年，袁雪芬和她的演出团队搬到能容纳1000多个观众的明星大剧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声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他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越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1946年3月里的一天，在袁雪芬演出换装的间隙，编导南威给他读了一篇介绍鲁迅小说《祝福》的文章。文章的内容让袁雪芬深受触动。
1: 南威收到这本书以后就看了，他呢把鲁迅的小说就读给他听。袁雪芬因为一听到这是鲁迅笔下的绍兴的风土人情和鲜活的人物，马上引起共鸣，因为他想到了他的祖母、外祖母和他的几朋友，中间多有祥林嫂的影子。袁雪芬呢是一个有改革思想的艺术家，所以他就想在豫剧里面是不是在题材、在演出上面有些改革。一等到他读完了，他就讲，我看可以改编成戏啊。
0: 尽管祥林嫂是鲁迅笔下虚构的人物，但却让袁雪芬感到非常亲切。无论是浙东乡村贫穷的生活，还是自幼当童养媳的生活经历，都让袁雪芬似曾相识。
2: 因为他天然的感觉是从农村来的，他嵊州就是在鲁迅笔下的那个乡村来的，所以他感觉到这个有生活气息，而且写得非常深刻。
0: 袁雪芬当即决定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为了排演祥林嫂，袁雪芬与南威一起去拜见鲁迅夫人许广平，希望得到改编许可与最直接的创作指导。许广平听说袁雪芬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既欣慰又替她担心。
2: 当时鲁迅已经过世了，就许广平女士要取得她的同意。去拜访的时候呢，许广平吃了一大惊，为什么呢？那时候解放前嘛，1946年的时候，他想从来没有人敢演鲁迅的作品，你们怎么来演了呢？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社会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很多左翼报刊被关停，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被监视、威胁甚至逮捕，鲁迅被左翼知识分子与进步青年视为旗手。在这样的气氛下，排演祥林嫂无疑是极其危险的。许广平被袁雪芬的想法打动，但又不忍心让他去冒险。
1: 袁雪芬那么大胆，他自己出演祥林嫂，这个也不容易。他自己也讲的，我们原来演的就是论男公子、儿女事情，就是演戏啊。后来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戏是不是能够带动大众，能够有社会意义、有社会进步意义，这个是不容易。所以许广平当时也担心。
0: 许广平的疑惑不无道理。越剧虽然经历了改革，也上演了不少历史题材的大戏，但核心内容还是爱情与家庭伦理。祥林嫂这样体现人物命运的悲剧，能否适合越剧呈现，还未可知。但袁雪芬倒是很有信心，她和雪声剧团的成员开始了紧张的排演。改编后的祥林嫂

0: 没有漂亮的服装和道具。祥林嫂的扮相朴素自然，为了让鲁迅的作品更适合越剧舞台，袁雪芬还在内容上进行了二度创作，增加了阿牛少爷与祥林嫂的爱情故事。袁雪芬把自己生活的经验与情感都投入到祥林嫂这个角色之中，多年的戏剧改革也使她有能力用更加写实的手法把祥林嫂的故事在舞台上呈现出来。
1: 刚开始演的时候也吸引了很多知识界文化界，带有一种好奇心来看。徐广平先生也去看了，田汉先生啊，史东山、欧阳山尊，很多很多人他们都去了，还有很多有名的文化界，胡风先生他们都去了。去了以后就意识到袁雪芬不一般，越剧不一般啊！这出戏其实也是拉近了越剧这个剧种和左翼文化知识分子的很重要的一出戏。
0: 1946年5月6日，这部剧以彩排的形式首演。看完祥林嫂的田汉，专门撰文对这部作品的意义加以分析。在他看来，从绍兴文戏发展而来的越剧已经走出了扮演传奇故事的狭小格局，进步成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他意识到，拥有广大观众基础的越剧也是传播左翼思想的阵地。袁雪芬在同时代越剧演员中有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2: 实际上在越剧整个演出工作中间，这个呢是鲁迅的作品第一次搬上舞台。1948年拍成电影呢，上荧幕呢也是第一部豫剧变成电影。对他自己个人来说，一个从豫剧戏曲史上他是有贡献的，就是这部戏是一个里程碑。
0: 随着后辈演员的成长，祥林嫂已经成为每一代越剧演员的必修课。能登台饰演这一角色，标志着演员在艺术上的成熟。
3: 袁老师恰恰他就看中了他的内在的东西，在几十年的不断的磨练当中，成为了一个新越剧的一个里程碑。
0: 通过左翼知识分子的介绍，祥林嫂得到了周恩来的主意。1946年9月，在南京进行谈判的周恩来路过上海时，专门抽时间去明星大剧院看了袁雪芬的演出。从这个时候开始，袁雪芬这个名字传到了延安。
4: 但这个戏排了以后，上演以后呢，倒是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他们就没想到这么一种就好像地方戏的这种小戏剧种会演出鲁迅的作品，所以他们说这怎么回事儿？所以就开始对袁雪芬的这个雪生剧团呢就开始注意了。
0: 1946年7月，新组建的越剧工会聘请袁雪芬做理事会主席，看似是一种极高的礼遇，但实际上是想通过拉拢对他进行控制。
4: 就有这么一批人，就是原来是越剧界的那些失业的那些男性师傅，他们组织的工会，就是以他们为主组织的工会。但是袁雪芬呢，他就是脑子比较清醒，他觉得这个事情不靠谱。
0: 因为拒绝同流合污，雪生剧团受到打压，最终于1947年1月解散。一连串遭遇让袁雪芬意识到，让女演员摆脱厄运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当家做主。 照片中的人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十位越剧女演员，袁雪芬是其中之一。1947年盛夏，袁雪芬把他们重聚在一起，策划了一次大型演出，并决定以这次演出为开端，举行一系列义演。演员们不领报酬，而是用所有演出收入修建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剧场。为了能完成筹款任务，袁雪芬与所有演员们决定将《山河恋》作为义演的首演剧目。《山河恋》套用小说《三个火枪手》的故事结构，与《东周列国志》中的故事相结合，是一出角色众多的传奇历史剧。
3: 因为这些十姐妹都是在每个剧团里面都是台柱子，怎么把这些人捏过来都要来演这个戏，那个角色怎么分配？那时候我听老师说用抓阄的形式，就说这个名字，所有的名字全部写在纸头上面，扔在这个桌子里面，每个角儿都自己摸，摸到什么角色就什么角色。因为是为了义演嘛，大家也不要觉得谁角色多角色少。那时候袁老师他说我是做后勤工作。
0: 在袁雪芬的组织下，山河恋的演出异常成功，票房收入也很是可观，但麻烦也接踵而至。
4: 这种十姐妹义演啊，那非常轰动，惊动了国民党当局。然后国民党当局就认为这件事情肯定有中共在背后的策划。那么他们募的款呢，是要送到苏北新四军那边去支援新四军。所以国民党当局是怀疑有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呢，国民党当局呢就开始介入他们这个义演，就不断地打断他们的义演。
0: 历经艰辛，一轮演出下来，他们赚的钱不足以建起剧场，很多计划只能被迫搁浅。
4: 就是从妇女解放的里程碑这个面向来说，那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就大家注意到啊，女演员她们有这样的能够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做出这样的这个举动，大家都已经是觉得很了不起了。
0: 然而在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下，袁雪芬的计划最终化为了泡影。直到建国后，袁雪芬才重新看到了希望。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49年秋天，袁雪芬在北京度过了她激动振奋的40天。她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出席开国大典，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她才知道从排演《祥林嫂》开始，自己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与认可。
5: 1946年应该是在国共和谈破裂的前夜，周总理呢途经上海，他当时听说粤剧在上海非常有号召力，有的时候风头会盖过京剧，那么总理就在当地地下党的陪同下就去看了那个《七两两公约》。所以我母亲当后来1949年到北京的时候，不但总理知道熟悉，毛主席也知道啊，他说小姑娘又来啦。
0: 祖籍浙江绍兴的周恩来对粤剧非常喜爱，他不仅了解袁雪芬的艺术成就，更深知他为了帮助演员姐妹所做出的努力。他希望袁雪芬 可以在新中国的文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从1950年起，国营艺术院团相继成立，从旧社会走来的艺人们被编入这些院团，从此摆脱了被剥削与压迫的命运。昔日被看作下九流的姐妹们翻身做主，成为了人民艺术工作者。1950年，作为演员中的杰出代表，袁雪芬出任华东实验剧团团长。从此以后，她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0: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到了1954年，商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代表团的行李中，有一部电影的放映胶片。为了让外国观众能够理解，周恩来为这部电影起了个英文名字《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由袁雪芬参演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这部电影是袁雪芬在建国后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
1: 一个呢，就是要凸显中国的民族性，一定要有民族特色的这种审美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0: 对于拍电影，袁雪芬并不陌生。1948年，他就主演过电影《鸡鸣早看天》。同年，他还把《祥林嫂》搬上银幕。尽管拍摄的胶片已经遗失，但我们依然能通过照片看到当年袁雪芬在银幕上的风采。《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袁雪芬的拿手好戏，但拍摄越剧电影并不是简单的记录越剧表演，它需要电影的镜头语言与越剧独特的美学相互融合。袁雪芬用自己的演出经验配合电影的拍摄，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1954年，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日内瓦一经放映就反响热烈，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传递了和平的信念。在给袁雪芬的信中，邓颖超这样写道：故事好，音乐好，演技好，色彩好，总之我亦是喜爱梁祝的一个观众。我曾经四看梁祝，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健康受限制，那么五看六看的机会亦不肯放弃。
1: 越剧的这种爱情戏，它的这种表现日常生活男女感情的这种言情戏里边包含了一种普世价值，而这种普世价值呢，可以一方面凸显中华民族审美的特殊性，另外一方面呢，又跟国际上大家公认的现代性的价值接轨。
0: 从苏联到波兰，从朝鲜到德国，代表中国艺术家出国演出访问，成为了袁雪芬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越剧成为当时新中国的文化大使。这些经历让他更加开阔了视野，也让他体会到传统民族文化带来的自信与自豪。

0: 他要把老戏再次进行修改，让经典焕发新的魅力。1953年，袁雪芬重新排演了经典元杂剧王实甫的《西厢记》。
1: 《西厢记》呢，其实从京昆各个剧团都有，粤剧以前也有，但是袁老师觉得我们粤剧它宣传的是个真善美，我们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讲的一个少女她从懵懂的爱情如何推翻封建礼教，勇敢地走出去寻找自己的爱情。
0: 在旧社会，婚恋一直是制约女性的枷锁，很多老戏中的恋爱桥段也都是以男性视角展开。1950年，新中国颁布婚姻法，妇女解放的成果被写入法律并得以实现，这与袁雪芬所坚守的婚恋观不谋而合。从《梁祝》到《西厢记》，袁雪芬都坚持把原本轻浮的爱情传奇创编成为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经过多次修改，这些经典爱情题材剧目影响了一代人的爱情观。
2: 所以女子粤剧它是乘着现代价值在中国开始普及的这么一个大的浪潮而兴起的，对吧？这里边有女演员自己的努力，她们的努力呢就符合了时代的潮流，顺着时代的潮流，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爱情作为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基础，这样的一种现代的观念呢，女子粤剧走上了顶峰。
0: 袁雪芬创作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而她的故事也激发了其他艺术家的灵感。1964年，导演谢晋把袁雪芬和粤剧姐妹们的故事拍成了电影《舞台姐妹》。从粤剧的小舞台到时代的大舞台，影片总结了袁雪芬前半生的艺术成就，并把它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大潮之中。舞台姐妹设置了大小两个舞台，其中九处戏中戏的段落展现了粤剧经典剧目，这是电影中的小舞台。袁雪芬的个人经历则是电影中的大舞台，两个舞台上的故事交相辉映，把袁雪芬早年的经历融入到时代的大潮。通过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电影，舞台姐妹表达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上海粤剧艺术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有这样一摞手稿，这是袁雪芬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译稿，实际上他留下的文字资料难以统计。从80年代开始，他恢复粤剧传统剧目演出，推动男女同台合演，并着手对粤剧进行理论总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袁雪芬就开始组织撰写《粤剧艺术论》，这是粤剧最权威的理论著作之一。为了编撰此书，袁雪芬请来大学里不同学科的学者，从艺术理论、历史、美术等多方面对粤剧进行研究与整理，历时14年的编撰，这部著作终于在2009年年底得以出版。
3: 粤剧艺术论的出版呢，是第一次让粤剧

0: 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让越剧这个剧种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更加体现了袁雪芬老师对越剧、对人生的一种感悟和追求。
1: 从唱腔创作到越剧改革，从创新剧目到理论总结，从为姐妹奔走呼吁到站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华文化，袁雪芬用一生的创作谱写出一个江南女孩的传奇。她从旧时代走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绽放，在新时代结出宝贵的艺术果实。今天她的艺术成果在越剧舞台上随处可见，历经百年发展的越剧依然备受观众推崇，并不断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这不就是一张普通的八卦图吗？这边呢？
1: 山涧深水的，若不是山水地理读，这个频道实在看不出来。俺不信，周大马不会让二姨才和万小六带张假图出去。
0: 我就知道，这又是周大马的一个局。情况就是永远的秘密。我们如果继续找下去，只会掉进无底洞。
2: 这就是他们布的局。

等一下，您别杀我呀！我愿众人离不离您左右，以表心清白呀！啊！

0: 云岛用我弟呀，那是真正的走遍了宁海州的山山水水呀，九死一生的探矿啊。他们旁人不说，在座的咱们都是生死兄弟啊。那实不相瞒啊，古书上说的也未必是真的呀。周大马、周司令都上当了，宁海州啊没有金矿。
1: 宁海州能有金矿的地方你都去过？
0: 走遍了。 连毒气横生的雷神谷，我们兄弟二人都进去了，险呐，险呐，差点啊没出来呀！
2: 雷神谷里边有什么毒气？
0: 毒气啊，乃天地所生，还那深山野谷啊，鬼魅所生之地，人若挨着，那就惨了。
2: 到底是什么毒气？你自己也说不清楚吧？
0: 哎，我说了。 金木水火土，五毒俱全呢。
3: 别他娘的废话，到底能不能找着？有没有办法？
0: 哎呀，大侠，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本人呢，乃是啊真才实学的道人。

0: 你还在想金矿的事儿呢，妹子？俺想俺那俩伙计了，真他娘的亏呀！
1: 俺知道，在你心里边有比金矿更重的东西。可是你知道俺吗？俺可比你纠结多了。那是俺亲爹呀。俺一直就没琢磨明白，俺亲爹为什么那么做呢？现在俺懂了。 只要咱们大家都平平安安的，什么金不金矿的，这比什么都重要。你说呢？

0: 各位，听俺说两句。
1: 俺们纠结在一起，目的是什么？
0: 目的不是找金子。如果这个金矿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俺们的目的就是守住金矿，不让小鬼子给挖了。可现在没有这个金矿，那俺们的心情应该放松啊。金子是啥呀？不就是一块石头吗？它又不能吃，抱在怀里它又不能长生不老，是不是？那俺们应该好好想想。雷神君也好，八路军也罢，还是你们国军，俺们拧在一起的目的不是为了金子，俺们只有一个目的，打鬼子。
2: 哎呀，秦队长所言极是，所言极是啊。
3: 秦队长，天亮开炮，带着俺们去找八路军薛司令，俺们一起参加八路军。才子，你啥意见？
4: 俺以前对八路军摸不清看不透，但是这些天秦队长的做派让俺服了，信了。俺听总讲，
5: 抗日不分番号，只要是抗日的队伍，我也要去试一试。只要是上前线打鬼子，在哪个建制都无所谓。
2: 甚好，甚好啊！老朽愿意在八路军队伍中啊，管一管后勤，当一当文书吧。啊，
6: 我也想参加八路，不知八路收不收像我这样的道士呢？
7: 你把嘴盖闭上。
0: 收，只要是真心打鬼子，俺们八路军都收。

0: 哎，秦大哥，你找我？
1: 哎，三子，山海呢？
0: 还在山顶呢，看了夜地图。
1: 你去把他叫回来，俺们该出发了。
0: 好。

0: 赛道。
1: 你看一下，这两个鱼眼正好对着这两座山峰，这说明啥？
2: 单大侠，本人当县长的时候看过很多昆玉山脉的地形图，这应该是昆玉山脉的浓缩地形图。
1: 是昆玉山脉的浓缩地形图。那这俩山峰说明啥呀？
2: 这两个点应该是昆玉山脉南北交界处的最高峰。
3: 可是这万水千山又从何处找呢？
1: 南北交界的两座最高峰，
3: 没错。
1: 那他娘的是南还是北啊？
4: 一定要确定他的指向，才能找到南北。
5: 要是紫薇活着，给俺多说两句就好了。
1: 紫薇星是北斗星，对吗？北斗星在北边啊。
3: 就算你蒙对了，可是那么多山峰，到底是哪一座峰？
1: 这样，跟紫薇私奔那人叫什么？
5: 叫万小六啊。
1: 他这个名字是以前就有的，还是你爹

0: 好像是俺爹后给他改的，他以前叫啥俺不知道。
1: 万象六六，俺知道昆玉山脉北边六座最小的山峰构成了黑天岭，
2: 可是那六座峰要是开采起来找矿的话，一年半载也未必能找得到。
1: 还我河山，靠水的山。
0: 海龙寨，俺去过海龙寨啊，就靠河。
1: 海龙寨靠水？
2: 不会吧，程七爷就在海龙寨，要是有金矿的话他怎么会不知道？
3: 世上的事儿巧多了，说书的都给书神了嘛。
4: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5: 程老七以前根本就不知道宁海州有金矿这回事儿，现在他知道有金矿了，却压根儿也不会想到金矿就会在自己的脚下。
6: 海龙寨是土匪窝，谁敢去那儿挖金去？
3: 俺弟去过，他跟着周司令大军呢一起攻打海龙寨，最后大败而回，逃到了黑天岭。
7: 金矿会不会在海龙寨呢？
1: 金队长，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0: 哎呦，你轻点儿，这慢手慢脚的。
1: 啊，行行行，我慢点。哎呀，自从咱们儿子被周大马打死了以后，我再也没给你盘过头了。手艺有点生疏。
2: 爹娘，
1: 什么事儿？
2: 那个县城里探子来信了，小山豹被麻田给杀了，脑袋都挂树上了。
0: 他不是给小鬼子献宝了吗？哎呀，那也算是对东洋人有功啊。
2: 说是小山豹拿给他们那图是假的，日本人拿着图白忙活半天，气疯了，就拿小山豹泄愤。

0: 打几棍子，抽几鞭子也就行了嘛。干嘛把人的脑袋给砍了呢？
1: 不，在小鬼子眼里，咱都不是人，都想杀就杀嘛。

0: 回海龙寨。
1: 回海龙寨？对啊，弟兄们都想海龙寨了。那小鬼子把咱海龙寨占了，他也不可能老在那儿啊。那海龙寨还是咱们的海龙寨，咱们回去吧。
0: 就是死，俺也要回海龙寨。海龙寨是俺的家呀。
2: 庄稼人离不开那几亩地，当山匪的也离不开自己开出来的山。既然大家都想家了，那就回山寨去，再也不离开了。

0: 五哥，到，下山警戒。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1: 妹子，这就是你爹征战过的黑天岭。
2: 这确实有杀气，
3: 俺们在这儿打过鬼子，救过程老七。
1: 海龙寨是空着的吗？
3: 俺去看看。

0: 站住！你跟踪俺们？没错，我是在跟踪你们，而且我身后有大批的红军。八路兄弟们，我劝你们跟我投红军，我保你们荣华富贵。
1: 呸！你这不是让俺们当汉奸吗？小鬼子，
0: 你们是不是找到金矿了？
1: 惦记金矿呢，金矿在俺们心里。金矿不管在哪儿，它都是属于大日本帝国的。
2: 兄弟们，没想到钓了一条鬼子的大鱼，给我带走。

海龙院是空的。

0: 金子，
1: 金子，大家看呐，狗头金呐，狗头金，大家看呐，狗头金呐，狗头金，
2: 金子，金子，金子。
0: 可是个大金矿啊！想当年，俺弟一准跟着周大马在这里挖战壕的时候发现的。可是啊，苍天，苍天开眼了，我弟也有灵啊！为兄俺发现金矿了。发现金矿啦！
3: 你们千辛万苦地找金矿，俺还以为找到金矿之后会打得头破血流呢。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些金矿？
4: 妹子，俺这心里比那个针扎还难受，不知道为啥。妹子，这金矿是你爹留下来的，你拿主意。
3: 俺听你的。

0: 这金矿是谁的？
1: 谁的？
0: 是周大马周司令和所有死了的中国人的。俺们要干的事儿就是把他保护好，不让日本人拿走。

0: 队长，俺把小鬼子龙岗秀才给抓了，不过俺们的行踪暴露了，这小子跟踪，拿这个当路标。
1: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记性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是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 你也买手机的，谢谢。
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爸妈没事，咱们吃。
1: 好，来，老婆，
6: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快点，妈，也弄水，你走着来看。
13: 妈妈，
14: 哎，你爸来啦。
13: 这个。

队长，俺把小鬼子龙岗秀子给抓了，不过俺们的行踪暴露了，这小子跟踪，拿这个当路标。

0: 这里是稳的。看来你们找到金矿了。不过你们不要太得意，你们那么多人，不可能不走漏风声。况且我一路上都留了标记，麻田大佐很快就会带兵追过来，我们的专家。 也随之就会来的。这个金矿注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来开采。我们不仅要统治中国，我们还要发动太平洋战争，消灭美国。所以我劝你们主动的献出金矿，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你们荣华富贵。否则的话，你们一定是皇军的活靶子，一个都活不了。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跟皇军交朋友，我可以做你们的桥梁啊！我希望你们能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哎，要把脖子引开。
1: 俺去。郭盖涛，
2: 到，
1: 走，
3: 小心。

0: 队长。这还一个。
1: 杰瑞。坐下。

0: 爹，我都闻到海龙山的味儿了，
1: 可真想念。出来这么些日子，咱总算是要回家了。
2: 哎呀，等回去的路上啊，咱们再抢上几只野山羊，等回到寨子后啊，拿金子下厨，给你们炖上一锅香喷喷的羊肉。
3: 好。
4: 哎呀，还就喜欢吃你做的那猪血肠子。
2: 好，就给你搞一只肥猪。

0: 咋样？
1: 龙岗沿途上做了不少路标，俺给他全改了，换了方向。你把他们指哪儿了？往西边指了。
0: 那不是雷神谷方向吗？
2: 俺们下一步咋整？
1: 俺们现在首要任务是引开小鬼子，不能让他们上海龙山。

0: 程老七那老土匪跟鬼子叫上火了。看来程老七打算回海龙寨。麻田带着勘探专家，绝不能让他上山，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我跟程七也有过几次交锋，他也算抗日义士。我觉得，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1: 于师傅的话有道理。 你觉着呢？
2: 俺听你们的。

0: 这是小日本，是铁了心要绝俺的户啊！老子跟他拼了！你带着他们赶快跑，能跑一个是一个。
1: 不行，俺给你断路，你跑！
0: 把钱给我！

拉黑猫，你死我，我还活着有什么用？哈哈哈哈哈！

0: じゃあ次郎氏を短い待つな。
1: 達夫君は生きているのか。
0: はい。
1: どこで見つけた。
0: 向こうです。
1: 案内しろ。
0: はい。
2: 怎么，趁火打劫啊？
3: 程少奇，咱们今天到了了断恩仇的时候了。
4: 你为什么不让俺们两个报仇？
1: 大小姐，俺们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马田带着大军在后面追俺们，现在不是报个人恩怨的时候。

0: 当初善海也是找你爹去报私仇的，可是他后来碰到了鬼子，他跟你爹一起打鬼子，放弃了个人的恩怨，这是你亲眼瞧见的。于世如，你说两句。周瑶，我们这群人里恩恩怨怨的多了。 我们能不能放下私仇，共赴国难，为了国家共同抗日？
1: 妹子，听哥句话，俺们忍了。

0: 村里一个人都没有。
1: 锅盖
2: 到，
1: 请进。
2: 是，
1: 俺们进村休整。
3: 走。

0: 善大侠，您说咱们这要去哪儿啊？
1: 咱们这是去哪儿？俺们是去哪儿？俺也想找一个人问问，俺们还能去哪儿？
2: 俺来说吧，俺们都别再骗自己了。金子琼，你做的路标最多能把鬼子引出两里地，金矿就在海龙寨，他们很可能一返回来就发现金矿在海龙寨，对吧？为啥走？为啥要走？因为俺们心里都知道，俺们守不住。俺们在干啥？
3: 逃命！俺们在逃命！
2: 俺他娘的这辈子没逃过命。
4: 逃命？
1: 他们这不是为了逃命啊，为这个金矿已经死了很多很多人，他们是不想再看到有人就这么白白的牺牲，白白的去流血。
5: 大佐，前で村が派遣しました。上海なんかはあそこ隠すじゃないか。
6: どのくらいあるんだ？
5: 5キロです。
6: 行くぞ。
5: はい。

0: 就算能活下来，也活不下去。秦队长，
1: 俺得杀回去。你得答应俺个事儿，照顾好俺妹子。
2: 哥，你要回去，俺也跟你回去。俺爹就是为了保护金矿煤的，俺这么一走太对不起他了，俺一定要跟你回去。
3: 当家的，还有俺。
0: 走。
4: 松手！
5: 等等！
6: 山海，你说的对，这样亡命天涯没有一个头，但是就算是拼命，我们也要先部署一下。
0: 俺知道你不是你的，帮俺拦住俺妹妹。
6: 山海，
7: 山海，俺也觉得不能消极待战。摆在俺们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回师把追俺们的小鬼子全杀光，要么俺们全跟小鬼子拼死。俺觉得可以，这样金矿的秘密就能全都守住了。
6: 秦队长说的对，但是在这样的地形跟鬼子打，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就算是玩，也要选一个有利的地形跟鬼子打，这样才过瘾。
8: 各位，雷神谷，雷神谷啊，东西两个出口，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呀。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这个地方布一个口袋阵呐，谁也别想回去。山大侠，您号称通天雷，雷神谷，这是天意呀。
6: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这个地方确实是个包饺子的好地方。
0: 雷神谷离这有多远？
8: 大约40华里。
0: 40华里，
7: 小鬼子能追上来吗？
9: 队长，快，鬼子来了，准备战斗。队长呢？队长。队长，小鬼子把村长给围了。
10: 来得好，正愁他们不来呢。
9: 哎，等等，
6: 在这里跟鬼子交火，只能是对我们不利，必须想办法冲出去。
10: 俺去。
0: 等等，
9: 不行，队长，鬼子全是重型武器，硬拼肯定会全军覆没的。
11: 不用担心，
12: 单海，你先前不是说你忍了吗？你们都用不着忍了，俺陈七爷也不是个孬种，俺带着海龙寨的弟兄去把小鬼子拦着，你们撤吧。
0: 程老七，
11: 秦队长，于世如，欠你们的情，欠你们的债，18年以后再说了。
12: 大小姐，咱们两家的恩仇就此就算是个了断了。
2: 等等，海龙寨的兄弟们，留个名吧。
12: 留名？
2: 对，俺爹带着全村的人打鬼子的时候也留了名，立了化名册，让俺交给政府的。咱们也立个化名册吧。
12: 那就写上老黑猫及海龙寨108弟兄。
11: 谢了。
13: 海龙寨的弟兄们，叉叉家伙，
14: 雷神军游击队，从这边撤，快呀！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

0: 如果更糟糕了呢？
1: 你的家人呢？
0: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1: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0: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1: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0: 我送您去吧。
1: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君君。
1: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俺は助けた。
1: 快撤！快撤！一起撤！
0: 你们是跑不掉的。
2: 走，走。

0: 大佐、彼らは異常ですから射撃はできません。
1: 達郎が助けに行くぞ。
0: はい。

0: 我告诉你，停下！停下！停下！鬼子带着重武器，跑得没我们快，估计现在拉出有七八里了。快到雷神谷了，还让他们歇歇。
1: 麻田知道我们压着龙岗秀泽，肯定会死追不放。 雷神谷这一仗，你有什么想法？
2: ，
3: 俺同意。哎呦，周阳那份花名册也得让他带走。
0: 这些抗日的英烈，得让后人记着他们。最主要的，是金矿的具体位置，得让薛司令知道。
4: 谁带大小姐走，得有人送的。
0: 俺看最合适的人是于世如。
1: 王总，我于世如现在孤家寡人一个，早就无亲无故。我时刻预备着去见我的父母和那些死去的弟兄。我不走。
0: 那俺再推荐一个人，这个人最熟悉我们根据地的地形，郭改头。
4: 让小才子跟郭改头一起走，路上两个人也好有个照应。卫门得留个人。
5: 才子，跟俺过来。

0: 得求你个事儿。
1: 不用说了，俺不去，要死死在一起。
0: 你能掐会算，就知道俺一定会死。
2: 这么多鬼子怎么打？要打起来一个都活不了。
0: 你没听那白老道说呀？那雷神谷进可攻退可守，是个天然的布袋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俺们谁都死不了。
2: 这么多兄弟，凭啥让俺去啊？
0: 卫门除了俺，还有谁？你想让卫门败在俺俩手里，让老当家的白死？俺妹子身上带着这么多英烈的花名册，还有这金矿的消息，必须让鲍鲁金知道，要不然，俺这一道走来不白折腾了吗？
2: 周阳又不是俺亲妹子，你带她走。俺跟兄弟们进吧。
0: 蔡总，

欠谁的命，俺这辈子谁也不欠，就欠你一人。哥欠了六条命，六条。俺妈，老当家的，俺的俩弟兄，廖水清，还有周大王。 你知道哥的脾气，哥要是就这么走了，俺能活得下来吗？才子，俺没求过你啥，就求你这一。

0: 件事，安安全全的把妹子送到八路军。非得让当哥的给你跪下。
1: 哥，就算俺答应你，是安肯，
0: 俺去跟他说。

0: 你是八路军游击队，你得执行命令。
1: 俺知道你什么意思，可是这么重大的任务俺完成不了。您是队长，这个事儿应该您得亲自去。
0: 你完成得了？
1: 俺见到薛司令怎么交代？
0: 跟薛司令说是俺的事儿，等俺打完仗，俺跟薛司令交代。

0: 你去死去！你见到了薛司令，你就说，俺秦子琼坚决了执行他的命令，保住了金矿，不惜一切代价。
1: 包括，
0: 对，
1: 包括俺和这些战士们的性命。
0: 可是队长，这么多的战士应该让他们去，俺跟着你这么多年，从来没离开过你。
1: 俺保护你，队长。小声点，小声点。俺是有私心的。咱们测出来，闹革命的只剩你和俺了。你怎么留我走？
0: 队长，你的意思是？
1: 俺没意思，俺啥意思？
0: 这么说的话，应该走的是你，队长。我求你了，你走吧，俺留在这儿。俺是你大哥，俺是队长，希望还能再见面吧。执行命令。
2: 俺不走，俺要跟你们在一起。
3: 尚未咋，俺们费了这么大劲，好不容易找到金矿，这金矿的位置得有人送出去，还有那些为了金矿死的阴历，那个花名册，你也得给送出去。
4: 你少拿这些话来哄俺，你当俺不知道吗？你就是怕俺死了。俺说过，要死大家一起死。
3: 妹子。 听哥说，这仗一旦打起来，子弹不长眼睛，俺就得牵挂你，俺就得分神，你知道吗？
2: 俺不走，俺走了你怎么办？
5: 哥叫通天雷，哥九条命，死不了。
2: 俺舍不得你。

0: 闺女，花名册好了，把它交给薛司令，告诉他，中国的未来都寄托在他们身上。
1: 知道了，宋叔，俺一定会传达到的。
0: 别忘了，宋叔。

0: 答应俺的，你别忘了。你说只要俺活着，你就会照顾俺的。
1: 俺答应过。
0: 你现在还要答应俺，让俺再见到你。
1: 傻妹子，俺们肯定还能见着。
0: 俺不想一辈子做你妹子。
1: 好，等俺们再见面了，再拜个堂。快走吧，都等你呢。
0: 你要好好保重啊。
1: 走吧。

0: 马天在跟咱们耗，看样子他不打算跟上来了。
1: 马天想绳了，难道是咱们兵法用错了，让马天看出来咱们是在诱敌深入？
2: 沙哥回马前回去，
0: 打疼他，打红他的眼，让他发疯了，追过来。
1: 不行，咱们现在打回去，只能让鬼子明白，雷山谷没进子，我们这是在诱敌深入。
3: 玉师傅说的对。
4: 那咋办？快想办法，让他想明白了，再回海龙寨，金矿就麻烦了。
5: 沈大侠，请借用。沈大侠，连日来跟随你们这些抗日精英在一起，耳闻目染，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你们能在一起战死，在下三生有幸。
6: 你到底想说啥？
5: 为民族大义而死，容易；为民族大义，忍辱苟难。但是，这是英雄中的英雄。不知单大侠想过没有？还有第三种死法。
6: 啥意思？
5: 我准备去投降。
0: 宋以诚，你可有向日本人起降的历史？
5: 我这是诈降。

0: 我要把麻田引入你们的伏击圈，成为你们的瓮中之鳖。
1: 宋县长，你这是去死界。
0: 至于我怎么死，我早已经无所谓了。只要你们答应我，保证我从大小姐拿走的那本化名册上不把我的名字勾掉，我死得值。
2: 宋县长，俺信你，俺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信过你。你一个人去太孤单了，得让个人陪你一块去。
3: 是。
2: 加高律师。
1: 宋先生，宋先生，
4: 有事吗？
1: 宋先生，能给点水喝吗？
4: 这不有水吗？
1: 您看我这，我怎么喝呀？
4: 好。你找个碗去。
2: 宋先生，你真可怜，你很快就要死了。
0: 你什么意思？
2: 你不但要死，而且还是第一个死。

0: 为什么我是第一个要死？
1: 因为你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想啊，你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上海也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他一旦找到金矿，就会杀掉所有人面孔。第一个就是你，因为你知道的太多。
2: 言之有理啊。
3: 灭了。
4: 哎，孙总，即使你逃出去，你碰到皇军也一样会把你杀。
1: 那俺该怎么办？现在唯一能救你的就是我，帮我逃出去，到了皇军那儿，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5: 要求，你能保证俺日后能当上宁海州的县长吗？
1: 没问题，好，帮我接绳子。

0: 太君，太君不要开枪啊！不要开枪！这是龙岗秀泽太君的，我把龙岗太君送回来了。哎，
1: 打住口！
2: 打住口！
1: 打住口！
2: 哎，小太君，
3: 来，来，
2: 龙岗太君，
3: 龙岗太君。

0: 是我救了龙岗太君。
1: 龙岗太君向我保证，只要我救他，他保证我能当上宁海州的县长。

0: 京港在海龙山呢。
1: 海龙山
2: 啊，海龙山就是海龙站，程老七，那个程黑子。
1: 程老七，哎，现在是多过了吗？哎，
3: 他们制定了一条恶劣的计策。
4: どんな策だ？
5: 什么计策？
3: 那就是把皇军骗到雷声谷，他们打皇军的伏击，把皇军通通的杀掉，让金矿这个秘密永远无人知道。
4: 達雄か、こいつの言ってることは本当か？
6: そこまで。宋一超，你在说谎。你突然来到我身边，看我那两个人就离开了，给了我说服你救我的机会。上海秦子琼、于世儒，他们可能这么轻易地让我逃走吗？所以你们一定有阴谋。看来我无所，无所大。
2: 你搜大主，宋义超，你诈降！
4: 喂！
7: 哎妹，都怪跟的。

0: 别杀我！王总的过多野，
1: 别杀我！别杀我！快说实话！
0: 是上海派我来的。他说，我要不来，他就把我杀了。他已经把周大马的藏宝图找到了，不在海龙站，是在雷神谷。太君，你不要杀我！
2: 雷神谷，你怎么滚？雷金谷大，哈哈哈哈哈！雷金谷大，宗义超，你真的那么怕死吗？太君，我是真的效忠太君，效忠天皇，真心的为大日本重压共荣，贡献我的一切。
3: 给我们带路，
2: 兄弟，马上走，马上走，快走！
3: 好。

0: 将軍に電報を打て。
1: はい。
0: 金鉱は雷仙宮にある。私はすぐに行って上海と戦って金鉱を奪うとな。
1: はい。
0: 行くぞ。

0: 小鬼子大部队要增援雷神谷了。你看，他们好像分成两个方向，去堵雷神谷另一个口了。那样，山海和队长都堵死在里面了。废话，把那支通知他们。
1: 不行，你不能走，万一不是任务八路军，拿回去，你带头上头。
2: 行了，
1: 大
0: 队长了，一会儿回去。
1: 不行，
0: 大
1: 不行，我们队长下了死命令了，一定把你带回去。这样吧，蔡子兄弟，
3: 别整了，
1: 夏，大小姐。

0: 这里是定西市岷县梅川镇的永兴村，也是2013年岷县722地震的震中。当时地震发生以后呀，除了村民的房子受到影响之外呢，地里面的农作物也是被无情的摧毁了。那么如今呢，地震带给这片土地的创伤已经被逐渐的抚平了。看我的身后，这漫山遍野的中药材也是成为了乡亲们奔向幸福生活的底气。那我们今天要见的这位主人公呢，他正是用自己的倔带着大家谋出了一条致富的路。走，我们跟他聊聊。书记，
1: 好的好。
0: 早就忙起来了吗？
1: 啊，当归正在拔草着呢。
0: 这会儿拔草着呢。
1: 就是啊。
0: 我看咱们这漫山遍野种的都是中药材啊。
1: 就是。
0: 家家户户都在种。
1: 全就是啊，这都是这三大药材啊。
0: 三大药材。
1: 当归、黄芪、党参、
0: 黄芪。那这三种药材是咱们以前就一直在种吗？种到现在了。
1: 以前是种的这个小麦多啊。当归、党参小少。这从20多年前。我的这个蘑菇以来的这个黄芪，
0: 那当时咱们这儿没种黄芪哈，
1: 没种黄芪。
0: 您自己去内蒙把这个籽儿和这个苗引进来之后，那您不怕它这个收成又不好吗？万一不适宜咱们这儿的呢？
1: 没有，我现在我是种小麦，小麦的收成不好，我就把黄芪苗的黄芪籽引到这儿，给大家老百姓分给。人家自己这边，我知道养苗。
0: 那您刚把苗引进来，大家就相信你吗？就开始大面积点？
1: 人家是四五斤。
0: 那您先种的多呗？
1: 我种的这么多籽，这二年就是家家压的给黄芪苗子。这就是大面积开始了。
0: 那您第二年收成咋样？
1: 这二年收成好。
0: 收成好。
1: 我家自己黄芪是3块籽，3块籽毛钱。
0: 大家就看着您种的好，然后大家就全都大面积开始种起来了。
1: 对，就是自己把小麦怎么种。
0: 那现在就是整个就是咱们在种这三种三大药材。
1: 黄芪、当归三大药材，现在。
0: 那咱们这个黄芪地，您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1: 黄芪就在后面。
0: 走，我们去看看。顺便我也给您拔拔草吧，
1: 好，
0: 给您帮个忙。黄芪地里，书记给我讲了很多中药材专业知识，我却糗态百出。那这个黄芪真的浑身都是宝哈、
1: 就是，
0: 你看它的根是黄芪药材、
1: 就是，
0: 然后这个花开完了结籽儿，然后这个杆儿，
1: 然后就是分成给牛奶
0: 当饲料了，
1: 饲料了。

0: 浑身都是宝，没有一处浪费。
1: 就是第三啊，这全死掉。
0: 就是，那就是得好好打理。
1: 这真的是，更是热菜，简直是死掉。
0: 对对对，金疙瘩。
1: 到时也好，你看来凑就洗不脱，不然这只能。
0: 我这给你拔个草，像寻宝一样，你把这片地打理得太好了。其实对咱们整个永兴村来说呢，这地里面长出来的不光是药材，更是乡亲们重建家园的底气。书记，我今天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咱们村里这条路修得还挺好。
1: 就说日前不是这样，日前都沟里走着的。
0: 以前在沟里面走的。哎，
1: 就是啊，就到那个沟里面走着的。
0: 那这个地方也是沟吗？
1: 就是啊，全是沟。
0: 哦，就这整个都是很宽的一条沟。
1: 对对对，就是啊。
0: 咱们在沟里面怎么走？下雨了怎么？
1: 下雨了都没有水出，它是走着的吧？
0: 那咱们村里再没有其他的路了吗？为什么非要趟着水？
1: 日前有啊，又是走头里面不方便，太远了。
0: 太远了。
1: 可能就得一个半小时。这条路修开始走头里面只有半小时，就是就那个是什么？就修一条路都在出来。
0: 您就想着干脆修一条路。
1: 对，我们村里面里还有一个四川的工程队。有他有自转设备、挖机是啥的。然后我就来他抬价钱，两米多宽的路。
0: 两米宽。
1: 哎、
0: 那是我看，这一米、啊。两米，那大概就是这么宽，
1: 两米多
0: 一个三轮车的距离，
1: 就个三轮车。
0: 那这个路也不宽哦。
1: 都修出是修了之前是来回直走了，直走这条路还走很密线了，就在人员、
0: 就是、伤员、拉出去，就是、拉出去、然后
1: 救灾物资全都
0: 救援人员就通过这条路进来。
1: 对、就
0: 是，那就是说这条路在当时地震以后承担了一个生命通道、生命通道的作用。
1: 就是。
0: 那咱们现在这条路是之后重新修的嘛？很宽。
1: 就是这都以后政府修建，这就是我们走城里面方便
0: 啊，走城里方便、
1: 回家也方便，非常好，
0: 走的人也很多、就是、你看这、就是、车来车往的，
1: 就是日前就没有这么多的车。回家人也只管人走的，那时候没有一辆车，什么都没有，就是
0: 书记，那您在村子里这么多年，除了带领大家种中药材然后修路，还干了些什么呀？
1: 还盖住了学校。
0: 盖的这个学校就是您牵头。
1: 我牵头动员大家
0: 盖的这个学校。那当时咱们村子里是没有学校吗？
1: 有学校，有学校是空间太小，娃们太多，学校也叫成聚。
0: 哦，很危险，有点危险。
1: 很危险，就是。
0: 那您当时盖这个学校，遇到了什么困难呀？
1: 困难有，就是动员大家都有时太吃力了。太吃力了是。
0: 您是怎么动员的？
1: 入户上门，上门动员，就最后一菜不成两菜就点这个学校。
0: 那您动员的话，给大家说什么呀？
1: 虽然就有学校，学校太小了，空间太小，是娃们太多。学校还投进了是。
0: 就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1: 哎。对。
0: 就是。为了咱们以后的子孙后代。
1: 对。
0: 修学校是一个好事情嘛。
1: 就是。
0: 那您之后再看着孩子们在这样的新学校、新教室里面上课，您是什么感受？
1: 我心。一直都一高兴，
0: 高兴，你就觉得值了，
1: 值了，就是。
2: 他是个教的人吗？
1: 都结尾开始还都不会住，不会住以后他就自找，然后就说是呀，我们路上以后拔草，那管的都是经常就把这个技术的方面还比较还来给他沟通了指导的呢嘛。
2: 他给我们对称，我们是做狗也狗肉菜，肉菜狗的是小的户的，狗肉小的人家要还得摆。十四万就是够小的户的嘛。
3: 这是帮助乡亲们修通了大路，给群众的这个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这个自然就是，这个带动群众种植这个中药材，给扩宽了群众的这个收入，增加了群众的收入，让群众更过上了好的生活。第三就是建设了我们的学校，让学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0: 从镇中的满目疮痍到如今药香满园的安居乐业，这条路包共同走了很多年。他把乡亲们的事儿当成了比天还大的事儿。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当书记了，但是到了地头，到了村里，他依然是乡亲们口中当初的那个倔书记。
4: 一条路，一山药，一座学校，包共同用一个人的青春书写了不止一代人的乡村振兴之路。
5: 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

0: 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小鬼子大部队要增援雷神谷了，你看，他们好像分成两个方向，去堵雷神谷另一个口了。那样山海和队长都堵死在里面了，废话，那得是同一团。
1: 不行，你不能走，万一不是日本八路军，还回去，你带队往东。
0: 行了，丫头别争了，一块回去。
1: 不行，
0: 那
2: 不行，我们队长下了死命令了，一定把你带回去。
1: 这样吧，
2: 他的兄弟，辛苦你。
1: 别争了。

0: 白殿士，你立功了，这确实是个打伺机的好地方。老天有眼，灵山谷就是这儿。
1: 当家，让开，让开，让开！
0: 当家，鬼子，该他送走了，放心吧，俺路上遇见鬼子了。
2: 大批的主力分两拨，一拨好像去西边了，他们两头一掐，咱们谁出不去啊？大家，早办。你带弟兄们原地休息，咱们进去商量一下吧。
3: 原地休息。

0: 你们两个也看到了，这条路是个绝路，进来的只有死路一条。只要日本人从两头一掐，雷神谷就会变成死谷。
1: 俺们八路军早做好准备了，就在雷神谷跟小鬼子血拼到底。然而，你的雷神军还不是八路，他们的生死俺们不能决定。他们的去火流得他们自己说了算。
0: 凡是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战死的人，都有私心。 他们每个人都知道金矿的所在，这无疑把牺牲无数生命保护下来的金矿秘密公之于众。在这非常时刻，想走的都得上。

弟兄们，这儿就是雷神谷，是俺们商量好要把小鬼子包饺子的地方。现在俺们被小鬼子包饺子了。谷的西头和东头已经被小鬼子给卡死了，俺们现在要面对的是十几倍的鬼子，进谷

0: 肯定是死路一条，兄弟们，咱们无权决定你们的生死，愿意走的，咱们不拦着。
1: 弟兄们，俺上海是个响马，俺不会说啥道理。俺就知道做响马，得有好枪、好马、好朋友。你们拼着命把俺从宁海州救出来，跪着求俺能活过来。 俺从心里早就把你们当成朋友了，俺心里想着，俺一定要憋着口气活下来，带你们过上好日子，娶个好媳妇儿，生他一堆娃。但是今天，俺这俩朋友又说了，俺们得进谷，俺们得把小鬼子引进谷。 跟他们同归于尽，俺不留你，这座山翻过去，兴许能活着，但是只能做两种人：一种人像周大马和俺一样，周大马为了保护金矿的秘密，身边所有的亲人几乎都死光了，俺上海。 连累了身边所有的人，还有一种人，不用死人，做汉奸。俺得进谷，俺不想回宁海州，在小鬼子眼皮底下低三下四的活着。俺要用这口气，换四个字：自由自在。愿意跟俺进谷的。 跟俺来。
2: 进谷！

0: 正好是四个要点，就好比四道门，我们各自带几个人守住自己的门。
1: 这四个点位置非常好，小鬼子一旦进了口袋，没有死角，咱们可以任意杀他很多回子。
0: 我的炸药会布在峡谷的正中央，如果我们弹药打尽了，日军势必会对我们形成合围之势，包围圈收得越紧，我的炸药威力就越大。
2: 万一哪个角守不住呢？
1: 但是俺们守这四个点的时候不能硬守，一旦有一点要被突破，赶紧撤下来。于叔，你打信号，俺们往谷的中间撤。各就各位吧。
3: 等等，又要分开打仗了，没啥话要说。

0: 俺是真没想到，这辈子会跟想吧国民党一起打鬼子。我与世如能在这个时候认识两位知己，也是三生有幸。
1: 有保证。

父母双亲在生，是你们教会我家国使命，投笔从戎，决死抗日。事入执行国家任务，却连累二老先进了天堂。事入不孝，事入有罪，事入很快就要来见二老。

速列带上保佑弟子逃出雷神谷。

0: 下辈子见。
1: 下辈子见。
2: 下辈子俺们生出来就是兄弟，不打了。
1: 爸，下辈子俺还给你做弟，
0: 俺带着你往死路上奔。

我龙岗秀才来了，你们想跟我斗，你们还差得远。

0: 吧？我告诉你们，雷神谷的金光注定是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1: 哎，小鬼子，俺们这儿没有金矿，俺们这儿只有炸药，俺们要和你们一起上天。

0: 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1: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2: 看电视，
3: 讲5G，
4: 用宽带，
3: 就选中国广电。
5: 就位，预备。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937年2月，德国开始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最终由于制造反应堆的石墨纯度难以达标而受阻。几年后，美国利用从德国出逃的科学家正式启动曼哈顿计划，并迅速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西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墨资源，因此成为了美国生产高纯度石墨的重要地点。
1: Rainy, what's that?

0: 是。
1: 哎，出什么事了？戴老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0: 哎呀，鱼头，你还是进去问吧。
2: 喂。是吗？没有特别通行证，一律不许放行。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红河为什么没有封锁？
0: 美国护照。
2: 凡是叫嚣美国护照的，立刻枪毙。不敢开枪，趁早从军统里给我滚蛋。
1: 大老板，出什么事了？
2: 哦，你来了。
1: 啊，
2: 是关于美国曼哈顿工程反应堆的石墨样本和一份重要的参数资料。两个小时前，在昆明美军史迪威训练基地失窃了。
1: 曼哈顿工程？
2: 由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批准。直到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替总统位置之后，才逐渐浮出水面的绝密工程。
1: 是什么样的绝密工程？
2: 美国人没有透露过多的消息，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项计划里包括了一种新型武器，它具有常规武器不能比拟的杀伤力。
1: 是日本人干的？
2: 喂，是校长，属下明白，请校长放心，我一定会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绝对不会让日本人得逞。是。盟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给老头子打了电话，强调事态的严重性。老头子口气严厉，如果这份资料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国际舆论会对我们不利，整个战争恐怕也会发生逆转。要求我们在他们把东西转移出昆明之前夺回丢失的资料和样本。
1: 可这东西是在美军基地丢的呀。
2: 这是中国的领土。
1: 明白。
2: 看来要麻烦你那些老朋友再辛苦一下了。
1: 哎，马云飞和高寒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在这个时候，
2: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1: 是。
3: 马先生，这次修改完之后，腰身还紧吗？
4: 我觉得合适多了。
5: 马云飞，
4: 啊，
5: 这婚纱不合适。
4: 不会吧？
5: 你看看这儿，这太大了。
4: 不可能啊，都改了三次了还不合适？
5: 肥好多呢。
4: 哎，
5: 确实是按照你上次的尺寸改的呀，可确实是不合适啊。明天我就要穿了，还是不合适，怎么办呢？
4: 哎，高寒，要不这样，我觉得呀，还可以，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不就这样吧。
5: 不行，这样一点都不好看。
4: 哎，这
6: 哎，马云飞，一辈子就接着一次婚，给人试合适了。
3: 要不这样，我呢再给你量一次，稍等我一下。
5: 量好了啊。
4: 闭嘴啊！我实话实说，
5: 这件衣服挺好看的，马云飞。你看，你看。

0: 好看吗？高小姐真有眼光，这是我们店新到的货，是从法国巴黎来的。
1: 啊，高涵，咱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光给你改这件婚纱了，你不会说这件衣服不要了，要这件吧？
0: 我当时不是没看见这件吗？看见这件，我肯定要这件。多少钱？啊、哎哦，这件确实比你身上穿的这件呢，要贵一些。
1: 贵一些是多少啊？哎、
0: 贵多少都得买。就它了，我试试。
1: 哎，不是。我觉得
0: 啊，高小姐真有眼光，来，我给你拿下来啊。
1: 哎，我觉得这挺一般的。真那么好看吗？
0: 我觉得这件就是好看。我去试一下。
1: 哎，老板娘，你是开婚纱店的，你跟我说说，你见过像这样的新娘吗？啊？
0: 马先生，我们顺便再试试你的腰封吧。
1: 好啊。

0: 哎，我觉得腰封有点紧，是吗？嗯，那我再松松。哎，明天我可是有新娘的人了。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我只有一天的时间了？男人结婚以后都会变得很穷的。
1: 可是我这儿可以为你提供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对工作待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就得看看你对工作的热情了。哎，有你这么漂亮的老板娘，我工作能不热情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嗯，哎，这个衣服啊非常合适，腰封呢也很好。
0: 我的衣服就这样了，所以，哎，这么快就试好了？哼，哎，不合适吧？哎，是不是？哼，
2: 挺合适的。
0: 合适就好，咱们把它给买下来。你别管我，你忙你的。继续。什么？什么继续啊？哎，高寒，我。
2: 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聊聊天儿，这个缓解一下婚前的压力。<笑>
0: 你跟我结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不是我，
3: 能没压力吗？结了婚以后就没机会了。
0: 哎，
1: 不是我有压力，
0: 而是婚前每个男人都会有压力，这是科学，对吧？
3: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0: 看来我得回家好好研究一下。
1: 高寒，高寒。哎，
0: 你什么时候成科学家了？你把嘴给我闭上啊！交钱，高寒，高寒，哎，高寒，哎，高寒，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我也不跟他聊天了，以后连这家店我都不来了。
3: 你少来这套，狗改不了吃屎，你知道吗？
0: 哎，我改得了，我改得了。哎，你怎么骂人呀？骂人可不好啊！
3: 哎，马云飞。
0: 马云飞，别生气了。
3: 店里老板娘还等着你结账呢。
0: 不是让你结账吗？
3: 什么？你结婚还让我掏钱啊？
0: 我说你，
3: 哎，高寒妹妹，这种男人绝对靠不住。连婚纱钱都不肯掏，这婚后能有幸福吗？
0: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死吧你？结账去。
3: 我就是论事，这事儿我看不过眼还不行？
0: 赶紧把账给结了去。
3: 哎，要不。 婚纱我买，新娘归我。
0: 你真想死是不是？
2: 你们两个都一路货，没一个好东西。
0: 哎，不是，高寒，高寒，高寒。

0: 啊，志博
1: 回来了
2: 啊！哎，别生气了，
3: 你离我远点。
0: 不是我，
4: 高寒妹妹，这事儿啊，你误会马云飞了。
2: 就是，我都不认识那女的。
4: 其实啊，马云。

0: 飞就是想在结婚前最后再疯狂一下，要不然等结婚之后整天只能面对你，多单调啊！
1: 不，你小子给我该干嘛干嘛去。
2: 何坚，何坚
0: 够狠的你。
2: 哎呀，何坚，
1: 高寒，高寒，高寒，甭理他，你理他干什么？他根本就不是好人。
2: 你说离我远点。
3: 范云飞，
1: 啊，
3: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1: 欧阳，我没有。
3: 还不赶快向高寒道歉？
1: 那行，我错了，行吧？从今以后，别说是女人了，任何雌性我都不理了
3: 啊！你呀，
4: 云飞，我们可都是证人啊，记住了啊！
1: 行，志博、欧阳，从今以后你们两个监督我啊！行了，别生气了啊！哎，你看咱买那东西，看看，看
2: 看，
0: 真晦气！老于来了，给他开门吗？
1: 老于来了，
3: 让他进来吧。

0: 瓦尔特 P38 式手枪，标配9毫米贝鲁姆子弹。
1: 老于，挺有本事呀、啊！德军刚配备起来，你就弄到手了。
2: 老于，发财了啊！哪个是我的呀、啊？
0: 少不了你的。啊？
2: 哟呵，升级了啊！
0: 能拍25张，防水。
2: 嗯，谢了。
0: 哎，博士，来，
2: 来下一个，
0: 这是给你的。拉森，纯手工石楠木制作。
3: 博士，给我看看。哎，这玩意儿再好，也不过是块木头嘛。
4: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家哥本哈根的烟斗制造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是丹麦皇家烟斗的独家供应商。
0: 嘿，别动！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哎呦，你怎么搞的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烟斗。可内藏一发子弹，关键的时刻能起大作用。
3: 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害我吗？
0: 哎呀，哎，不是，来来来，收好了啊！哎呀，真是，现在到你了。
3: 哎，是这个吗？
0: 这小子，这总改不了偷偷摸摸的毛病。
3: 一块破表就想糊弄我？
0: 嘿。你可别瞧不起这块表，哼，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来，试试这根钢丝。这是美国最新的复合材料做的，强度是钢的16倍，标准承重280公斤。这里边还藏着各种袖珍的小工具，开锁杀人，样样都行。
3: 这还差不多。
0: 这，哎，高寒，接下来该你了。
2: 看看是。
0: 高寒是公主啊。哎，公主，这双鞋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5: 给我的。
0: 啊。
5: 这鞋的样式也太老了吧！
0: 哎呀，你可别小看这双鞋啊！看见没有？你们都是行家，哎，这刀的质量你们自己看，
4: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皮鞋上的刀刃应该是用莫卧儿王国遗留下来的大马士革长刀改制而成的。
0: 嘿，不愧是博士，就是渊博。
1: 老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你今天来不光是给我们送这些礼物的吧？
0: 你说的不错。

0: 是这样，德国人弄了个游计划。
1: 什么游计划？
0: 就是
2: 1937年，希特勒批准研制一种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游计划。开始的时候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建造反应堆的石墨达不到要求而失败。
0: 现在美国人通过从德国逃亡的科学家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反应堆，这就是曼哈顿计划。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这是杜鲁门上台之后透露出来的。
3: 老爷，你也别故弄玄虚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吧。
0: 是这样，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叫吉川猛夫的日本间谍从美军基地盗走了全部的资料和石墨样本。如果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一旦他们试验成功的话，那就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
3: 明白了，但你说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来的不是时候，明天啊是我跟高寒大喜的日子，所以这活我不能接，东西还给你拿回去吧。
0: 哎呀，
3: 高寒，拿着婚纱上楼再试给我看看。
0: 哎呀，马玉飞，
3: 对不住啊，走。
0: 哎呀，马玉飞、哎，
1: 老于，你就别再废话了。美国人丢的东西要美国人自己去找，别给我们添乱。
0: 哎呀，
1: 我破例支持马云飞一次。不干。
0: 何杰，
2: 烟斗是个好烟斗啊，不过它太贵重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0: 哎呀，博士，你
4: 老于，
0: 博士，
4: 老于，你别着急，我再劝劝他们。
0: 好的，但是一定要快。
4: 好的，
0: 去昆明的飞机24小时在机场待命，
4: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
0: 好的。对了，这是吉川猛夫的照片。

0: 郑贵，啊，你看看，嗯，这个郑贵，嗯，家里来信说老太太身体不好，病重了。明白了，啊，行，就这领吧，老板，啊，来给你钱，
1: 好好，
0: 谢谢老板啊，
1: 不客气，啊，慢走。
0: 哎，行了，别送了，
1: 慢走，啊，
0: 啊，
1: 什么消息？吉川都收了，好，马上和吉川军区的联系。
0: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这个事，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吉川干掉。这简直是兔死狗烹！总部的人疯了吗？总部的意思是。
1: 虽然吉川君是纯正的大和血统，但是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所以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他土肥圆会不懂吗？

0: 我为帝国效力多年，就是因为败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他们军部那些人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职派到了云南。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无话可说。可是吉川君，他是拼着性命拿到了情报，到头来却落得一个被清除的下场。
1: 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但是以吉川君的身手，不会那么容易就范。从宗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
3: 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 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一律。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 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过硬能力推动主动创稳提质增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心动陇原项目叙事，有效投资迎未来。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7月27号至29号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守政法为民初心、锤炼过硬能力本领，奋力推动主动创稳提质增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
1: 胡昌生指出，要全面提升政治忠诚能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锤炼居安思危的政治自觉，扛牢长治久安的政治担当。要全面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优化完善溯条、紧条、访条对接机制，坚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最大限度消除和减少不稳定因素。要全面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调解万家事、温暖万人心的为民情怀，持续办好法治为民实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让人民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都依法推进。要全面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加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全面提升拒腐防变能力，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陇原政法铁军。胡昌生强调，政法系统要主动服务全省大局，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排查重点路段隐患，特别是旅游景区、露营地和暑期自驾游等方面的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路面警戒、安全引导、预警提醒、车流调控。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确保雨情、水情、汛情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处置。要全面做好涉灾群体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理赔协调等工作，强化灾区及重点区域巡逻管控，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防汛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开班式并作专题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何立、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沈健作专题报告。甘肃台报道。
0: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提出，加大投融资机制改革力度，努力做好存量换新、增量培育、变量布局三篇文章。
1: 资金在精准滴灌，古代债保协同发力，耐心资本加速投向早小长期硬科技领域，天使投资基金、科技种子基金加快设立，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业务逐步铺开。项目在加速落地，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纵深推进，链长制招商、以商招商全面发力，巨化集团超400亿元新材料项目加快建设，海量集团高端铜箔生产线全面达产，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在靠前保障，专项债券与项目精准对接机制持续完善，建设用地增存挂钩加快落地，绿电绿证推广应用提速，国家能耗扣减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2: 这个决定里面呢，提出要做实资金与项目的精准对接，主要可以对接的方向哈，一个来自于东中部的一些优势产业的转移，那么也可以去对接中亚、欧洲的一些产能。我们要围绕着整个19个重点的方向精准发力，夯实基础，从增量当中去谋求突破点，然后从这个产业的基础当中去谋求招商引资，从现有的增量当中去谋求长远的发展。
1: 决定强调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科学分析突出短板和瓶颈制约，围绕产业迭代、技术革新、应用升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和路径。有效投资正在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钱去了制造业，去了高技术服务业，去了民间愿意跟投的领域。今天的投资清单就是明天的生产力版图。
3: 决定提出的三篇文章在投资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存量换新方面呢，改造提升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这些传统产业。

0: 技改投资将持续增长。增量培育方面呢，就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一些新兴产业，高新技术项目密集落地。变量布局方面呢，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批牵引性的项目，加快布局，同时加快六网建设，将会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
1: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实景，从投资清单到生产力地图，决定提出的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在重塑甘肃的投资逻辑。投资不再是铺摊子，而是在换引擎，方向对，速度才有意义。甘肃台报道。
2: 记者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农业生产形势良好，预计全年夏粮产量340.2万吨。畜牧业方面，上半年猪牛羊禽肉总产量95.1万吨，增长5.7%，牛奶禽蛋产量分别增长12.0%和2.9%。农村居民收入方面，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7043元，实际增长6.8%，增速分别高于城镇居民2.0%和2.5个百分点。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年兰州市获批国家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兰州新区聚力推进综合保税区、国际空港、铁路口岸一体化建设，区港联动释放强劲外贸活力。上半年兰州新区区港联动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3.7亿元，同比增长163%。兰州台报道。
3: 今年暑期，张掖市甘州区抓住城市更新行动契机，统筹盘活城区闲置场馆、社区边角空间、乡村改造院落，通过微改造经提升，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阅读文化体验。
2: 暑期以来，甘州区图书馆迎来阅读高峰，为适配暑期阅读热潮，图书馆优化服务举措，延长开放时间，丰富馆藏资源，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科普宣讲、经典诵读、亲子共读等系列文化活动，为广大中小学生打造了集避暑休闲、学习充电、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阅读平台。
4: 这里书籍特别多，环境也很安静，比在家里玩手机有意思多了。在看书的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5: 我们针对性优化了暑期服务，增加少儿读者借阅量，常态化开展读书分享、科普体验、亲子共读活动，延长开放时段，细化志愿服务，让图书馆真正成为青少年暑期增学识、拓眼界、养习惯的书香主阵地。
2: 在城区，温馨别致的毛毛虫儿童书屋成为社区孩子的家门口阅读乐园。书屋专注青少年阅读培养，馆藏海量绘本、课外读物、益智图书和童话故事书，让阅读真正融入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半径。
6: 这里有很多绘本和故事书，放假在家很无聊，来看书既能打发时间，又能增长知识，我觉得非常开心、充实。
2: 城市更新的理念同样延伸到了乡村，在甘州区宿展村，利用旧村部改造而成的农家书屋，暑期全天候向村里中小学生和留守儿童开放，1000余册藏书涵盖农业技术、文学历史、儿童教育等多个门类。这里不仅是阅读空间，更是村里的暑期托管站。
7: 暑假期间全天开放，家长忙的时候可以将孩子送到书屋来写作业或者看书，村委会安排专人负责孩子的看护。
2: 三类阅读阵地互补联动，全域覆盖，搭建起城乡均衡的青少年阅读服务网络。下一步，甘州区将持续盘活各类存量空间资源，不断丰富文化服务形式，用优质的文化供给护航市民精神生活。张掖台报道。 7月26号，第27届飞向北京、飞向太空甘肃省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活动在陇南市成县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科创选手齐聚成县，逐梦蓝天。本次竞赛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无人机

0: 科技体育赛事，也是教育部公示的中小学生竞赛白名单赛事的省级选拔赛。赛事共设置无人机竞速飞行类、无人机侦察任务飞行类和无人机足球类三大无人机项目，涵盖小学组、中学组及 U12、U15、U18 多个年龄组别，分男女组进行比拼。
1: 我们的学生主要参加两类大项，竞速项和任务项，其中以我们的无人机侦察任务第三视角竞速项目为主。在比赛当中，除了让同学们可以更好地取得成绩之外，那么也要结合我们平时的学习还有我们的德育，让同学们有一个集体协作合作的一个能力的锻炼。
2: 我自小对这个非北无人机赛事也是非常感兴趣，来到这个赛事，这也是高手如云，其一可以提升自己的技能，其二可以和其他选手交流一些自己非北的心得。
0: 本次赛事的举办为全省青少年搭建了展示创新能力与科学素养的重要平台，将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少年热爱科学、探索蓝天的热情，助力全省青少年科创教育高质量发展。陇南台报道。7月28号，全省医保系统医药服务管理工作培训班在酒泉玉门市开班，培训聚焦医保支付改革、数据应用、编码优化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各市州医保局及相关工作分管负责人共计150余人参加培训。酒泉台报道。
3: 7月28号，滨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23支男女队伍继续激烈比拼，全天共进行了13场精彩对决，各队为最终名次展开全力冲刺。甘肃省教育厅代表队与酒泉队的比赛引人注目，甘肃省教育厅队延续了小组赛的强势表现，最终以121-92的比分大胜对手。在其余场次中，各代表队也纷纷亮出看家本领，交叉排位赛的每一场胜负都直接影响最终排名，竞争愈发白热化。甘肃台报道。
0: 暑假期间，金昌市博物馆面向中小学生开展探索天地、开展岁词绘骏马、青花铸文明主题体验活动，以文物研学、知识科普、手工实践相结合的沉浸式模式，让孩子们近距离品读千年青花文脉，感悟传统马文化的独特魅力。金昌台报道。7月28号，夏河县组织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本次共计投放体长5厘米以上的健康黄河裸裂尻鱼苗2.5换鱼尾，该鱼苗为黄河上游高原本土特有滤食性鱼种，可通过自然摄食水体浮游生物，有效净化河道水质，改善水体环境，充分发挥以鱼净水、以鱼保水、以鱼护水的生态功能。甘南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增速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教育部28号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全国资助学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甘肃台编辑报道。
4: 在浙江湖州，短剧潮流吹进了养老院，养老院的老人和医护人员当起了演员，本色出演，趣味日常，展现出别样精彩的银发生活，引发广泛关注。
5: 好了吗？好了。
6: 一大早，湖州市吴兴区蜀山养护院里就传来阵阵笑声，正在拍摄的短剧《蜀山情报站》用一个个因空而引发的趣味小故事逗乐了不少网友。
5: 经常拍摄呢，好像自己有一点感觉。

0: 了。开始的时候紧张一点，后来慢慢慢慢的自然了，有气又有气又开心。
1: 刚开始的话，这些老人都比较沉默，拍视频之后呢，比较喜欢打扮，然后呢也会热情开朗，也会坐在一起互相的交流，非常的愿意，而且会期待下一次拍摄。
2: 相比常见的网络短剧，这里的拍摄更加温暖，节奏也更缓慢。短剧里的大多数情节都来自老人和医护人员之间的日常对话与暖心瞬间，创作团队把这些真实素材记录下来，作为剧本创作的核心，力求保留最贴近生活的情节。
3: 我们从启动之初到现在大概发了157，然后全网的播放量的话大概在超过500万，让这个社会对于养老有一些更多的关注。
2: 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28号，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馆内设有宇宙、地球、演化、恐龙等八大主题常设展厅。通过7461件标本珍品、338件仿真模型和194件展项，让观众在探索中了解自然知识。
4: 主体由5个倾斜圆锥体组合而成，整体是异形倾斜钢结构，总用钢量2.4万吨，建筑外立面复刻了滨海天然海石崖的岩壁肌理，屋顶采用观夜式双曲采光顶，引入自然光，内外都充满了自然流动感。
2: 此外，博物馆大量运用沉浸式场景复原、互动式体验展项与前沿数字化技术，为游客带来可感知、可互动的沉浸式科学体验。甘肃台编辑报道。国内首个自动驾驶机场摆渡项目已于28号正式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落地启航。该项目采用云控调度加自动驾驶摆渡车加车载交互一体化方案，具备自主巡航、自动避障、精准近战等全场景能力，可适配高寒、高温、多风沙等极端气候，标志着我国大型枢纽机场机坪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应用进入新阶段。甘肃台编辑报道。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弄张镇的水稻长势喜人，种植面积达9.1万亩。风吹过田野，连片稻田翻涌着层层绿浪，生机盎然。这片位于祖国西南的边疆沃土，正静待金秋时节的稻谷飘香。甘肃台编辑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

0: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脱敌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 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一抠门，
1: 我才不会流汤。美好吗？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至少好优雅不行。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
3: 碗里上来了，
1: 碗里
3: 这鱼刺少。
1: 对，来，猪蹄筋儿
3: 一咬开很香，辣炒嘎啦，
1: 辣炒嘎啦，
3: 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2: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3: 对，陈老师，

0: 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虾酱，红岛的嘎啦油、蛤蜊油。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差不多，嗯，差不多。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1: 对，
0: 就你说嘎啦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啦油，
1: 对，
0: 嗯，很鲜啊，
1: 鲜甜，
0: 嗯，
1: 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0: 青岛人自己都
1: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2: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

0: 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一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2: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宝。
1: 打宝，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3: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3: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3: 红瓦绿树，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3: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个美食荒漠。
4: 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5: 对，
4: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
3: 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6: 我们
3: 对啊，我们赖屋、吉纳、贺子，他这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北还是看我们这个西南、东那一块的。好吃一小火，
0: 不长不短。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7: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的。
4: 这个听说您认识吗？这个叫大哥的
1: 疙瘩菜，
4: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1: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7: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原来是这个，
1: 一模一样。
7: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哥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1: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了，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些大话啊。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志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2: 这好，这有个棚子。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
0: 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啊？就是，真是感觉都敢想啊！你看，都来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嗯，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会
2: 有菜，
0: 菜比这多一点，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
3: 我估计我的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
2: 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志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张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槐花咸汤。嗯，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嗯。
0: 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嗯，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2: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因为爱吃点便宜的。<笑>
0: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2: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它可能就是家里就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
4: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这段是那个。
5: 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最窄的地方，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对，最窄的地方。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厉害呢？
3: 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嘛，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 上百万年间。 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宗壤。
5: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9个地势。嗯，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啊，只有。

0: 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域当中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1: 是的，
0: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

0: 将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1: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0: 这么大的锅饼，你好，我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锅饼还没摆好吃。哇，这应该锅饼正好吃。
1: 那得多好吃啊！
2: 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过秤，没过秤。
1: 得过秤。
2: 15一斤。
1: 哇！30的。
2: 轻点吧，得给背上去。怎么样？
1: 嗯，好吃。
2: 麦香味。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2: 麦香味。嗯。别去，去了皮了就不好吃。
1: 啊。
2: 还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3: 太烫了，
4: 太烫了，等一下，来，
3: 1、2、3，
4: 可以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

0: 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1: 那你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2: 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呗。
1: 来两碗羊肉汤。
3: 油饼
2: 啊，油饼也要。
1: 对，油饼也要。
2: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1: 没有。
2: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1: 我眼睛受。
2: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2: 这汤也太白了吧！
1: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是一个道理，就是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原味的，就可以放点辣椒，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老魏传承的就挺好。为什么？那你就吃这个。
0: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4: 如果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啊，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您对这个？
5: 我对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七十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4: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5: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

0: 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嗯，我觉得他回归到他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他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秦公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嗯，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1: 对，
0: 他没有了生活的土壤，嗯，没有了为这个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哎呀，
1: 张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的原本
1: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只有剩下表演了，
0: 他失去了灵魂了，
1: 对，他啊
0: 就形成个形式了，
1: 对，他也不会改变，
0: 对。
2: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3: 醉腰花呀，
1: 醉腰花，
3: 对，还有个醉腰花，
1: 嗯，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4: 这是炸春卷，
5: 炸春卷，
6: 清炸排骨，嗯，这也会比较多，
1: 清炸排骨，
3: 豆腐来了，
1: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3: 快了，哎呀，您来拍一个。
1: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4: 拍照自己。
1: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2: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
7: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8: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7: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9: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7: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

0: 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讲台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1: 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0: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2: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3: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0: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4: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5: The rule of law.
6: The rule of law.
5: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看，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0: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7: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0: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关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

0: 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里面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
4: 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1: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2: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5: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
1: 是，美七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四十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崔建功，
2: 有。
1: 如果美七师和美四十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0: 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1: 师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它？12军就是志司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我觉得28号可以打。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
0: 陈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

0: 作战方案来，
1: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两天，美国人就是再来两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2: 军长，这两天的时间，我们十五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十二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两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
0: 十二军李副军长李德生，
1: 马参谋，
3: 有。
1: 你跟我去一趟十二军，
0: 是。
1: 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啊？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幺八集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你。
0: 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1: 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两天。
0: 是。
1: 陈军长好，
4: 李副军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1: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四十五师指挥所，到十二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差不多
4: 一个多小时吧。
1: 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0: 是，
1: 军长，
4: 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
1: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0: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大反击推迟到三十号。可以，三十号反击，又有多两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7.7，主动权。
1: 掌握在我们手里，
0: 没错。多两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两天了。他们不知道挨敌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了。

0: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三十号的大反击，你们十二军先不动。 15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山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团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至死的统筹协调，山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至死根据山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1: 我明白，王司令。

0: 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十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1: 推迟打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致死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止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
0: 哪来的信心？信心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王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 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和平。

0: 王副司令，我秦纪委。
1: 秦纪委，我是邓华。
0: 邓司令好。
1: 秦纪委，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2: 30号的大反击，
1: 致司完全同意
2: 你们的意见。
0: 是，谢谢首长。

0: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1: 庄连长，你怎么了？

0: 段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
0: 我真的，
2: 你现在需要休息。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亲爱的女孩，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过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那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快了吧。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
1: 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不欢迎啊！
0: 欢迎。刮彩了。啊，
1: 那个没事，小伤。
0: 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是二零九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秋上，都归他管。刘参谋，我是段显峰。二十三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吗？你给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2: 7号阵地是敌人的营指挥所。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更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看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1: 你能不能撑住？
2: 站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
3: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4: 开始叫了啊！
3: 去吧。
4: 是。
3: 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
5: 同志们说：“好不好？
6: 好！”
5: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7: 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
5: 坚守在武圣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

0: 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
1: 法官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油条面、面皮夹饼。
2: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瓜果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3: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2: 瓜瓜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3: 搅匀，哎，咱马上就收吃了，再要把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2: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4: 伏羲。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叫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

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10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15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1: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2: 能。

0: 快！
1: 有安全，快！
2: 都到了吗？
1: 这一日得都进坑道口了，敌人没发现咱们。

0: 锁。
1: 啊！啊！我掉了！
2: 同志们啊，同志们，咱们那个伤员啊，一批一批的往下撤啊，咱们轻伤的先护送这个重伤员往下撤，明白了吧？
3: 明白。
2: 啊，
3: 明白。
2: 对对对。
4: 指导员，
2: 你这不指挥战斗，我们跑这干啥来了？
4: 过来看看。
2: 撒一边去。来来来，我先扶你上。慢点，慢点。没事没事没事。哎，
4: 你看吧，这伤啊得到后方医院去治，所以您先下高地吧。
2: 下什么高地？
4: 后方医院才能治，
2: 轻伤不下火线，知道不？这就是轻伤，不用下火线。
4: 伤重不重您自己还不知道，这两天走路都不利索了。
2: 我自己当然，我自己伤我当然知道了，腿脚不利索那是我不愿意走，那多年的厨子还能让眼给齁着？你可别再搁这给我做思想工作了，你这思想工作做的呀就跟那个外国那个面包似的，外
4: 文制
2: 包子一点味儿没有。
4: 那可好吃了。
2: 没吃过呀。你别让我笑你。哎呀，
4: 真的您就先下去吧，这伤啊早治早好，这些个伤员们明天都能撤下去了。
2: 那这样，明天我跟最后一个伤员一块下去，行不行？
4: 说好了啊。
2: 肯定的。

0: 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我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哎、
1: 好别那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哎呀，不是啊，你这小子怎么越回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1: 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
3: 呀，双喜同志
1: 成熟。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好好干。

0: because of you.
1: Sir, I've given you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It's up to you to act on it.
0: Very well. We found some tenants here. Where we do start?
1: Here. They moved a lot of ammo here.
0: Okay.
2: 副连长，侦察长刚才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兵力。美军还是伪军？
3: 不清楚，山下没有发现大规模运兵的迹象，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
2: 通知运输队今晚暂停，各坑道准备防御。
3: 副连长，防御是不是太被动了？咱们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
2: 军礼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三十号再进行反击。
3: 今晚不要暴露实力。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兵力先集中一部分，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坑道里有二排和三排，够了。
0: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我伪军迫近侦察，
2: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0: 是。
2: 命令
0: 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4: 小毛，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5: 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今晚暂停。
6: 去。
0: 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楔子？数不过来。
5: 通知三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
0: 是。就这么这儿了。
2: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0: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2: 弹药坑道对三十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0: 小心埋伏，
2: 守好指挥所。我不在的时候，由你指挥。
0: 是。

0: 这是什么情况？刚才敌人还在，打了一阵枪，你跑了。
1: 副连长呢？前面。
0: 张琪，敌人在打伤员坑道。
1: 坏了，大师，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2: 是。
0: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快快快！
3: 伤口啊！
0: 快，轻一点，轻一点。
4: 怎么样，好吗？
0: 轻一点。
4: 护好伤口啊！
0: 快，轻一点啊！

0: 小心啊，大家会撤，
1: 快撤！
2: 走，
1: 快撤！啊，

0: 我们要冲死了！进，指导员，他怎么样？中枪！
1: 魏，魏志，把你枪给我。

0: 自己的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

0: 仗就跟做席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不行，
0: 我吃饱了。

0: 指导人。
1: 我不去背那桶水，他就不会受伤；
0: 我不先去弹药坑道，
1: 他就不会死。
2: 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志愿军的样子？你以为避战就会减少杀亡吗？做梦！我们十五军老八连那次不是以攻为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让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大气儿不敢出。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
3: 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
4: 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
3: 他们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2: 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3: 我不是逃兵。
2: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上级没干，办不成任务，这就是逃兵。

0: 就是这小子了。去，找一个二愣，好好反思一下。
1: 是。

哎，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哦，哎，久纵的时候，这胡满。

0: 当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嗯，太香了。
1: 嗯，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1: 一绝
0: 一绝。嗯，哎，
2: 别说了，馋死我了。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
0: 嗯，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哎，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嗯，哎，听他在这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啊，吃吃喝喝。哎，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了，谁想家了，啊，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2: 还给你写快板儿，哎，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1: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啊。
0: 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去吃喝给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嗯，
1: 啊，是啊，嗯。
2: 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啊。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田地里的土。嗯，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哎，行。
0: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
1: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2: 你？
1: 咋的呀？
2: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1: 这不没姑娘吗？想。

0: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万昌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0: 报告处长，我说完了。

0: 我请求作为炮兵观察员，再上五九级高地，在三十号大反攻实施步炮协同。这打法很好，但也会付出代价的。
1: 到时候再给我开车就啊！哎呀，你女儿9岁，
0: 对，
1: 几月份的？11月。11月份，跟我是一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她？国家。
0: 不对，李尚全托了。

0: 就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系。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
0: 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住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

0: 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

0: 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

0: 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个一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从分段治理到全域统筹，重构山河治理新体系。
1: 通过小流域治理项目的实施，生态得到修复，环境得到改善，确保治理成果长久见效，持续惠民。
0: 山河共治，生态兴绿，催生绿富同兴，民生画卷。
2: 以更高标准守护天然水绿山青的生态本底，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坚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甘肃既是黄河、长江上游核心水源涵养补给区，也是阻隔西北风沙南下的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立足特殊生态区位，全省完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分区域精准施策，分领域攻坚突破，同步推进水土流失治理、河湖生态修复、城乡绿色提质，走出一条全域山河共治的特色实践路径，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兴隆答卷。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甘肃考察，反复叮嘱生态保护，牢记嘱托甘肃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全域系统共治。黄河上游桃河

0: 中段的岷县是黄河重要水源涵养地，境内山高坡陡，沟壑密布，长期高强度水土流失导致大量泥沙直入黄河，既是生态痛点，也是防汛隐患。近年来，当地转变治理思路，以完整小流域为单元统筹规划，实现治土、治水、防汛、富民一体推进。
1: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南沙海四岛护岸200米，植物柳边石孤坊7座，栽植水保林585亩，项目总进度已完成50%，计划年内完成项目所有建设任务。
0: 从单条流域试点到县域全域铺开，岷县规模化水土保持工程持续落地。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20平方公里，全域水土治理总面积突破130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至67.58%。从源头有效削减入黄泥沙，为黄河下游长久安澜、区域生态安全筑牢根基。
2: 通过小流域治理项目的实施，生态得到修复，环境得到改善，防汛抗旱能力也显著提升，确保治理成果长久见效，持续惠民。
0: 小流域水土治理筑牢源头屏障，城市河湖提质改造同步跟进，全省常态化落实河湖长治，明确2026年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稳定在91.5%以上。各级河湖长常态化巡河督导，持续推进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小微水体清洁管护，重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原生风貌，生态治理红利直达千家万户。广河县聚焦城区核心水系，针对4.5公里广通河城区段实施系统化综合治理，统筹河道清淤、污水截污、岸线绿化、清水步道建设，让穿城而过的河流变身城市生态风景线。
3: 这两年通过长途河项目治理，让我们这河道河水更加清澈，河道越来越通畅，环境越来越好。
4: 该项目的实施可有效解决城区河道淤泥堆积，大幅提升河道行洪能力。通过滩地绿化修复，增加蓄水面，实现城区河道从干净整洁向水清安绿、生态美观升级。
0: 守护江河安澜，制度先行护航。甘肃在沿黄九省区中率先出台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搭建一加 N 加 X 生态规划政策体系，打破市县行政边界，与青海、四川、宁夏签订黄河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建立跨区域流域协同治理机制。依托完善制度框架，全省河湖管护工作落地见效，五级河湖长累计巡河629万人次，排查整治河湖四乱问题8300多个，完成1653条河流、9个湖泊管理范围划界确权，建成148条幸福河湖，平凉瑞河、陇南两当河获评国家级幸福河湖，讨赖河等16条河湖获评省级幸福河湖。
5: 全省74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7.3%，高于全国5.9个百分点。黑河、尾闾、东居沿海实现连续21年不干涸，沈阳河下游青土河水域面积扩大到27.65平方公里。疏勒河干流和支流挡河中断40年后再次重逢，全省河湖面貌和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0: 黄土高原生态修复坚持分层施策，破解原面侵蚀、风沙侵袭两大长期生态难题。华池县创新构建原边防护、坡面锁水、沟底涵养3级立体治理体系，持续绘就黄土高原由黄转绿、由绿变美的生态画卷。
6: 风沙也小了，这个风景也好了，种啊这蒜头呀、沙棘啊这些东西，对这个老百姓以后这是受益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0: 依托马连河流域综合治理人工造林项目，华池县累计完成7.2万亩、740万株苗木栽植，以连片万亩新绿锁住坡面泥沙，修复山川地貌。

0: 目前我自己完成个7.1万亩的种地栽植任务，剩余1000亩计划在那个15天内是全部完成建设任务。进一步加强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布置，要加强管护，确保咱们这个项目取得这个实实在在这个成效。
1: 如今甘肃生态治理早已告别单一领域单线作战，全面迈入山水林田湖草沙协同共治新阶段。全省深化河湖长治与林长治联动落实，建立9项一体化协同治理机制，智慧监测平台与网格化基层管护双向发力。
2: 省直总林长带头熊林调研，带动各级熊林超100万次，解决难题近2000个。智慧林长系统划定7.6万个网格，闭环处置3.3万件。三北工程绿霾垄源完成治理超1700万亩，林草产值破1000亿。
1: 地处河西走廊的阿克塞县始终坚守生态功能优先发展定位。14-5期间实施三北工程重点项目13个，累计完成退化林修复3.33万亩，工程固沙11.8万亩，严格落实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制度，落实禁牧面积338万亩，草畜平衡常态化监管面积2000万亩。
3: 阿克塞县实现从戈壁荒漠到连片绿洲，绿色版图持续扩大，连续3年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考评中获得优秀等次。
1: 在筑牢祁连山生态屏障基础上，阿克塞县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全方位织密全域生态监管体系，县域大气环境质量稳定达到国家2级标准，地表水断面、城乡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污染物治理、固废处置、资源循环利用各项指标稳步向好。
4: 我们将持续扛牢生态管护政治责任，坚持系统治污、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攻坚成果，以更高标准守护天然水绿山青的生态本底，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坚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1: 全域山河共治、城乡一体同步推进。作为现代化产业新城，兰州新区始终锚定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持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织密全域生态防护网络。截至目前，新区建成区绿化面积达3.68万亩，城区绿化率稳定在36%，林草覆盖率提升至46%，累计完成60余平方公里全域生态综合治理。为守护来之不易的绿色家底，新区搭建智能化全链条生态监测体系，配齐专业设备，建强专职监测队伍，以数字化、精准化技术手段护航生态建设长效成果。
5: 主要承担新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执法监测、应急监测等日常监测监管工作，配备走航监测车辆，搭载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设备，实现废气中有机物溯源分析，能够为新区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 依托完备监测技术支撑，新区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精准施策，补齐短板，全方位夯实现代化新城生态底色。
6: 我们始终紧盯大气、水体、固废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和专项执法，严厉打击超标排污、非法倾倒等环境违法行为，用刚性执法和柔性服务共同守护新区的生态环境。
1: 一域山水关乎全局安澜，一方生态连结万家民生。从陇中黄土高原的梯田淤坝，到河西戈壁的护林固沙，从穿城而过的清澈河湖，到现代化新城的绿色廊道，写在陇原大地、山川沟壑间的这份绿色答卷，正是甘肃久久为功、生态兴隆的坚定决心。守护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立足生态区位，甘肃正以山河共治的坚定步伐，统筹全局与局部、当下与长远、保护与发展、青山长绿、大河长流，持续释放生态富民红利，重塑着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坚实底色。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

0: 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过硬能力推动主动创稳提质增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
0: 任正赫在省政府总值班室对防汛减灾工作再动员再调度再部署时强调，切实把防汛减灾责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人文甘肃市周卷系列丛书出版发行，庄国泰出席并讲话，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7月27号至29号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守政法为民初心，锤炼过硬能力本领，奋力推动主动创稳提质增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
2: 胡昌生指出，要全面提升政治忠诚能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锤炼居安思危的政治自觉，扛牢长治久安的政治担当。要全面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优化完善诉调、紧调、访调对接机制，坚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最大限度消除和减少不稳定因素。要全面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调解万家事、温暖万人心的为民情怀，持续办好法治为民实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让人民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都依法推进。要全面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加力打造一流法

0: 治化营商环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全面提升拒腐防变能力，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陇原政法铁军。胡昌生强调，政法系统要主动服务全省大局，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排查重点路段隐患，特别是旅游景区、露营地和暑期自驾游等方面的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路面警戒、安全引导、预警提醒、车流调控，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确保雨情、水情、汛情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处置，要全面做好涉灾群体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理赔协调等工作，强化灾区及重点区域巡逻管控，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防汛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开班式并作专题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何立、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沈健作专题报告。甘肃台报道。
1: 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省启动防汛抗洪三级应急响应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7月27号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对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再动员、再调度、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思想上真正紧起来，措施上真正实起来，责任上真正扛起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任正赫强调，思想认识要再强化，时刻绷紧防汛减灾的思想弦，高度重视严肃对待每一轮降雨、每一场洪水，真正用思想的警觉筑牢防汛减灾的第一道防线。防汛措施要再深入，严格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一地灾点一方案一专班、一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一景区一方案一专班要求，该清理的清理，该关闭的关闭，该停工的停工，该转移的转移，全力以赴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责任传导要再夯实，切实把责任链条死死拧到市县乡村组每一级每一个环节，各级防汛指挥部负责人必须坐镇指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深入开展科普宣传、应急疏散演练，有效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努力在风雨中守护好万家灯火。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文润甘肃书香政协人文甘肃市周卷系列丛书出版发行活动7月28号在省图书馆举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人文甘肃市周卷是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征编5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庄国泰说，丛书的编纂出版是全省各级政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落实党的20大关于文化建设的重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庄国泰表示，要持续深耕宣传推广，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要持续凝聚发展共识，用文化的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汇聚磅礴力量，要持续坚持守正创新，让政协文史工作优起来、亮起来，牢牢把握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存史资政团结育人职责定位，推动文史工作与时代同步、与大局同频、与发展同向。活动前，庄国泰在省图书馆调研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古籍保护与数字化、专题特色文献存藏利用等工作。王瑞主持，黄泽源参加，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学者介绍编纂工作经验、审核工作体会、丛书出版工作情况，解读丛书学术价值，分享读后感。省政协还向省内有关单位赠书。甘肃台报道。
1: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省委14届十四全会提出，加大投融资机制改革力度，努力做好存量换新、增量培育、变量布局三篇文章。
0: 资金在精准滴灌，古代债

0: 岛协同发力，耐心资本加速投向早小长期硬科技领域，天使投资基金、科技种子基金加快设立，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业务逐步铺开，项目在加速落地，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纵深推进，链长制招商、以商招商全面发力，巨化集团超400亿元新材料项目加快建设，海量集团高端铜箔生产线全面达产，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在靠前保障，专项债券与项目精准对接机制持续完善，建设用地增存挂钩加快落地，绿电绿证推广应用提速，国家能耗扣减政策红利充分释放。
1: 这个决定里面呢，提出要落实资金与项目的精准对接，主要可以对接的方向哈，一个来自于东中部的一些优势产业的转移，那么也可以去对接中亚、欧洲的一些产能。我们要围绕着整个19个重点的方向精准发力，夯实基础，从增量当中去谋求突破点，然后从这个产业的基础当中去谋求招商引资，从现有的增量当中去谋求长远的发展。
0: 决定强调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科学分析突出短板和瓶颈制约，围绕产业迭代、技术革新、应用升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和路径，有效投资正在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钱去了制造业，去了高技术服务业，去了民间愿意跟投的领域，今天的投资清单就是明天的生产力版图。
2: 决定提出的三篇文章在投资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存量换新方面呢，改造提升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这些传统产业，技改投资将持续增长。增量培育方面呢，就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一些新兴产业，高新技术项目密集落地。变量布局方面呢，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一批牵引性的项目加快布局，同时加快六网建设，将会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
0: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实景，从投资清单到生产力地图，决定提出的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在重塑甘肃的投资逻辑。投资不再是铺摊子，而是在换引擎，方向对，速度才有意义。甘肃台报道。
3: 在肃北县，坐落着甘肃唯一的边防镇马宗山镇。这里地广人稀，条件艰苦，责任重大。马宗山镇党委以信仰固边筑忠诚，在戈壁深处书写稳边兴边富民的新时代答卷，让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西北国门。
4: 在肃北县马宗山镇巴音布勒格村牧民敖登嘎乌亚家的蒙古包前，一面五星红旗常年迎风挺立，成为边境草原上最动人的风景。
5: 从我们这个草原到这个边境线是110多公里呢。我们这个国旗是每年换一次，有错风大了也一年换两次。
4: 在马宗山，户户悬挂国旗早已成为牧区群众的自觉坚守。镇党委常态化开展国旗护边行动，让一面面鲜红的五星红旗扎根戈壁草原，挺立边境一线。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场资源，马宗山镇骆驼饲养量达5800峰，年产驼奶376吨，产业产值突破800万元。多年来，镇村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牧区，靠前服务，宣讲政策，普及养殖技术，让牧民群众安居乐业，增收致富。
6: 我们除了开展春秋两季口蹄防疫之外，会下村出诊，开展宣传活动嘛。一方面就是惠农政策一定要宣传到位，再就是常规的养殖知识之类的。
4: 基层党建是深扎戈壁沃土的根系，是稳边兴边富民安边的坚实力量。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安全治理效能。党员干部常态化深入矿山一线排查隐患，宣讲政策，指导整改，精准把脉企业安全生产堵点难点。
7: 马宗山镇区域面积辽阔，辖区内有碳采矿权企业130余家， 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

0: 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应急管理实战效能，积极履行应急管理职能，通过匡山一线检查向企业输送安全管理理念，问诊把脉，提出科学有效的隐患诊疗建议。
1: 马宗山镇党委持续推动党建链深度串联致富链治理链，聚焦百亿级矿产品精深加工、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发电、亿吨级物流枢纽三大产业基地建设，一代代戍边人接续坚守，默默耕耘，让昔日荒凉戈壁成为了产业蓬勃、生机盎然的发展热土。甘肃台报道。从接速才办到未速先办，如何把群众的烦心事变成顺心事？武威市凉州区紧扣政学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三抓三促行动全面促进素质大提升、工作大落实、凉州大发展。
2: 你看楼顶上面渗水，然后上面都长毛了，墙上全部是深海的水印子，多次反映了也没有个结果。
3: 下水道堵塞，反映没人管。物业和社区互相有推诿，我跑了社区，又到跑街道。
4: 居民来了一肚子火，有时候一进门就骂。我们工作也挺被动的。
5: 在我身后这座前梁时期修建的古钟楼脚下，便是凉州区东大街古钟楼社区。漫步小区街巷，笑声阵阵，暖意融融。可就在几年前，这里是出了名的矛盾纠纷多、群众投诉多、居民怨气多。
6: 在这个基层的治理实践中啊，咱们职能部门之间因这个权责交叉，还有责任倒挂、推诿扯皮这些现象呢，也是时有发生。群众呢，意见大，怨言多，针对这些呢，治理的痛点、区位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用三抓三促行动呢，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1: 老旧小区的顽疾和群众的吐槽，说白了还是基层治理工作做得不深入人心。凉州区不回避，直面问题所在，以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为引导，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将整治慵懒散、推脱绕作为突破口，变坐等上门为主动问需。
7: 我们凉州区呢，深化三抓三促的方案，这个方案中呢，我们就很明确深化民情面对面、未速相伴的治理模式，把这些工作呢提前做扎实。我们积极呢回应群众的期盼。
8: 这种体现在就是我们的收、派、调、评，这四个字上。那么所谓收，就是强制收集，利用一切力量来把居民的所属所求信息进行收集，准确的进行派达。重点就落在这个调上。我们运各种平台，这个警务室、议事室、调解室、消防理事会，对这问题进行调处。
9: 咱们社区的工作呢，就是要把居民的事情放在心上。
1: 治未病是中医的智慧，也成为基层治理的关键。古钟楼社区将这一理念融入网格化管理，力求抓早抓小，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前端。如今的古钟楼社区干群关系融洽，曾经的老大难问题在主动服务中迎刃而解。
10: 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经常到我家来问好问暖，确实很感动啊，有好多话只能是谢谢他们。
11: 现在纠纷也少了，秩序也好了，环境也变得更漂亮了。
6: 一方面呢，健全这个多方力量的联动的治理机制，明晰咱们街道、社区、职能部门的这个权责边界，理顺了治理的体系，打通了协同的壁垒。推动这个基层治理从这个各自为战到来握制成全啊，另一方面呢，全面推行基层治理这个党建引领365工作法常态化的开展走访还摸排啊，前置化的化解矛盾纠纷，主动来回应咱们群众的诉求，推动了基层治理从这个被动的接速啊向这个主动的服务转变。
1: 甘肃台报道。
12: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青阳市加速形成算力供给、产业集聚、算网协同、安全保障的全链条发展格局，逐步从算力承载基地向数字产业高地升级。
13: 这两天，国家东数西算甘肃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的中国联通庆阳数据中心新建一期项目主体施工任务顺利收官。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中心总面积

0: 约2.3万平方米，建成投运后将具备12万匹算力服务，为京津冀、长三角等地提供远程算力支持。
1: 我们今年会加快园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采用更高功率信息化数据中心的建设方式，推动项目早交付。
0: 借势国家战略，庆阳市积极谋篇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东数西算产业园区荣登全国算力园区20强榜首。同时，在全国首创的绿电聚合模式助力下，园区数据中心到户电价每度不超过0.4元，成功吸引近700户数字经济企业扎根。
2: 我们一到3月份，到户电价达到3.8毛钱，一个吉瓦级的这种数据中心标准，每下降1分钱，电费下降的成本将会超过6000万。
0: 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达到16.8万匹，智算占比超99%，并与全国53个城市结成算力网对子。同时，依托强大的算力优势，庆阳市成功招引落地易仕特、超新电缆等制造业企业，庆阳产、庆阳造、全国用实现突破，撬动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等各行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初步形成。甘肃台报道。
3: 灾后重建，产业先行。榆中县以设施农业为抓手，全力推进灾后修复重建工作，让受灾的农田重焕生机，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增收饭碗。
4: 这里是兰州市榆中县马坡乡马连滩村，当地的农业大棚正在抓紧建设当中。目前呢，已经有2座大棚正式建成，投入使用，立足当地的高寒山地优势呢，培育优质香菇。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技术人员正在给当地的村民进行香菇采摘技术方面的培训。
5: 就我们的手指这样的比着，是3指之间的距离，就属于叫大菇。
6: 依托马坡乡高海拔、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当地借着灾后重建的契机，重点发展优质香菇种植产业。为了让村民真正掌握种植本领，技术人员常驻田间实操教学。新建的标准化大棚不仅盘活村里的闲置劳动力，也让群众有了稳定增收的渠道。
7: 一天150左右。我们可以呢，在这里给家里再添一份收入，在门口可以照顾家里面比较方便一点。
6: 马坡乡此次灾后重建，规划新建110座钢架暖棚和40座塑料大棚，主打香菇种植和高原蔬菜培育。目前，北区60座大棚的主体施工、场地铺装和输水管道铺设已全部完成，冷库分拣车间基础工程也已完工，产业基地雏形显现。
8: 如果把这110个大棚养菇的和40个大棚种蔬菜的，这样加起来用工，我们预计超过1000人。
6: 产业要长久，销路是关键。马连滩村在抓好设施建设和技能培训的同时，提前对接市场，引入第三方统一收购，彻底解决村民后顾之忧。
9: 我们老百姓在这打工啊，学技术，技术学会以后有能力的，他可以自己承包自己干，想尽各种办法把老百姓的日子带领着越过越好。
6: 与此同时，榆中县农业灾后修复全面提速，下关营、城关、小康营等乡镇受损温室大棚已全部修缮改造完成，农业生产秩序全面恢复。按照计划，今年7月底，马坡乡剩余的电力、排水等配套工程将全部竣工，灾后农业重建成效将进一步凸显。甘肃台报道。
0: 7月28号，滨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23支男女队伍继续激烈比拼，全天共进行了13场精彩对决，各队为最终名次展开全力冲刺。甘肃省教育厅代表队与酒泉队的比赛引人注目，甘肃省教育厅队延续了小组赛的强势表现，最终以121-92的比分大胜对手。在其余场次中，各代表队也纷纷亮出看家本领，交叉排位赛的每一场胜负都直接影响最终排名，竞争愈发白热化。甘肃台报道。近日，酒泉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甘肃省历史学会2026年年会在酒泉开幕。来自省内外历史考古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河西汉简释牍、古墓壁画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为推动甘肃历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重要学术支撑。 近日，兰州石化在杭煤输转环节成功

0: 工头用0.4微米超高精度过滤滤芯，首批产品经检测全部合格并顺利出厂。这是国内炼化行业首次应用该精度滤芯，刷新了国内行煤过滤精度最高标准。截至目前，新过滤系统已完成55台次作业，累计处理行煤3100吨。7月26号，由省妇联、读者出版集团主办的陇原家庭亲子阅读行动乡村育美首站活动在合作市举行。孩子们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接力讲述红军攻克辣子口的故事，从听众变身讲述者，在翻转课堂中感受红色之美，体悟英雄精神。
1: 7月30号上午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金昌专场，敬请关注。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1: 而叶祖传势在必行。
2: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1: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3: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4: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5: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6: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7: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8: 大家呀，加把劲儿，森林就在前方。
9: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暑期驾考高峰来临，送法入校，增强青少年交通安全意识。
1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在以后拿到驾照之后，一定要遵纪守法，不仅仅是道路驾驶，包括我们的一些行为规范。
10: 谨防溺水，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2: 提醒家长注意，其实这里面呢，说比较好的话，我的想法还是这个河堤旁边竖这个提示牌比较直接来一点。
10: 司法援助，撑起法治蓝天。
13: 这后经核实，情况属实，所以我们对这个开辟了援助的绿色通道，简化了程序，这立即指派律师开展了法律援助。
1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护航少年的你，暑期特别节目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暑期是孩子们放松休整的时段，受外出活动增多等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安全事故、权益侵害事件一发多发。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暑期未成年人安全风险，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实施实践，通过真实案例剖析法律条文解读、维权知识普及，来看家庭、学校和社区如何协同发力，织密未成年人法治防护网，以法治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度过暑期。
1: 暑假期间，各大驾校迎来学生学车热潮，年轻学员的身影为训练场注入青春活力。针对这一群体，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交管大队民警将交通安全课堂搬进了驾校。
2: 辛苦了这么久，终于把驾照拿到手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切记能够很好的遵守咱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文明安全驾驶。
1: 宣传现场，民警细致讲解日常驾驶中的注意事项，提醒学员严格遵守练车规范，在拿到驾照后更要牢记交规，杜绝隐患。民警结合真实事故案例，向学员们细致叮嘱，驾驶不仅是技能，更是责任。
3: 驾驶

0: 拿完之后，大学四年，就只有你回家了，放假回家了开一开，在大学期间可能也有就是遇上节假日，你们租车出去玩的，这种发生交通事故的案例也很多。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在以后拿到驾照之后，一定要遵纪守法，不仅仅是道路驾驶，包括我们的一些行为规范。
2: 我们特意走进驾校，为他们上上一堂交通安全宣传课，提醒大家驾驶不仅仅是技能的掌握，更是责任的担当，让安全意识在起步阶段就深深地扎入他们的心中。
3: 在强化源头宣传的同时，路面巡查力度也全面升级。在金城市金川区主自干道、商圈周边、学校附近等电动车密集区域，执勤民警重点排查青少年骑行中的安全隐患。
0: 哎，小姑娘，过来，骑过来，骑过来。满十六岁了，满十六岁可以骑车了啊。但是头盔是一定要戴的，这个戴紧一点，它的人倒地的时候它会更大程度的保护头部。
3: 执勤中，民警一边耐心讲解，一边帮骑行者调整头盔。
0: 我们在执勤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年轻人和放假的同学们，为了省事，心存侥幸，骑行时没有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头盔看着不起眼，却是骑行时的生命防护洞。我们会加强劝导和管理，既会耐心提醒，也会依法纠正违法行为。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的习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3: 从驾校的安全启蒙到路面的及时纠偏，金昌交警以细致守护让暑期交通安全不放假，全力保障青少年出行安全。下面我们连线甘肃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陈锦旗。陈警官您好，请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法律对未成年人骑行驾考申领的相关约束。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第172号令规定，申请小型汽车、普通3轮摩托车、普通2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年龄应该在18周岁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电动摩托车应当取得相应准驾车型的驾驶证。
3: 暑期正值驾考高峰，返乡学生、应届毕业生扎堆学车，您有哪些方面的备考提醒和建议呢？
4: 对标人民群众对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的新期待、新要求，我们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增加考试场次、增配考试车辆等措施，全力扩大考能，着力解决约考难的问题。在这里也为各位申领驾驶证的考生一些建议：一是合理规划，通过交管12123 APP 实时查看考场计划，合理规划选择考场，避免扎堆预约，优先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预约全科目考试。二是按时复考，驾驶人考试务必携带本人身份证，按预约时间准时到场。三是防暑防护，高温天气要备好防晒降温用品，防止中暑。特别提醒的是，各位考生切勿轻信非法中介考试包过的虚假宣传，通过交管12123 APP 缴纳考试费用，保护自身财产安全。最后，预祝各位考生顺利通过驾驶人考试，早日取得驾驶证。
3: 暑期野外溺水事故频发，悲剧背后折射出多方安全责任的落实问题。法律如何来界定监护、管理和基层履职的责任边界呢？有效防范又该从哪些细节做起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暑期野外涉水是未成年人安全重大隐患。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在甘肃某村，四名12至14岁少年结伴外出后失去联系。上午10点左右，村口监控拍到四人朝邻村方向行进，这也是他们留下的最后影像。村庄临近河道，沿岸多处属于监控盲区，无法确定少年去向。家属发现孩子失联后立即报警，当地迅速组织公安、消防、民间救援队等多方力量，沿着河道

0: 及周边区域开展大规模搜救，累计出动2000余人次。搜救人员在岸边找到其中一名少年的电话手表，后续三名少年遗体在河道下游被相继发现，经确认系溺水身亡，最后一名少年始终没有找到。
1: 一场令人痛心的溺水悲剧再次为暑期未成年人安全敲响了警钟。事故发生正值假期，这类事故当中，监护人、水域管理方、基层组织分别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连线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涂帆。
2: 监护人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条及第34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教育和保护义务。监护人疏于暑期行踪监管，未尽法定监护职责，对损害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公共水域管理方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8条，河道管理方负有维护安全及安全保障义务。若未在危险水域设置警示或未尽巡查劝阻义务，需依法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村委会需承担相应的履职过错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村委会在未成年人保护中负有协助与监督职责。若暑期未开展安全巡查与隐患上报，存在履职缺位，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法律划定责任边界，防溺水的核心始终在于事前防范。家长作为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水域风险有怎样的认知，又会采取哪些防护措施呢？我们的记者走上街头，一起来听听家长们的看法。
3: 平时就是给他加强教育，让他知道水域的危险的这种情况不能去，然后再就是家长会提前自己首先选一些安全的地方，危险的地方尽量不要去，然后要是发现就像现在这样浪有点高的情况下的时候，他往危险的地方走的时候，立刻制止他，尽量就让孩子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
4: 我会告诉孩子不要到水深的地方去，离河边远一点这些就是注意安全。然后说在家长的陪同下，我看着你，你可以到河边去，就说玩一下水之类的。如果作为家长呢，从我的方面来说，我就是说不允许孩子超出我的视线范围之内，然后是告诉他没有大人陪同，不能到危险的一些水域地方去玩耍。
0: 不少家长都抱有陪同在场就等于安全的固有认知，但在这里要特别提醒，陪伴不等于有效监护，会游泳也不等于能规避风险。野外水域水情复杂，即便家长在旁，一旦突发险情也很难及时施救。如果带孩子开展水上活动，应当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游泳场馆，为孩子配备合格的救生护具，并始终保持近距离不间断的专注看护，莫让一时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5: 暑期防溺水这块，通过的渠道主要一个手机短信，然后社区群里面大家互相提醒，然后河堤边的竖这个提示牌，还有就是学校发那个传单提醒家长注意。其实这里面呢，说比较好的话，我的想法还是这个河堤旁边竖这个提示牌比较直接来一点。
0: 直观的感受恰恰印证了危险水域现场警示的核心价值。作为危险水域防溺水四个一建设的标配设施，河堤沿线的警示标牌直面每一位过往群众，是防溺水安全防线最前沿的醒目标志。而手机安全短信推送、社区社群互助提醒、家校宣传告知等多渠道协同发力，才能构建起现场警示加全域覆盖的立体宣传网络，真正织密暑期防溺水的安全防护网。
1: 暑期孩子居家时间增多，不少忙于工作的家长常会把手机交给孩子打发时间，这一看似平常的举动暗藏财产风险。不少未成年人趁家长不备偷偷为游戏充值，发现的时候已造成不小损失。我们一起来看临夏州永靖县的一起真实案例。
0: 2023年10月，临夏州永靖县西河镇的张女士急匆匆地来到西河派出所报警。
6: 你好，你看呀，这些手上的钱，他说是进家的，足够的来个1400000元，另外给他的帮个忙，打出来的。

0: 片，一千多元里头的呀，在今年开馆。
1: 行，那你说是做。
0: 好。
2: 张女士说自己十岁的小孙女儿放暑假无聊，便要拿她的手机去玩，她并没有多想，便把手机拿给了孙女儿。但是她在后来的一次购物中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了。
0: 上班只买了两个鸡蛋，该做什么？三块钱说不出来。再说你扛钱没有？我说扛五千多钱，两毛钱没有。第二天去新社打了个流水账，再说这碗柜有事了。新社的我说怎么办呢？这个论是新社，再说这个我们没办法，你到派出所去。
2: 正在值班的民警听张女士说完来龙去脉后，仔细查看了她的手机，发现张女士的手机里面下载了某游戏 APP， 并且其中确实有几十笔的充值交易记录。
1: 这应该说放假小孩充值到最终把这五千多元钱全部充完的话，可能将近有四五十笔。
2: 为了帮张女士追回这笔钱款，民警及时与该游戏公司的客服进行联系，通过相关法律程序向游戏公司提出退款申诉。
1: 因为他的孙女经常去买菜呀、这样他奶奶让他去买菜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密码告诉他的孙女了。结果就是小孩也是因为未成年人，他就是在这游戏里面充值。
2: 经过民警与游戏公司客服反复的协商沟通，终于成功帮助张女士追回了钱款。
3: 暑期是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问题的高发时段，除了游戏充值、诱导打赏、刷单返利等套路也频频盯上了未成年人的群体，背后的网络安全隐患更值得警惕。接下来我们连线甘肃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的民警陶炳才。陶警官您好，请您为大家伙来讲解一下未成年人暑期上网的防范要点，以及遭遇此类问题之后的正确处置方式。
4: 好的，主持人，随着暑期来临，打游戏、看直播等网上活动成为了孩子们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但是要警惕的是，孩子们辨别能力弱，容易被游戏充值、主播打赏、刷单返利等套路诱导消费，甚至误入诈骗分子精心准备的各类圈套，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家长，妥善保管好支付密码、验证码，关闭便秘支付，及时开启手机应用中的青少年模式。同时呢，要提醒监督孩子们，要在父母陪同下理性上网，不随意使用支付软件，不下载陌生应用。若出现大额非理性消费，要及时留存证据，联系平台。如若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
3: 青少年的身心尚处在发育阶段，社会阅历不足，辨别能力有限，如今新型毒品不断变换外衣，伪装成零食等日常物品，隐蔽性极强。进入暑期，青少年自由活动时间增加，社交场景更加多元，遭遇涉毒的陷阱的风险也随之上升。筑牢青少年防毒屏障，扎实开展暑期禁毒法制宣传教育至关重要。
2: 在临夏，东乡县充分盘活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禁毒宣传阵地资源，分批组织在校学生走进展馆参观学习，采用实地观摩、专人讲解、互动体验、实景教学的全新模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法律，直观理解法律，从心底做到知法守法。
5: 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来到东乡族自治县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禁毒教育基地，加强青少年教育学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来到禁毒展区，讲解员分门别类介绍传统毒品、合成毒品，还有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搭配实物仿真样品直观展示，把禁毒法律法规、毒品危害讲透彻，帮助孩子们筑牢识毒、防毒、拒毒的思想防线。
6: 1839年6月呢，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主持销毁收缴的230多万斤鸦片，历时23天的硝烟壮举，向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民禁烟、抗辱、反抗侵略、捍卫尊严的坚强意志呢，成为了我们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那么，毒品呢，是我们青少年自我保护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大家眼前的这两个展柜中呢，展示有32种毒品仿真样品及其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往前走一步，了解一下的新型毒品，就是新精神活性物质啊。比如说是呢，邮票上头的电子烟，还有呢，我们的奶茶粉。

0: 巧克力这种新型毒品下去之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第三展厅中，我们学习到毒品分为三类，吸食毒品会让人精神麻痹，葬送我们的美好青春。身为新时代的好少年，我觉得我们应该知法守法懂法。
2: 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联动，不断创新普法形式，拓宽普法渠道，让法治教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3: 我省统筹多方力量，系统推进毒品预防教育，织密全民防毒防护网，面向全社会广泛普及禁毒知识，重点科普麻精药品等成瘾物质的危害与防范要点，融合爱国主义教育，依托全民禁毒宣传月、626国际禁毒日开展主题宣传，凝聚全民禁毒合力，聚焦青少年群体，精准施教，把禁毒教育融入中小学德育、法治、安全课堂，覆盖高校、职业院校，同步抓实师学师管青少年禁毒宣教工作，各地分层开发适配各学段的禁毒教学资料，搭建全媒体禁毒宣传新媒体矩阵，提档升级各级禁毒教育基地，丰富实景观摩、互动体验等宣教形式，依托全时空精细化滴灌式宣传模式，推动禁毒宣传常态化、长效化，持续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与辨别防范能力。
4: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预防青少年涉毒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校园、家庭、社会多方联动，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禁毒普法，持续夯实青少年防毒思想根基，才能为广大少年筑牢无毒青春的防护墙。暑假期间，不少务工父母会把孩子接到身边团聚，可部分孩子也因监管缺位面临安全风险。
3: 趁着暑假，长期在外务工的妈妈将小林接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想要多陪陪他。但是在一次外出回家的路上，意外却发生了。
5: 一个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的情况下，三轮车未让直行的大车相撞，大车也超速超载。
3: 驾驶电动三轮车的小林妈妈在这场车祸中当场死亡，而她的爸爸也早在几年前就不在了。受伤严重的小林在最懵懂无助的时候却成了一名孤儿。
6: 当时他昏迷当中的话还不知道这事情他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就是下雨前撞了一下。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以后，这个事情跟咱那个县法院跟司法局沟通了一下，法院的前等知道一件事，跟司法局对接。
3: 康乐县司法局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程序，为小林提供法律援助。
7: 最后经核实情况属实，所以我们对这个开辟了援助的绿色通道，简化了程序这立即指派律师开展了法律援助。
3: 就这样，办理交通事故案件经验丰富的马启林被指派承办此案。由于事故发生地并不在临夏，马启林就多次出差去对接开庭事宜，
5: 争取了孩子母亲的死亡赔偿金，然后是丧葬费、孩子的伤残赔偿金、医药费等所有费用。
3: 虽然案件事实清楚，但由于涉及多名被告，为了保障庭审的质量和效率，法院建议将案件进行拆分审理。在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数次开庭之后，法院最终判决四名被告共赔偿小林各项费用63万余元。现在小林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在镇福利院和村委会的帮助下重新返回了学堂。对小林来说，法律援助不仅仅是帮助他获得了一份生活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让他有了面对未来的勇气和希望。
4: 护航少年成长，法律援助为困境未成年人撑起法治蓝天。下面我连线甘肃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副处长谢志军。谢处长您好，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全省未成年人人身损害维权等领域的法律援助工作的做法与经验。
8: 近年来，全省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为主线，以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定群体，持续依法放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门槛，对遭受虐待、遗弃、

0: 或者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对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免于核查经济困难状况。通过开通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依托各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和12348法律服务热线，开设未成年人法律咨询专区专席，全面推行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优先咨询、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机制，实现因缘尽缘。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累计为未成年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近万人次，累计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9000余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1: 一场场令人惋惜的安全事故提醒着我们，假期自由时光背后潜藏多重风险。守护未成年人，法治不能缺位，监护不能松懈，社会防范不能留白。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各项法律规定，打通家校社协同保护链条，才能及时化解溺水、涉毒等各类安全隐患。守护少年平安假期，需要全社会同心携手，以法治为盾，守护青春远航。观众朋友，本期法治伴你行暑期特别节目护航少年的你到这儿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你干什么看着我？嗯？你和他说什么了？你在偷听？哼，我们说什么？关你什么事儿？ 怎么，吃醋啊？哼，哼，是，我喜欢他，怎么样？

0: 是我的男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今后更不是。再敢打我，我就宰了你。
1: 你答应过的要和我在一起。
0: 不错，我曾经是这么说过，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1: 你这是在折磨我。
0: 这不正是你喜欢的吗？
1: 你见到这个男人还不到半天，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0: 我不管，只要我喜欢。

0: 长官驾临，敝寨真是蓬荜生辉呀。这位便是救国军第二旅旅长孟海马上校。
1: 久仰，久仰。
0: 程长官，请上座。
2: 林上校，孟旅长，请。
0: 请。
3: 等等，程长官的大名，孟某可是如雷贯耳啊。毛局长在信中称你为刺杀大师啊，可孟某至今没弄明白什么叫刺杀大师。所幸的是今日程长官光临敝寨，是不是也露上两手，让弟兄们开开眼呢？
4: 是啊，是啊，是啊，没见过刺杀大师，
5: 就是啊，
6: 我也是大师，
5: 我也是大师，
6: 就是啊，露两手，来，
5: 就是啊，
0: 海马，你这是做什么？
3: 于谦，你知道我救国军第二旅原是威震川南的小刀教改编而成，
7: 这个不假，
3: 教内自我老孟之下都是武艺高强、枪法如神的好汉，说起刺杀爆破更说得上个个是顶尖高手。
8: 对，
3: 如今我们就是不明白什么叫刺杀大师啊。
9: 是啊，
10: 什么？
3: 今儿个程长官若不露手高的，让我们心服口服，不要说孟某人，就是在场的弟兄们也不会服气。
11: 对，
12: 对，
13: 说的对，
14: 让他露一手，
15: 对，让他露一手，看看是好汉还是软蛋。
16: 对，
17: 就是
18: 露一手，
19: 是好汉还是软蛋？
13: 来，露一手，你看，
2: 乌合之众这四个字用在孟旅长手下的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3: 程长官说什么？
2: 一群乌合之众，就凭你们也想跟共产党斗？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散伙回家吧。
12: 你是说什么呢？啊，
6: 谁是乌合之众？
12: 跟他照亮照亮，看看他有几斤几两。
1: 对，说
18: 说
1: 说
18: 说
1: 说
18: 说
1: 说
18: 说
1: 说
18: 说
12: 说说说说说说说
3: 说说说说说
2: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3: 好，有种！弟兄们，既然程长官说我们第二旅是乌合之众，那就请他老人家滑下道来，咱们比试比试，看看谁是乌合之众。
7: 对
9: 对，
3: 比试比试，
2: 放什么了？
5: 别闹了！
20: 对，
2: 跟我来这套江湖道。
21: 比试，你来比试吧。
2: 滑下道来。我华夏到来，你们都得死。说吧，怎么个比法？
3: 百三关。
0: 孟海马，一旦出了事，你要向老板解释。
3: 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放心，连累不到你身上。